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今天是星期三了，每周中间的部分啊，到达半山腰了。每周星期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呀、奖励自己一下啊，因为这个上了两天班啊，到了这个中间的位置很关键啊。今天啊，奖励自己小下小周末嘛，然后星期四、星期五再做好工作之后，星期六、星期日咱们就可以休息了，对吧？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农历来到了7月14。来吧，祝愿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每天真挚的祝福得送上啊。今天

这个节目一开晚放了这个赵雷的十九岁啊，为什么突然放这个十九岁呢？其实他这个歌曲的，你看那个听歌词的内容啊，其实他说也没提到十九岁啊，但是他这个里面提的就是那种青春啊，懵懂啊，这种这个懵懵懂懂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初恋的感觉啊。其实这个十九岁啊，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叫这个因为前两天看这个视频啊，刷这个视频，是一个现在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啊，是一个小孩儿，一个小孩儿啊，仰着头喊自己小伙伴啊，拿着个球喊楼上的小伙伴下来玩儿啊，然后呢，从这个小孩子喊他的小伙伴，一直呢到他这个上学、考大学、工作、娶妻生子，哈，自己的孩子再生孩子，自己当成了当爷爷、当奶奶，最后的时候啊，他坐在轮椅上，啊，回到这个小区门口，看到了，也是同样的一个小孩抱着球啊，喊自己的这个同伴下来玩。啊，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我触动很大，我想起了那个一首诗，叫做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啊。就是人的一生，你看这个用 AI 的视频来呈现，其实很快啊，白驹过隙，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珍惜当下啊，抓紧每一天的时间。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可能虚度光阴或怎么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只要你觉得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那就不算是虚度光阴。有些人说哎呀，那有的时候我就想给自己休息一下，放个假，但是我在家躺着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哎呀，是不是堕落了或者怎么样的。朋友们，不是的啊，我们人类是需要休息的，不是机器人，也不是超人，对不对？允许自己适当的断电，允许自己有休息的时间啊，因为你得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才有更好的精力去做这个未来的事情，对不对？真的，我自从这次腰伤啊回来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一定要这个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人类啊在不断的进步，其实我们从出生一开始啊到现在啊到目前此时此刻在当下，其实我们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啊，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你看从牙牙学语啊到这个走路啊，走路呢能跑能跳啊，甚至有的人呢这个跳得很远啊，所以说都在不断的进步啊，因为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到最后仍然是花啊，就是会有改变的，会有改变的啊，成长就是不断的积蓄力量然后绽放的一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前两天因为腰伤嘛，在家躺了这个一周多啊，躺了一周多，但是我并没有说因为这个腰受伤了或者怎么样就在家啊就摆烂了啊，还是在家的时候学习啊，这个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当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因为你不感兴趣的话说实话你也看不进去啊，看了一些这个以前的一些文章，课本里的文章啊，有一天刷到了一个就是 AI 来朗读课文，然后就想哎，以前的课文我再回去看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真的常看常新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语文的魅力啊，他们说语文的魅力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滞后性啊，它的滞后性，就是当年你学的这个文章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觉得考试我这个能背下来啊，能答对，然后知道什么意思啊，知道它的注释解析就行，但是它背后的那层意义就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到啊，没有深刻的理解到。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这个

0: 以前课本里边的这些文章啊，看完了之后，有的甚至是感触颇多啊，有的甚至看完了之后呢，浑身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就是哇，突然啪触动了你内心的那根心弦啊。特别是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小的时候学的那首回乡偶书啊。我相信很多成年人啊，就是这个离开家乡打拼的成年人，也最能够体会这首回乡偶书它的魅力和它的这个，用网络流行词来讲，它的杀伤力，哈哈哈，对吧？来吧，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马上到广告时间了，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1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咱们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好友跟人说，通过腰伤一下看开了，悟透了，看破红尘了。那倒不至于啊，不至于，下班直接上山，我上哪个山？我上这有山。啊，对，昨天说了啊，我还真忘了，昨天刚说上智友山那个去买那个吃的，对吧？还是不够馋。对，因为通过这次的这个是受伤呢，确实是感悟了很多很多东西啊。来吧，唠不唠偏了，咱接着说回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语文的魅力啊，它的滞后性，就是说这个回乡好书啊，就最经典的那句啊，这个最后两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从去为什么说这个

去年这感触颇多呢，因为我现在虽然说是这个家离得不是特别远，但是说实话真回不去啊，啊真回不去。就是觉得可能折腾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经常会和家里通电话啊，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打视频，但是这个基本上回家的这个时间很少了。然后这个去年过年的时候回到这个村里啊，回到家里边，然后这个碰到这个小孩，很多就是这个新的啊，新的面孔啊，新的生命啊，就不认识，说是问我是不是你是这里的人吗？你是这里的人吗？然后我说是呀，我说是呀啊。然后这个当时我就觉得哇，浑身当时哇一下汗毛就起来了，就当时一下就想到了这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啊。然后就觉得那咱们的这是语文这样的一个魅力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我那天刷这个视频也是啊，就是刷的短视频也是同样的一个博主啊，回到他小的时候，然后那个我都看哭了你知道吧，当时那个小孩子啊，因为为什么说小孩子的话是诗呢，真的就是小孩有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可能说出来的话非常的就有哲理或者很有深意，再加上就有诗意啊。那个博主说我也是这里长大的孩子呀，然后那个小孩就回了他一句说那你怎么才回来呀，啊，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哇一下戳中了我的这个心巴上啊，直戳我的心窝啊。闯问海洋家哪的，我家是那个咱长春市本地啊，本地我是小合龙的啊，合龙镇。驾车的话也就是快一点的话就是40多分钟吧，40-50分钟啊。对，但是说实话回去还是觉得比较折腾啊，就折腾，所以说就赶着这个放长假的时候呢回去啊。哎，老跑偏了，就是这为什么说这次我的腰伤了之后啊，我觉得要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般呢、啊，就搁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腰扭伤了，在家养着吧，然后这次呢，我是积极的配合。啊，配合这个康复啊，恢复治疗，因为你不去做这个治疗的话，不去做理疗的话，真的没办法恢复这么快啊，所以说要积极的配合，然后每天尝试着自己去走动啊，然后去慢慢的转身啊扭啊，让自己慢慢的适应啊，就是如果说直接就认，就是说实话认命了或者怎么样低头了啊，就这样拉倒吧。那我估计现在还得在家继续养着，所以说那句话之前那句话我看到说得很好啊，怎么说来，就是风啊它可以吹走一张白纸，但是风没有办法吹走一只蝴蝶啊，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这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这突然发生的事情啊，面对的各种流言呢、压力啊、世俗的标准啊、其他人期待，这些都是所谓的风，那我们就是那只蝴蝶，我们要有这个强大的独立的内核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被风吹走了。虽然说不会被风吹走，但是我们可以御风啊。怎么御风呢？啊，这个现在啊，很这个无人机啊，特别的火爆啊，尤其是这个无人机已经变成了很多人这个赖以生存的一种技术手段了。那、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啊，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记住是唯一啊。这个含金量啊，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这个含金量相信这个考过驾照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含金量啊，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啊都能

过交，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床上说，说的太好了，说的是哪句说的好啊？提到这个考证啊，这个又想起了我考驾照的那个时候。我考驾照真的不瞒朋友们，三年，这事儿真的三年啊！因为，你看我从报完了这个驾校开始，一直就是没太多时间去考啊，所以那时候很后悔这个大学的时候没去考啊，现在。啊，这个准大学生们是不是也快开学了？真的，听海洋哥哥一句劝，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好大学的时间，抓紧啊，抓紧时间把驾照考下来。真事儿，这真是正事儿，真是正事儿啊！我原来想着是大学那个时候，说实话，我的时间呢，就是都用来学别的了。就是这个驾照，我觉得我说那我现在也买不了车，我说这个等毕了业之后我再学呗啊，就没想到毕业之后到现在也还没买得起车啊，但是驾照考下来了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因为你看我要是这个大学的时候直接把驾照考下来就不会这么长的时间了啊，然后当时我那个驾校那个养了条狗啊，驾校养了条狗，然后当时我那教练说，这个狗遇到你之前呢，他以为人只能活俩月呢。我说咋的，教练说人俩月基本上都考完就不来了，就你哩啦啦啦啦啦两三年了都。我说是，我说那不是这个没有时间吗啊，但是这句话就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生命力。什么生命力？就是生命力不顺从不服输。朋友们知道我的这个驾照拿到手的时间是什么吗？因为驾照大家都知道，这个你报完名从考科一那天开始算，它有一个时间是吧，正好是两年还是三年来着，我忘了啊，然后应该是三年，因为我整三年嘛啊，然后我是那几月份我忘了啊，那个月的11号过期，我是10号拿到的手的证，多悬多悬啊！但是我依旧没有放弃啊，对吧？如果说我就摆烂了，说哎呀，那拉倒吧，我再重新报个名，我再重新考吧，那我再什么时候拿到这个证，那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说就试一把，就干就完了呗啊！然后，虽然说啊，中途这个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啊，采取了什么政策呢？那个我。当时考的学的是手动挡，我的这个科二啊，科二练的都是手动挡，真的科二的考过的都知道科二的那这个手动挡的科二有多难啊。然后科三的时候，这个说手动挡不行，实在不行了，我说这个为了啊，我说这个因为你看这个得这个选择嘛，取舍嘛，我说那直接我说这个降到这个 C2 吧啊，自动挡的这个科三可能会好过一些些，然后练了大概能有一周的啊，不到一周就两三天吧啊，两三天的这个自动挡，然后呢直接路面考试顺利通过。但是在这个期间啊，在这个期间还有科四呢，朋友们，还有科四，我在这个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刷这个各种各样题啊，考完科三之后直接赶紧回到咱们这个市区里面，科四直接过了，啪就拿上。哎，你说对吧？如果说当时我就认命了、摆烂了，那这个证就拿不到手，对吧？所以说，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所说的，对吧？风可以吹走一张白纸，但是绝对吹不走一只蝴蝶。诺之爱说，还有一个月就得回家拔苞米了。差不多啊，国庆节，因为这个小的时候，说实话，特别不爱过国庆节，因为这个小的时候，这个那个七天，他别人都是人家国庆七天乐，我是喜提国庆这个帮家在家里扒包。

0: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国庆节放了是给我们秋收的假，但是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也挺有意思啊。现在回家的时候会主动的去帮家里这个收地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些农活啊。现在知道得锻炼锻炼了，哈哈。哎，我有什么这个想说的话和分享的呢，也可以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海洋进行聊天，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团子群里面，直接在群里和海洋进行沟通。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怪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国金名医化健康啊，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头痛呢吃止痛药，腰疼吃止痛药，这是很多人的习惯做法。但是您知道吗？盲目的服用止痛药呢，可能掩盖病情，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为我们详细讲解服用止痛药要注意些什么，应对疼痛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呢？有请蔡院长。
14: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很多患者一感到疼痛就自行服用止痛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

0: 脚的做法，其实存在很大风险。从疗效方面看，止痛药只是暂时阻断痛觉传导，并不能解决引起疼痛的根本问题，比如腰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吃止疼药虽然不痛了，但突出的间盘还在继续压迫神经，时间久了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从健康方面看，长期滥用止痛药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隐患。首先是对消化系统的伤害，很多止痛药会刺激胃黏膜，轻则引起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重则可能导致胃溃疡甚至消化道出血，特别是空腹服用时，这种损伤更为明显。其次是对肝肾功能的损伤，很多常见的止痛药在长期大量服用的情况下会直接损伤肝细胞，同时还容易引起药物性肾炎。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强效止痛药的成瘾性，有些患者开始只是偶尔吃一片，后来发展到一天不吃就浑身难受，这就是典型的药依赖表现。最危险的是止痛药可能掩盖真实的病情，疼痛其实是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盲目止痛等于关掉了警报器。我们遇到不少患者腰痛就吃止痛药，结果耽误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时机，腹痛就吃止痛药，最后发现阑尾炎已经穿孔，这些教训都很深刻。那么正确的镇痛方法应该是怎么办呢？首先要通过专业的检查明确疼痛的根源，疼痛科医生会根据患者情况安排影像检查、实验室检查，准确找出引起疼痛的病因，并针对病因和患者具体情况制定适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1: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啊！原来这止疼药是不能乱吃的，尤其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吃，及时寻求有效的镇痛方法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病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来吧，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抱抱团啊，加入到咱们的团子群啊，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果品啊和配送服务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这个背影说啊，关于考 C 驾照这事儿太深有体会了，练车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啊，到了考试坐到车里那一刻紧张的手心直冒汗，不过还好除了科一掉了一次，其余三科都是一把过，那就很好了啊。其实这个咱们的这个人生啊，就像刚才这个歌里唱的那样啊，没有谁规定啊我的生活该怎么过啊，自己过得舒心就可以了啊。人生不只可以往高处走，还可以往四处走一走啊。我记得之前我在节目上唱过这一首歌啊，是童年改的那首歌啊，那歌词很好写的。这样一会儿我把那歌词再找出来啊，一会儿下半个时段再给大家唱一唱啊。主要是想唱歌的哈哈。来吧，看看四哥说什么了。今天四哥来又打卡了啊！四哥说：“腰痛平躺偷用功，赏析词句韵在胸，雅俗相融意无穷，千秋文脉贯西东，道理深藏在其中，点赞广电小神童，战胜病痛劲儿不松，勇于挑战迎晴空，快乐生活奋斗中。”哎呀，感谢我四哥。真的，四哥呀，就是特别的这个有才，我觉得他的这个才学呀，啊，不在我之下，跟我有一拼呢。啊，确实，这个四哥每次呢，他都是那个能够爆出金句啊，爆出金句。这首诗啊，这个金句在哪儿呢？就是勇于挑战迎晴空啊，就是这句话怎么说，我们这个不能够这个被生活压垮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勇于的去面对困难，勇于的去挑战啊。因为之前有一句话怎么说啊，我经常会喜欢，我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嘛，所以说我经常会喜欢拿西游记举例子啊。唐僧啊，之所以能够成为唐僧，不是因为那几本经书，而是那条取经的路。哎，大家仔细的想一想这句话啊，想想海洋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啊？所以说是这条路能够让你逐渐的成长。那天也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想做一件事情啊，就觉得没准备好啊，没准备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说了啊，这个如果说你害怕啊，这个事情害怕做不好，就害怕着去做，焦虑他这个事情的结果，那你就焦虑着去做啊，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对吧？干就是学呀，啊。而且，别太着急，别这个一口想一口吃个胖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对吧？一时办不到的事儿，必须允许逐步的去办成啊。

0: 来吧，一会儿这个我找一下这个之前唱的那段歌词啊，那歌词就是那段词写的特别好啊，那词写的特别好啊，一会儿给大家唱一唱啊。来吧，这个大家关于这个有什么想和海洋说的、海洋聊的啊，都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抱抱团的团子群里面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海洋在这儿等着你哦。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来吧，这个歌词已经找到了，我来试一试啊。Hello， 哎，这个有混响了。啊，有混响可以啊。这个因为没有伴奏啊，这个朋友们，这个熟悉海洋的都知道，我是属于这个清唱小王子啊，跟伴奏容易跑调啊。这大家主要听听这个词儿啊，来，是不是可以能听得清啊？准备好，嗯。竹篮打水并非一场空，至少竹篮变得干干净净，生活。

一心态好就会有惊喜，生活没有败笔，笔笔都是天意，心态好就会有惊喜。OK 啊啊，这个主要是让大家听听这个词儿啊，这词写的特别好啊。乌云不会总遮住光啊，踏平风浪，拨开乌云就有朝阳。

有很多人说哎呀，那海洋这不是灌鸡汤的吗？其实啊，这个不是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这个不是说这个是鸡汤呢？那鸡汤有什么不好？有营养，对不对？有很多人就之前问我说这个，哎呀，努力是为了什么呢？就都在告诉大家要努力，努力的意义啊，朋友们是什么呢？努力的意义是在于让我们自己啊有更多的选择权，啊，当下的拼搏都是为了能够让未来掌控自己的人生啊。就像之前我所说的那句，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所以说要努力的去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所以说这个让自己能够放松一下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咱们这次去到云南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这次是双飞六日高奢团。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啊，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啊。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朱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还会去到这个独克宗古城啊，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我们还为您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踏实。美食方面，咱们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呢，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啊！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那出去玩啊，咱们这个最怕的呢就是这个晒黑了啊，所以说护肤啊一定要做到位了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能够做到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呀，通勤呢，换季呀，皮肤照样的软嫩透亮啊，用2周就能够明显觉得皮肤稳了嫩了。说起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呀，那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了。它到现在火了这个40年，依旧是很多女生们心里的6边形战士。
啊，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一个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用着完全没有压力啊，就连这个备孕的准妈妈也能够放心的安排。你想要的保湿啊、维稳啊、提亮啊，这些护肤需求它通通都能够做到。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瓶里边，黄金配比达到1+1=2的效果，不管是熬夜加班啊，还是偶尔通宵聚会啊，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照样能够保持透亮的好气色。说重点了，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说实话确实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5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放心大胆用吧，咱们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还享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这才敢给大家一价到底的实惠。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来吧，这个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抱抱团的联系方式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3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团的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各位记住今天海洋告诉大家的一句话啊，还是那句，风可以吹起一张白纸，但是绝对吹不走一只蝴蝶，一起笑看风云吧。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8度到25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延吉小雨，17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通化小雨，19度到27度，白城晴，16度到25度，辽源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松原晴，17度到25度，白山小雨，18度到27度。
8: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俺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4111-881-53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我们依然提示大家，如果遇到雨

0: 壳给打碎了。
1: 嗯
2: 嗯。
0: 然后昨天我在这个高速交警已经报案了，保险也报过了。
2: 嗯。
0: 道路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他也检疫程序给我出完了。
2: 嗯。
0: 接下来我需要上四 S 店，我想问问勇哥，接下来我应该怎么走？因为我目前吧，看到的就是这个，一个是灯，一个是杠，还有一个动网，这三个是我能看见的。
1: 昨天是。打断一下，昨天是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说的这事儿是吧？
0: 啊，是我。
1: 嗯，然后我们导播这个刘哲问我，他说的那个哥有个听众着急在高速公路上，现在在服务区正在处理这个事儿，看看该怎么办。问我是报保险呢，还是报交警？我说那三个都得报。还有呢，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路政管理部门。现在听明白了，是前车甩下来直接打到你的车上是吧？
0: 但是目前我是看不见是哪个车甩下来的，他好像是。转向，他打到另一个方向，然后面对我过来的就是一个这个障碍物。
2: 高速交警已经受理了你这起事故，对吗？
0: 对。
2: 那就等待高速交警帮你寻找。现在都是这个天眼工程特别好，尤其摄像都高清的啊。
1: 两件事。
0: 他昨天跟我说，
1: 说
0: 他说了，这个出具这个认定书以后，就不会有这个就您说刚才说那个路障部门索赔
2: 的
0: 这一
2: 块。是这样的。
1: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你的认定书上面写的对方当事人是谁呀？就认定书是怎么开的？是一方啊，还是说已经找到了第三方啊？
0: 没有第三方，他说也挺难找，他说就是单方观察不周，然后车辆损失由我个人承担。
2: 哎呦，
1: 哦，
2: 嗯，
1: 这个可能呢就都落到你的身上。你的车有车损险吗？
0: 有。
1: 那就这么走就最好了，就最省事儿了。
2: 嗯，
1: 大不了
0: 我接下来就。对，就接下来上这个 4S 店定损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剩余的事儿什么事都不用管了。
2: 是的，
1: 你拿着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你有车损险的情况下，你拿着这张纸是最管用的，因为你拿不出这张纸了，保险公司可能要求你，他需要你开。
2: 嗯。
1: 但是呢，这边说了，我们还得调查，我们还得来回这么折腾，但是你能拿到这一张，应该说这算比较有经验。一问你有车损，谁也别折腾了，就这么地吧。
2: 嗯，
1: 走一下保险公司得了。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勇哥，就是我现在就刚才说这三点，我是能看见的。那比如说我去了4S 店，就是想让他看一下底盘有没有损坏，或者因为这种事故导致的这个
1: 过程叫定损。
2: 嗯，
1: 所有的修配厂，包括4S 店，包括普通修配厂，在看到了你的车损之后，他都会把你的关联件给你排查一下。
2: 对。
1: 啊，他不能说百分之百保证吧，说所有的都修都能修好，但是很少有遗落这个项目的，他都会把关联件给你检查一下。
2: 你进店之后，你也跟4S店的这个师傅们说一下，这个车大概都甩到了你什么地方，让他周边都给你查看一下，就检查车辆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有没有问题了。
0: 嗯，但是我刚才打 4S 店电话问了一下，因为我担心底盘会有受损。
1: 嗯，
0: 他给我的答复是。就说这个保险公司给他们权限，如果说让他查哪，他才定，他才可以查哪。
1: 嗯，
0: 这么说的话，
1: 你不能牵扯的太多。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底盘你是把它骑过去了吗？骑着咔嚓，底盘刮了吗？
0: 应该是没感觉到，应该当时就是一个重物甩到我这个车上，
1: 那不至于
0: 很大的声音。
1: 他会正常排查，
2: 嗯，
1: 但是可能听您的这个要求呢，可能你要求的。对方一听有点吓着了，
2: 嗯，
1: 有点吓着了，说这哥们啥意思？这是全查呀，或者说这好像有点不搭嘎呀，也不至于到那个程度啊，
2: 嗯，
1: 你像你所担心的，其实呢就是他应该要做的，只不过说你把这个事形容的程度呢，对方听起来有点大致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正常排查，我就这么告诉你吧。我们的车在交通事故里边受损之后，到了 4S 店或者到了修配厂或者到了你要去选择的维修的地儿的话，我们也都不会去参与这个事儿。就是人家说查哪查哪，说修啥修啥，因为咱都不懂，是吧？就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也不懂，我们也只能是人家说修啥，修完了之后一开，嗯，怎么跟之前不一样呢？完了再回头找人家，基本上不也都这样吗？所以不用担心。
0: 那还有最后一个，勇哥，就是他不会，就是说我想上 4S 店修，这个保险公司会不会不认可呀？
1: 这是你的车的标准了，就是你的车如果看你的车的年头，实际情况，正常来说啊，现在的车损险都直接走 4S 店专修险，
2: 对，
1: 除非你的车有特殊情况。
2: 你车几年了？
0: 我车五年，
1: 没问题，
2: 那肯定没问题了，
0: 嗯，咱都是在这个 4S 店保养，一直
2: 那就更没问题了，
1: 不用担心啊。
0: 好，
1: 小伙儿活得还挺细作的，我
2: 人家比较讲究
1: 啊，一会儿问点这，一会儿问点那个的，我倒不嫌你烦，但是呢，你这关注多了，你自己累挺啊。

0: 告诉你，我站在保险公司角度想，我这客户多多少少
1: 有点难缠，
0: 有点难弄，
1: 嗯，
0: 有点矫情，
1: 嗯，
0: 有点事儿多。
1: 我得伺候，
2: 我
1: 得伺候好
2: 了。
1: 好了，再见，兄弟啊啊，再见。
0: 啊，跟你也说声再见了哈。啊，
1: 再说说不乐意了。
0: 那不管咋的，不管咋的，我自己的车受损了，我心里没底，我还不能问问吗？
1: 嗯，
0: 我还不可以多问问吗？对不对？
1: 没毛病，没毛病，
0: 这一点问题没有啊。
1: 嗯，抖音的平台说咋今儿又不给听啊？这听不到马先生说话呀？那对呀，不敢听啊。你说你是在这块风凉的能多少看着点呢？还是说整个十分二十分咱们就再见呢？你觉得哪个更好一点？我觉得还是多少点看点热闹吧。就是你骑墙头能听着多少听着多少吧，不耽误你那把瓜子儿。但是你说你回头非得凑跟前儿，这帮家一炮子给你周飞了，咱就全完了。
0: 说热闹，我想起我昨天晚上去加油的时候，我昨天车已经到了红区了，我赶紧就去这个加油站去加油去。到那儿加油呢，我发现我油卡，没有钱忘充了，
1: 嗯，
0: 然后我一想，那我就用那个微信支付吧。
1: 嗯、
0: 我说师傅能微信支付吗？不能，抱歉。我说哦，那好嘞，加多少？我说95，加满。然后哦，好嘞，加着加着停了。我说嗯，咋这么快就能加完了？我到红区，
1: 嗯、
0: 以我日常的观察，它不应该。
1: 嗯、
0: 当我把脖子伸出去了，我一看，为什么是30点几毫升？
1: 嗯。
0: 再看上面的钱数，300多，
1: 是升啊，别毫升、
0: 啊。对，我一想，他也不对劲呢。我这车加满都400大多，小500块钱，怎么这么少的钱就加满了呢？然后我一看，我说不对吧，师傅，我说加满，啊，太抱歉了，女士，我跟你说，我们加油员有一个最难弄的 bug。我说嗯，什么问题？他说就是加满。我说加满怎么了？他说喝300，你们说加满我就停300。
1: 哎呀，这怨这个加油的人啊！
0: 哎呀，我的
1: 吐字不清，
0: 赖我了。
1: 哎，
0: 问我说抱歉，是我的问题。我说给我加满，
1: 加满300。
0: 然后他继续加，加完之后又停了。
1: 嗯，
0: 不对。怎么加9点几升呢？我这距离我满至少
1: 还差不少呢，
0: 还差不少，还得有20至少啊。
1: 哦，他又怎么了？
0: 哎呀，然后他瞅着我，咋的了，女士？我说没事了，
1: 就这么地吧，
0: 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吧。
1: 嗯、
0: 啊，两笔加起，怎么300？95.57，
1: 还是没加满，
0: 还是没加满。这时我不知道没加满，
1: 嗯、
0: 但我知道他应该没加满。
1: 嗯、
0: 我心我不信了，我交完钱了，我就把车开出来，一看果然还差了。
1: 嗯，
0: 一小个儿
1: 还是没加满，
0: 还是没加满。
1: 哎，
0: 我就奇了怪了，
1: 挺好。
0: 难道我这发音就这么有问题吗？
1: 嗯、
0: 昨天晚上
1: 你好好排查排查吧。
0: 是啊，我也在想呢。我今天就在想，我一早上一看那没满的油箱，他为什么没加进去？
1: 嗯、
0: 什么原因？车问题？
1: 因为吐字不清，
0: 还是人的问题？
1: 嗯，
0: 特别逗。
1: 阿峰教你说加满，说跳枪。
0: 啊，
1: 加到跳枪，啊，不用费那个劲，正常来说是没问题的。你就赶上一个吐字不清的人，那你没辙。
0: 那可真是，咋说说不明白呀？说2遍都没加满。
1: 哎呀，我就在想，这个哥们每天的阴影有多大？你说这样的选手到那儿去，你都听不清，尤其是女士的声音。
0: 哎，
1: 各位有感觉到吗？女士的声音的穿透力是比较强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她不像男士，男士的声音偏低一点，女士的声音呢是偏高一点，所以她的穿透力比较强。人家的女士的声音相当于雾灯，咱们呢就属于那近光灯。人家到了雾天的时候一开啊，刷家穿挺老远，黄光啊。咱这呢就是那老近光。一打开之后，眼前一抹刷白。
0: 那我昨天就是近光。
1: 哎，那你昨天是赶上变换灯光的时候了。
0: 没变明白。
1: 哎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没有，阿峰说，阿峰他是这个吐字不太清楚，你是眼神不太好啊。他说女士温柔。
0: 就你会唠嗑。
1: 你是眼神不太好啊。
0: 嗯。
1: 柔声细语，那你是猜错了。咱说的可不是别的女士啊。咱说的是咱身边的女士。刚才还有一位老朋友是谁，叫什么小狗熊嘛，我有印象啊，没太记清。好像是小狗熊说的是最近还有什么打算，去什么样的地方，你现在还在听吗？你得让你能听得到这事儿。咱们又打算呢9月17号啊，9月17号就去这个泉州潮汕这两个地儿。实际上这是两个省，可能大家我在之前也没太认为到这是两个省，因为大家好像基本上都会把它归到一起，玩的时候也归到一起。但实际上呢，泉州是福建省的，然后呢潮汕地区呢是广东省的，所以这是福建和广东相交接的两个地区。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地方，泉州和潮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每年最贵的时候是在春节啊，各位有知道吧？

0: 到那边看一些莺歌舞啊等等等等这些非常传统的这些表演，现在非常的火爆，到了春节的时候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所以我们呢是打了一个反差，九月的中旬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两个地儿。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我们给大家的吃喝安排都挺好的，酒店都是我一晚一晚挑的，连酒店里边的房间的房型，你比如说住什么样的房型，住江景的还是住海景的，我都是一个一个挑的，都已经跟地接社已经非常准确的确认好，就是把这些细节都已经给大家定好了，所以这趟行程又是一个我们专属的能够给大家做出详细安排的行程，到这里边美食美景人文都能够感受得到。那我看这个资料上面啊，包括这两天我在搜找的一些资料上面，那一句话我觉得就对我挺有吸引力的，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唐宋的文化啊，明清的文化，就咱说的都包括建筑在内啊，也包括民国的，包括东南亚的风格的，在这个些地方你都能够感受得到和领略得到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个地儿，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跟我们详细了解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给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81-5422，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来进行预报名。刚刚我们开启的一天多两天的时间吧，目前报名的速度是非常快，老团友听完之后已经有几家都开始确定了行程，金额呢也已经给大家确定好了，5280块钱，5280，6天5晚咱们的潮州潮汕之旅，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报名，0431-858-154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继续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情了啊，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这确定是一部咨询的电话，
0: 应该是。
6: 来，我们接下来哈。
0: 哎，我们袁姐，你好。
6: 你好啊。喂。
7: 哎，你好，师姐。
6: 哎，先生，您贵姓？
7: 我姓隋
6: 啊，隋先生好，请讲吧。
0: 请讲。
7: 那个师姐，你们啊，有这么个交通事故，就是，我家亲属骑个电动车给农村的道上，一个石花路口没有红灯，这个轿车呢，说是给他的右边，完了交警判的责任是电动车是主要责任，轿车是次要责任，这个。对不对？
0: 哎，用你的话说啊，石花路口没有信号灯，没有指挥，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规定呢是所有的车辆要避让右侧，避让右侧车辆，你这边不管是自行车、电动车、机动车，不管对方是什么车，咱们采取的原则就只要不是走道的，您避让的方式都是避让右侧车辆，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对方处在右侧，你们处在左侧。给了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就是因为对方可能存在着比如说未能确保安全驾驶啊等等这些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能听起来有点，哎呀，这咱还是个电动车，对方是个机动车，为什么要给咱们一个主要责任，理由就是这个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是车辆需要避让右侧，
7: 就是不管是电动车，也总听咱节目，但是这一点吧，就是没听着
0: 啊。
7: 但是也普及一下知识。
0: 好好好，你告诉他没问题的啊，这个责任给的是没问题。
6: 以后开车都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有一个知识漏点，咱把它补上，跟补课似的啊。
7: 好嘞，勇哥，
6: 再见，
7: 谢谢，
6: 再见啊，不客气啊。
0: 这个刚才说到丰田塞纳的这个事儿啊，丰田塞纳这个异响的这个事儿，确实厂家现在没有给回复。昨天呢，咱们当事人女士给我发了这个抖音的私信，我也看到了您的信息，我们也在帮您推进这个事儿。用户9834，刚才我在说完之后，他就。

0: 复说了，他说本来想买这个车，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不敢买了。我倒是觉得不至于，但是呢，以丰田塞纳目前解决他这个事儿的态度来说，我们表示有一点小保留意见吧，是吧？到现在为止，不仅仅说对我们无所谓了，对媒体你的回复不回复其实无关紧要。你聪明一点呢，你就早点回复，这玩意儿挺好的。但是咱说的是对当事人这位女士的态度以及对她的回复的速度。上一周我们星期二的时候打了电话，告诉了我女士，我们会尽快回复电话。大家都听到了吧？那个话就是你怎么问她都说那一句，就那么一句嘛。但是一直到了这一周，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给这位女士回电话。我再次强调，我们作为媒体，我们不图这个了，就是你不给我们回就不给我们回吧、
1: 嗯、
0: 你给当事人都不回，你说你尽快，那玩意就俩嘴皮子一碰，那就跟那啥似的，那你不能那么干呢，是吧？这人这玩意都是，你说句话你得吐个吐沫是个钉，那你做一个客服400，人家客户指着你这块跟厂家沟通，结果你说完之后一周没动静。
1: 我觉得这都不是诚信的问题、
0: 嗯、
1: 是他们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责的问题。就是你职责就是应该给你的客户回信息、
0: 嗯、
1: 要不然我们设立客服电话做什么？
0: 对呀、
1: 啊，就是为了连接沟通你客户和厂家和你品牌和你 4S 店和你经销商零售商，总之和你们相关的一切事宜，要不然为什么要有电话？
0: 对，反正我们是这样想，就是我们做一个案例，我们不能说人塞纳就是都有这个噪音有这个动静，是吧？你是普遍现象，你车又不行了又怎么地了，那咱不说，咱通过这一次的投诉也好，咨询也好，他反馈的速度慢，咱也不能说人家这个品牌的客服就服务就不好，或者这个品牌就不重视你的客户，这些咱都不能给定性。但是各位，你们所听到的确实是事实，那你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只有每个人的心里才会有答案。所以呢，这事儿呢我们会一直等，我们也会一直关注。我们就想到最后，因为女士呢不太方便，我们特别想让女士方便的时候呢能把车带过来，跟社会长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车到底到什么程度。是你这女士你太矫情了，你给人整的都烦的不行不行，我们还搁这帮忙搁这吹气呢，还是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厂家以及 4S 店你不能够给予正确的面对呢？我们会跟当事人保持联系，各位呢也一起来关注着吧，听着吧。
1: 叫郭普风云，他说昨天发生的行人胳膊刮到后视镜了。我说带医院看看他，他不惧，说没事就走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后期会不会找我呀？如果报警，责任怎么划分呢？谢谢了，把视频发给我俩了。我们现在打开来看，
0: 点开了吗？
1: 快
0: 走了，
1: 太迟了。
0: 这个郭普风云啊，我告诉您一下，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记得报啊，直接报叔叔。
1: 稍等啊、哦，这个行人
0: 是这位吗？
1: 刮到他的胳膊了，哎，没听，
0: 还不是，是
1: 啊，是的，
0: 哎，
1: 刮到他的胳膊了，
0: 大哥。这大哥道走的晃晃荡荡，不刮你刮谁？你说那前面都来车，那边那么大个地儿，你就往边上走一走呗。那小胳膊甩的那个位置也甩的够远，哎，
1: 人家走步的姿势比较大步流星，
0: 这相当惬意了，就
1: 阔步向前，
0: 嗯。下次啊，
1: 没有了。
0: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个人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你都报一下。咋说呢？卡个小跟头，因为你像这胳膊肘啊、
1: 嗯、
0: 这些地儿，有的地儿有的骨头比较脆。你说你真赶巧，他就赶到那儿了，咣当就给人磕坏一点了，哪个筋整出啥毛病？
1: 嗯，
0: 回头找你个3000、5000的，对吧？1000、2000的你也犯不上。所以呢，给各位所有的朋友提个醒：如果你开车和行人之间发生了问题，您一定要记得报叔叔，一定要报。
1: 嗯，
0: 包括报保险，这两个一定要报。你报完了，不是说你报了就得用，也不是说你报了保险就记你一次有责出险，
1: 嗯，
0: 不是的，看你到最后用还是不用。但是你一旦想用的时候，它不耽误事儿。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但凡有这情况就得报
1: 啊，必须要报啊，不报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说如果报了警，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就要看你们两个当时的情况了啊。你走的道对不对？你不应该走在这里哈。然后依据你们两个的各自的问题，给你们划分这个责任。那具体咋划分呢？具体得看你们俩的情况了。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通过你的视频看，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其他更详细的，只是这么一小段啊。
0: 如果说划分责任，像刚才这个，
1: 嗯，
0: 你给行人责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 太少了，
0: 几乎为零。
1: 嗯，
0: 是他晃晃荡荡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也好，
1: 嗯，
0: 机动车道也好，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明显的躲避行为。但是呢，毕竟你作为驾驶员，你看清楚人家所在的位置了，人家也没有什么刻意的或者忽然之间的变向的行为。
1: 嗯，
0: 所以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还是跟他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够。
1: 你就算是他有问题，你给他个次要责任，一个行人，
0: 无所谓了，
1: 他能最后能。

0: 负责什么？你想想，
1: 叫起不到太大作用，
0: 嗯，
1: 起不到啥作用。
0: 真的，你就给个次要责任，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1: 嗯，来关注一下啊，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比较大，考证呢也比较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地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啊！所以呢，考了证呢也就好就业了。想飞想考证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嗯，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啊。
1: 嗯，刚才小孟哥还帮着谁解答呢？说右侧什么右侧责任啊？是两条车道同时往里边并线的那这个问题吗？小孟哥，哎呀，你看人家解答，全国有五个城市同时汇入中间车道是让左的，全国有五个城市是让左的。这两个这个问题您给答的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行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那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借着这时间稍等一下，我们的电话正在梳理啊，电话正在调整，系统正在调整中。
0: 我们有一段不显示，刚才我们这里小鱼儿请我显不显示，没显示，
1: 没显示。
0: 研究这个显不显示的问题呢？
1: 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啊，刚才有朋友还在关注着我们这次的去的泉州，泉州和潮汕这两个地儿，确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儿。泉州呢是一个叫做一半烟火一半城的这么一个地儿，它确实烟火气息非常的浓重。它是人不说吗，各路神仙都在这块降落，泉州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泉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地儿，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到了泉州之后，你感受到的其实是自然景观、人文的景观都融合在一起。而且泉州本身也是个美食的云集地，到了泉州大家的感受呢都是吃吃逛逛，然后像什么红墙啊、古榕树啊、飞檐呐、包括这个燕脊呀、包括屹立千年的古刹呀，等等等等，各种寺院呢，在这边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到了泉州呢，就是逛起来之后的感受呢，就是惬意感。到了潮汕，潮汕是美食发源地。人说广东啊，顺德产厨子，美食出在潮汕，原因就在这儿。潮汕的火锅，咱们到那块儿一定要带着大家一起吃一吃，尝一尝这种特色的美食，包括潮汕的其他一些点心、其他的一些美食的小的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随便的吃，确实都非常的好吃。简单来说吧，这是一个能够让你吃得非常好的，咱们去溯源美食之地之旅。第二个呢，是让你全程能够住得好的，让大家舒舒服服的能够去看着每天的风景。而且在这边呢，海洋的资源、海岛的资源，这些资源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去这一次呢，既有人文，又有美食，又有海洋，又有海岛，又有海鲜，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特别有意思。昨天我们一位老团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特说的这个过程啊，特别好玩。大哥一大喘气，就讲我听完之后，我说哎呀，真是什么样的需求都有。打电话说这边海鲜是不是比较多？我说对，这边海鲜比较多，吃起来比较好吃。他说啊，我家你大嫂不吃海鲜，这特殊情况啊。我说那怎么办呢？那你不吃海鲜，我说没事，团餐里边一旦有海鲜餐的时候，给他配这个不吃海鲜，给你们俩配不带海鲜的就得了呗，给你们调整一下。然后大哥紧接着说：“那不行啊，我爱吃啊！”我说：“你看，你俩咋？”他说：“没，我主要想问一下，我媳妇到那边去能不能方便？那不吃海鲜，她吃不了海鲜，身体原因、疾病的原因，她吃不了海鲜该怎么办？”我说：“那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到这边去啊，美食都特别多。行了，这事儿呢，各位如果感兴趣啊，9月17号跟着我一起去泉州和潮汕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1-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同时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私信，或者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您的联络方式过来。
0: 郭风云啊，我们再回复点

0: 他说没过24小时报还有用吗？保险备案不出险了还需要打电话撤案吗？没过24小时完全可以报啊，有用。如果你保险备完案了你不出险，完全打电话撤掉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会走你一次出险次数，这些全都放心啊。
1: 嗯，而且你撤不撤无所谓，
0: 嗯
1: 啊，到最后都能给你撤。还有就是你报了叔叔这头呢，你保险那边其实你就算是不报问题也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啊，你记住这一点啊。首先要报叔叔这头，他有一个作证的过程。但是对于有人伤的情况，我们就是严格要求你把两个都报啊，然后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大不了咱就不用，什么影响都没有，
0: 嗯，
1: 行吧，各位。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进入直播间即可。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互动。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关注点一点啊。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电话也正在梳理和等待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天气越来越好了，凉凉快快的，但是这光线是越来越强了。现在这个点好一点，下午可能比较严重，所以提醒您注意光线对您的伤害。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8-53-2、8188-5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随时分享过来，看一下邵先生遇到的问题。您好，邵先生。
10: 你好。
0: 关掉身旁的收音机，我们才能正常的聊天，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
10: 嗯，

0: 好嘞，好嘞。
1: 哎，
2: 我想
1: 别着急啊，
2: 我想我再多说几字，他肯定能听着我的第一行字。
1: 嗯嗯、
2: 关掉了啊。
0: 哎、
2: 嗯，来吧。
0: 我问一下那个。我姐51岁，完了就是上下班那个奥迪 A5 还差20天一个月，不是一年。
1: 嗯，
0: 你第二年怎么保？
1: 买保险是吧？
2: 啊、保险，嗯
0: 啊，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挺听话，但是广播就是不关，没事儿、
0: 啊，
1: 这个声音还好一点，我们可以接受了，我们就直接跟您说吧。如果你车上有别人在听的话，就让他听着点广播也行。但是这个时间会，他会时间不同步，你听得很难受。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选择。奥迪 A5 车很好，车损险一定要去保，交强险是必保的，三者险保200万或者保以上啊，这个金额以上金额都行，就不要低于200万。然后呢，再把私乘险得保上，把这个座位每个座都买保险，或者是呢买类似于像家乘无忧这样的，就是司机保完之后你开哪台车都能够生效的这样的保险，就是保证车上的人员有一个保障。你这么跟保险公司说，保险公司也就知道了。
2: 嗯。
1: 然后呢，你这边你再保上一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保险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嗯
1: 嗯，就这几个。
0: 别的呢？别的不用了是吧？
1: 别的没有啥了。
2: 嗯。
0: 这个驾乘无忧这个。是什么意思？具体
1: 怎么个意思？他是吧，就是比如说你姐买了这个保险了，他一个人呢，可能在这个车上出现问题、出现事故的时候，可能咱以10万块钱的赔付额度为例吧，他附带的他的乘客也能赔付。他今天开 A5， 他起作用；明天他开别人的 A6， 他也起作用；他后天开你车，他也起作用。他这个保险是随着他驾驶员走的，是这意思。
0: 啊，就是买了驾乘无忧就不用买单独再买私乘险了，是吗？
1: 额度够的情况下是不用再买的，但是呢，
0: 多少额度的？
1: 哎呀，你这样吧，邵先生，我们把您的电话记录好之后，我们把您的电话发给咱们的保险的团队专家，让他给你打电话详细的说。我们可以耐心的跟你解释，但是我特别怕。你这听完了再跟你姐去说，你姐这块整完了然后再去买，最后把我们给你提供的信息全打折扣了，最后就你就耽误你的事儿了啊、哦、
0: 行
1: 多少钱额度的，它根据不同吧，一般情况下可能整车的保障都在几十万的吧，基本上都这么一个数的啊、哦、
2: 嗯，驾乘无忧最后你想保多少你也可以选的，
1: 嗯
2: 啊，你选10万100万，你自个儿选，
1: 你等信儿吧。
0: 就是买了驾乘无忧就不用再买私乘险了，是那意思吗？
1: 理论上可以是这样，
2: 嗯，
1: 但是还要看你这台 A5 平时有没有别人开。你比如说你姐开这台车比较多，但是不排除你姐夫开呀，也不排除你开呀。这样的话，你姐如果买的是驾乘无忧，在你开这台车的时候，他就没有车上人员的保险了。
0: 啊，
1: 你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是以我个人的车为例，我是这样买的：我首先给我的座买了一个20000块钱的私乘险。应该是20000的额度，我这台车呢平时很少有别人开，所以呢我呢自己开呢，我有驾乘无忧的保险，就类似于这样的保险，我有这样的高额的保障。但是呢我的车本身呢还不是在裸奔这个座位，是每个座还有一个20000的保险，我万一哪天比如说小志开
2: 嗯
1: 有点什么问题了，哎，我这20000块钱的保险也能够启动。但是这种几率特别特别低，我可能3年5年也没人开我车，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但是我赌的是万一有一次人家谁开的时候咱也有个保障在，所以我买的是双重的保险，只不过说一个额度高一个额度低一点、
2: 嗯、
1: 啊。
0: 嗯嗯啊，那个医保外用药还得保多少额度的吗？
1: 那个没有，那就是买共享的就行了，那个是跟着你的驾乘无忧或者私乘险以及你的三者险的额度去走的，所以他那个没有单独的额度，就是买一个共享的就可以了。
0: 啊，就是我保险就是那个交强险、三者险，200万、300万，完了驾乘无忧，完了医保外用药，
1: 哎，
2: 嗯，
0: 车损，
1: 哎，
0: 就没了吧？
1: 没
2: 了。
0: 那行，就知道了，
1: 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好
2: 嘞，
1: 再见啊，
2: 就不听话，
1: 嗯。是开始没太听明白，不是不听，是没太听明白。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给各位放首歌吧，放首歌，大家听听一首歌的功夫，我们呢捣鼓捣鼓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各位在线稍等一会儿。 好吧，一首歌的功夫马上回来啊。
2: 我们今天
1: 这个点没点关注的可以把关注点一点。
2: 嗯，我们今天换品了啊，换了一个大牌的国际美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现在已经是第八代了，很多的美妆博主都特别的喜欢它。它的植物成分呢添加了21种高能的植萃，强维稳加上强滋润，所以人家主打一个植物精粹护肤，对敏感肌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甚至很多孕妈妈们也在用它。它有个黄金比例哈，水加油的黄金比例，二合为一，哎，就这种两种精华，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它真的很贵。正常来讲，它的专柜的价格大概要在1000多块钱50毫升啊，50毫升专柜官网价格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同样给大家破价啊，直降正装50毫升的一个惊喜，是拍一发二，也就是599块钱，到手2瓶娇韵诗家的纯粹精华啊，双萃精华。
1: 说的那个轻松劲儿了，两瓶啊，别听错了，1000多卖是一瓶的价格原价啊，我们是599两瓶，也就是说一瓶也就相当于300块钱。原来1000多的，我们现在一瓶就300，但是呢，你得两瓶起的买。所以各位听好啊，这是两瓶，您买一个，我们直接给您发两个，买一个赠一个。价格非常合理，不仅有低折扣，而且还有这个赠送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可以关注一下。到27年的12月份到期，
2: 提示
1: 一点不耽误您时间。
2: 提示大家，它这个可以调节一个小水滴的标识上哈，就根据自己的肤质来测一下。它有个旋钮，如果你是干的皮肤，你就调到那个大水滴标识上；你是个油皮肤，你就调小水滴上哈。所以说这个水油平衡它就在这儿，它就是贴心也就在这儿哈。
1: 真厉害，你说人家整的哈，真是这涉及到极限了。
2: 这功能，
1: 这功能啊，包括人家当时怎么琢磨出来的呢？就是你想这些。这些产品真的是很厉害。
2: 之所以这个价格，你们猜为什么？因为临期了。27年12月份到期，所谓的临期还有1年多。
1: 还有1年多的时间。一年小1年半的时间，1年多的时间，这个足以了。自己购买非常划算，送人这个时间的也不是不行，但是呢不太建议了。送人的还是用的我们正常的质保期的这种的吧。这个呢可能稍稍近了一点点，1年多一点嘛。所以自己用是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价格才这么合理啊！1000多一瓶的，现在您拍一个，我们给您发两个，一共2瓶才卖599块钱，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2: 提示大家就发送福利啊，就这俩字福利到 FM1038 1038来抢购，我看一下，也就是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啊。
1: 好，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再次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刚刚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听了一首歌，这个抱歉啊，让各位久等了，因为这没办法，我们只能采取这个方式，各位表示谅解。没有点关注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有什么问题的，需要发私信呢还是屏幕上互动呢，大家都随时有想关注跟着我们一起去福建的，去福建去咱们的潮汕和泉州这两个地儿的，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上一转，这是一个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个旅程，而且整个的行程包括酒店的设计特别有意思。我们这几晚的酒店啊，我推翻了两家吧，推翻了两家，然后做了选择啊，不对，对，推翻了两晚，剩余的这几家呢都没动，但是呢把房型给锁定了，锁定的都是高标的房型。原来都是基础房型，因为酒店已经选的不错了，各种条件都很方便了，但是呢把标准给定了，这把地接社整的呀也是挺无奈的。地接社说你们随便打听，你们看哪有在走出发之前把房间号都给留出来了，他说你这锁定房型就代表着我房间号就留出来了，我说就这么干，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才拖地。地接社笑了说没问题，既然你们想把工作做得这么细，我们也可以全力配合，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人家也全力配合。这种信任度包括互相之间的支持度，不得不说啊，虽然他听不到，但是咱隔空谢谢他们，真的这一周把他们折磨坏了，折磨坏了，晚上10点还给人发微信，哎，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外边的景色，是不是可以在那样的房型里边更好，你看看我给你的截图，他们的实景是这样的吗？我说你之前去过这个酒店吧，人那边回复俩字，去过。我说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我说了一大堆，那边回复我好的老师。我就不知道人说这好的是啥意思， 因为我一看啊、哦，这可能太晚了，10点多了。这我这得呜呜喳喳没睡，人家那边差不多。第二天早上给我回，老师啊，您所要的房型我们已经给您选好了，没问题的。哦，我说好吧，就这样，就我们一直在折腾中间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最后给大家价格也确认了，是5280块钱啊，5280块钱，5000块钱，长春的飞机往返，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6天的时间安排了很多美食、正餐、特色餐，又带着您去各种景点，开着大巴车，我还得陪着您。您觉得这价格贵吗？要不贵，您就跟我们去转悠转悠，好吧？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3: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2: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答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1: 嗯，刚刚呢在抖音的平台上有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一个单右转线，他上去之后准备右转，右转之后发现修道了，封路了，走不了了，哎，然后怎么办呢？他转过头来就直行了，结果前面是红灯，然后这个直接给拍了一个，问问这个能不能服役。他说转过来之后全封了，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直行了，只能直行，然后前面是红灯啊，那意思呢，那叔叔可能告诉你，你看那你只能直行也行，你转过来那前面红灯啊，你还往前走，
2: 是的，
1: 你就停着等着呗，
2: 嗯，
1: 你等着变绿灯再走就得了呗，
2: 没毛病啊。
1: 哦，那是这么个意思。
2: 嗯，
1: 那如果是这么说法的话，那好像多多少少你好像没啥可说的，
2: 他不占理。别解释了，他不占理，
1: 他好像没啥可说的。
2: 他不占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那他就转过来，他没进入到那里边去，他就直接搁口里一看，哟，封道了，封道了怎么办？那执行吧，那执行你抬头瞅眼灯啊、
2: 嗯、
1: 啊，对，那还一个灯的事儿呢。
2: 对啊，
1: 所以你好像这个好像很
2: 你光看线了，你看施工了、
1: 嗯、
2: 你不看天上那红绿灯吗？
1: 嗯，确实。小双牛肉牛羊猪肉店呢，他说没有抖音呢，估计这辈子见不着你俩本人。哪有那么遥远，
2: 这不也是看画呢吗？
1: 对呀、啊、哪有那么能遥远呢。
2: 嗯、
1: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别客气了，恭喜你喜提6分。
2: 喜提闯红灯。
1: 200倒无所谓了，喜提6分啊、
2: 嗯、
1: 学法减分去啊，也挺好的。我告诉你，学法减分绝对是对你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提升。你信我一句话，如果您没有学法减分过， 当然您不能去争取这个事儿，因为你要万一不扣分那会儿了呢，很难谁都不扣分，万一扣了一分，我都建议大家学法减分。学法减分的时候，你看看视频，学学交通法，你在那一段时间里边，你学完之后，你会觉得你还是有收获，还是很通透。你看我平时呢就比较接触这种事情会比较多，好多朋友都会咨询我啊，然后我每次我自己的感受都很深啊，我看了这些选题之后，我都一看，哎呦，确实哈，这些很多细节的地方。

0: 还是需要大家确认的。我这么说吧，就连我们都不敢保证每一道题都能答对。
1: 嗯。
0: 偶尔会出现错个一道两道，但是咱跟普通的司机来说啊，那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是干这行的。那基本上，反正通过率是100%的，这是100%的啊，通过率是100%的。只不过说我们都不敢保证每一道题都会，所以各位没事的时候，您真的有扣分，别觉得哎我那一分两分无所谓，你找一个没事的时间，你到那个交管12123上，你去学法减分，你看个半个小时的视频，你再去答一答这些交通法的一些相关知识，挺好的。对于驾驶员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
1: 反正开车不能想当然。不能理所当然开车，你就不能抱着这种心态去开。你像刚才那位朋友，你看我都已经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了，怎么还得罚我呢，是吧？他觉得自己想不明白也想不通，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要给我拍下来，为什么要接受这个罚款，我就不想接受，行不行？对不起，不行。因为地上有标线，空中有标牌，少看一个你都不能够。
0: 广播转播室说你们给电台创收了，你们是优秀的主持人。我不知道您这话是正的还是反的，但是我这也不认可啊。我们的意思是电台养活了我们，不是我们在给人家创收，这是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半拉家。那真的这一辈子，你想一想，你扔在这儿的时间可能比你扔在家里的时间都要多。
1: 嗯，
0: 你在家里边时间是比较长，但是你睡觉啊，你在这儿的时间也是8个小时啊，但这8个小时你在干嘛呀？
1: 那这哪是8个小时啊，
0: 你在忙活呀。
1: 上班不仅80个小时，
0: 不止哈，
1: 不止啊，
0: 真不止。
1: 咱们可是24小时，尤其咱们是应急广播。
0: 对，有事儿了，反正你就得上，反正你说吧。所以那是养活了我们，哎，挺好的啊。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在抖音里边，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就行了。如果有简单的问题，就这样；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呢，就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81541881532。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跟抖音朋友说声再见吧。一会儿我们还得有其他的内容跟各位说声再见。下午的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啊！当然，还是那句老话，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给点一点。再会。
1: 来吧，我们关注今天的大牌美妆，来自娇韵诗哈。这个娇韵诗的品牌不用说了，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1000多块钱一瓶，正装50毫升的。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只有30组，依然正装50毫升，只要599块钱，也就是599。娇韵诗50毫升的正装，直接双萃精华，你拿到的是2瓶。原因就是破价销售，也是临期。这个临期啊，还真的没有那么的近，2027年12月份，明年年末这个临期，所以现在2瓶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只要599块钱，
0: 哎，价格非常合理。各位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2瓶带走只需要599元。正常来说，50毫升的双萃精华一瓶要1000多块，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两瓶啊，599元，限量捡漏啊，只有20组。各位，多了真的没有，就这么一点东西啊，所以呢卖的时间也会特别短，2天的时间我们只有20组的产品。各位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599元，您可以拿下的是2瓶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一瓶要1000多，2瓶加一起2000大多的价格，您到手只需要599元，非常划算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1年多的有效期，绝对不影响你正常使用。正常来说，你这2瓶囤下来绝对都够用了。
1: 嗯，够了
0: 啊。一是够用，二是绝对能用得完。因为双萃精华它本身50毫升的，对吧？它是精华类的，它用的没有那么金用的。但是好产品呢，它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您500多块钱拿下的绝对是高端的好的精华。所以各位感兴趣，抓紧时间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
1: 哎，大家直接抢购哈，它有独特的设计，就是在包装上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调节钮哈。干皮肤的朋友，你把那个旋钮调到大水滴标识上；油皮肤的朋友，你把那个调节到小水滴标识上，这样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平衡。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血管这个突出啊、曲张啊，皮肤的颜色也会发生改变啊。炎热的夏天，你想穿个短裙短裤都是很难的一件事，非常的苦恼。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等患者，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情况，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聘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 高震区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的仪器，那对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的过程是安全无痛的。高震区主任也提到说，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节，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膨胀比较明显一点，治疗的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一点，更彻底一点。专家挂号费正常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啊、鼻塞症，包括腿凉、肿胀啊、麻痛这些情况的朋友，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做相关的检查，血管的彩超，1000块钱的彩超啊，相关的检查费用、心电图啊、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现在仅收196块钱。到本月月底之前，前五名报名的朋友还能再减免500到1000块钱，机会非常难得。0431-8056-1616，8056-1616，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路面开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也再跟您叨咕上两句，马上我们9月中旬9月17号要带着各位去的这一趟泉州和潮汕，这个整个这泉州潮汕的一个美食之旅、人文之旅。泉州，福建的泉州有可能在您的地图里边被您所轻视了，有可能被您所遗落了，但是福建的泉州，这绝对是一个让世人低估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它蕴藏着一个非常纯粹的闽南的风情，它没有拥有那种像商业化大都市的那种喧哗，但是整个城市都是古朴松弛的一种气息，所以在泉州这里，你的生活气息到这里选择的那种幸福感是特别强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泉州呢？原因就在这儿。其实在福建省它的旅游资源很多，你比如说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厦门，但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厦门我去过几次，福建这边我也都去过，我个人认为啊，厦门不是我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地，它有点过于热闹了。其实在泉州这个位置，在非春节左右的时候到这边去是非常适合的，而且这里边的美食云集，比如说泉州最有名的就是面线糊，好多朋友到这边吃面线糊感受都特别好，比如说像配上什么叫当地的醋肉啊，卤的大肠啊，包括这种酥脆的油条啊，大家非常喜欢，叫面线糊，到了那边一定大家要去尝一尝。而且它叫半城烟火半城仙，整个这个城市里边古寺、古庵、古巷，包括市井的叫卖声，以及古寺、古庵、古巷里边所传出的这种声音相融合，大家一想一想，那个画面是非常美的。那潮汕就更不用多说了，美食云集，包括岭南文化、广东文化在这里都是非常盛行的，所以大家到了这边去之后，可以感受一下人文气息非常足的一次旅行啊。6天5晚的行程，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报名，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标注您要关注的是潮汕就可以了，好吧？各位如果有需求，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价格听好，一个人5280块钱，价格非常合理，而且绝对高标准出行啊，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报名0431-8581-5411。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8: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很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

0: 坦克的标，
1: 嗯，
0: 那么这个车估计得卖飞边了。
1: 但是真的产品定位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坦克它吸引的是更多喜欢这种硬派越野的一些消费者，
0: 年轻。
1: 但是 H 十其实更多的是代表的是什么呢？还是买空间、买豪华度。这方面的，
0: 但是看了大家的评论，我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众口难调啊！你们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有五座的时候，我期待啥时候能出六座呀？人家出六座了，
1: 嗯，
0: 很多朋友评论说，那H10要是有个七座就更完美了。
1: 所以这个车你要问我怎么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从产品力上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长城车本身它做这个，做这个底盘。做底盘方面，
0: 嗯，
1: 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曾经说过，长城车做车还是不糊弄的，
0: 嗯，
1: 对吧？就是最起码在用料方面它不糊弄，
0: 嗯
1: 啊，车从定位到定价上来说也都不错，
0: 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坚持那句话，等两个月的销量，如果这两个月能持续5000到6000台，这个车立得住了，
0: 对，
1: 明白吧？啊，
0: 嗯，每天都说了同样的话 ，H 十的这个车型，如果你真的相中了，你就稀罕这车，等两个月，
1: 嗯，
0: 能不能等？如果能等的话，看一下销量就完美了，好不好？
1: 嗯，对，是的啊。这位朋友问一下，北京的泰坦的700这个车怎么样，对吧？这个车其实前段时间我拍了一个车段子啊，
0: 嗯，
1: 然后确实去看了一下这个车一些装备。昨天呢，其实这个车正式的上市了，
0: 嗯，
1: 对吧？三款车权益价格以后呢是249800到349800的这样一个价格。这个车其实有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比较硬派的一个越野车，但是呢北京越野呢告诉各位，不光我越野硬派，其实我更多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智能化的一些体验的一种感受。
0: 嗯，
1: 因为它也这次跟华为来合作了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
0: 嗯，
1: 包括呢乾坤的 ADS5 MAX 的辅助驾驶功能，基本这个车都装备到车型当中了啊。但是这个车我依然不太喜欢的还是就是它的整个动力部分，
0: 嗯，
1: 因为我一直比较坚信的一点就是真正的越野车最好不用电，真正的越野车最好在不用电的同时还不要用什么呢？增程车其实对越野车来说的话，有一些真正的越野需求或者长途驾驶需求，你发现呢没电就是一个虫啊。所以个人觉得呢，车从定价来说的话还算合理，但是啊，就是从整个的动力部分来说，对于这个车整体的性能和它的属性，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差点劲儿啊。所以建议你还慎重吧，毕竟它是一个增程机的车，纯电续航220公里。作为这样一个专业的越野车，这么样一个大的车型，然后风阻系数这么大，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盘结构，就决定了这个车用电绝对不是一个省电的车。220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都不够用，你发现你跑高速，你跑一会儿基本就没电了。那你想想，作为新能源车来说的话，那这个车还能称之为真正新能源吗？对不对？
0: 慎重考虑一下。
1: 啊，
0: 好不好？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想要观看，想要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新车型，你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的新闻吧。最近呢，说中国一汽呢和领跑汽车呢在长春正式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的协议。
0: 嗯，
1: 双方合作呢从战略共识迈向了全新的这个新的阶段了啊。
0: 对，其实早在2025年的3月，两家企业就已经签订过这种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相关产品呢就是它的项目已经推进落地了，双方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也迎来量产，新奇动力混动发动机啊，为领跑全球车型提供了一个配套的服务。然后说一下吧，其实这次未来呢，双方将会构建资本、产业、产品、技术生态的全面合作的新格局，一边呢是拥有制造和渠道机电的一个央企，一边是坚持全域自研的新势力，双方呢就是他们的意是在把各自的优势来打通，从前期的平台输出、整车联合开发，到如今资本加的一个就是整体加全产业链，这样就是给它深度绑定了。然后呢，也是代表了国内车企之间的一个合作，不局限于简单的项目代工层面，就是未来的话，我们看到这样的车型都是深度化来合作的。
1: 好了，再来关注一条这个 MPV 的消息吧。最近我发现中国产的新能源 MPV 真的是越做越有底气，
0: 嗯，
1: 越做越有信心了。
0: 嗯，
1: 前段时间尊界的 V800 是不是受到行业很多人的关注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个车现在也公布价格70多万起，最贵100多万，确实很有牌面的车，而且整个长度已经干到5米4了啊。然后这一次呢，我们要说的这款 MPV 呢，是来自于蓝图的梦想家。梦想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梦想家9您知道吗？
0: 阿拉伯数字加了一个9，嗯，梦想家9。
1: 对，现在是9字辈的时代了，
0: 对，
1: 9就代表这个行业。

0: 现在目前这个车企的一个旗舰版本，对不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啊，
1: 然后这款车型它定位你看就是中大型的 MPV， 然后主要面向的是多少钱呢？50万级别这样的一个市场。另外我们预计一下啊，就是这个车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要正式的上市。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延续的是蓝图家族的一个设计风格。其实它前脸蓝图家族的车辨识度真的很高，就是你看一眼你就觉得，哎，这车大气，哎，这个车标是谁家？蓝图家的，就是这样。然后说一下，它整体采用的是叫鲲鹏凌云水晶升剑立标，是 MPV 品类当中比较少见的。车身整体的线条是属于平直的，然后二三排的车窗可以选装 LC 自适应的一个调光玻璃。以前我们就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上车了，现在这些都快成为标配。然后现在很多 MPV 的市场的领域也是加深了很多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看它二排三排这个玻璃都可以选装来调光。
0: 对，然后呢这个车长度啊，因为我 MPV 一直都愿意看长度，是不是啊？这个车长的是5325，轴距呢是很惊人的，就是3米2左右了。
1: 嗯，
0: 它是一个2+2+3的这样一个七座的布局。然后这个车以后未来规划当中可能会达到一个 L3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驾驶框架了。虽然说现在可能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包括法律法规现在还不允许你上 L3， 但是呢这么说咱们得有，对不对？
1: 对，
0: 得为以后做储备嘛，对不对？然后在底盘方面呢，它其实也是属于九系的这样一个智能化的体验。然后呢是有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两个版本啊。
1: 对，然后这一次呢都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其中纯电版本的续航能达到701公里，插混版本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综合续航啊，满油满电能跑到1000公里左右。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0: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呢，就关于长城 H9 的这样一个消息啊，最近也是一款限量版的车正式的上市了啊。
1: 对，它正式开售的名字叫力魂版啊，力量的力，力魂版。然后两款配置优惠价格分别是214900到232900。长城 H9 啊，就是一直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小众人群当中首选的车型。很多朋友可能选择第一个信赖长城品牌，第二个喜欢这样硬派越野，长城 H9 是一款绕不过去的车型，一定要看。然后所以它这次推出了一个叫力魂版。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是什么，其实它搭载的是全新矩阵的格栅，然后还有加宽了轮眉和造型优化的镜剂啊，前保险杠呢是原厂合规改装的，也就是说你喜欢这样运动范儿，又呢自己不想出钱去改啊，那厂家帮您装配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在整体的越野性能方面呢，这个车呢它整体的车身高度呢是增加到1960了，然后宽度也是增加了1976啊，整个的离地间隙达到236毫米了。然后这个车呢整体的涉水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0毫米。我说的这些其实有点专业，但是为什么这么专业呢？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越野车。因为以后未来开这种车的人群他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路况。
1: 对，
0: 那如果说您的车通过能力不行的情况下，这个车就顶白费了，对吧？而且呢对于现在目前很多车友来说的话呢，他的生活都是多样化的。我拉个艇啊，拉个这个房车啊。
1: 对，
0: 那其实这个车呢也配备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拖车的取电接口，包括有2.5吨的这样一个牵引资质。未来也会，你就拖什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合规的、
1: 啊、
0: 合规的啊。
1: 对，
0: 在动力方面呢是 2.0T 的汽油发动机和 2.4T 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选择啊。
1: 然后这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行业内的新闻，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咨询或者想跟我们互动，你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我们也是通过啊我们的广播端，然后 FM103.8 来进行直播，1038车天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华信 S 和50星光 L 还有捷途山海 L7P 啊，这三款车型要怎么选，或者能不能推荐一下6座7座混动版的 SUV？
0: 三款车怎么选啊？首先两款都是来自于50的。那50的华界 S 和50的星光 L 呢，完全定位是不一样的，价格也不一样，尺寸也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对不对？华界 S 呢可能更高级别一些，但是呢你可能花费更多一些。虽然这个车可能149900的起步价格，但是基本低配没人买啊。所以就是你如果买的星光 L， 星光50的星光 L 应该有3款配置，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对比过，如果你买的话就买它13万最顶配的那款配置，你看你最顶配你才花的13万多， 是不是？而且它也是一个六座布局的这样一个车型，然后纯电续航能达到260公里。
1: 嗯，
0: 那其实作为很多新能源的一些标准来看的话，基本这个车你想要的都能做到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三款车当中花小钱办大事最好的选择就是应该是星光 L 这款车型啊，建议六座的旗舰版135,800这款啊，强烈直接的推荐啊。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来了，每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想要留言互动啊，跟我们共同探讨的话，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一下蜂哥，蓝图的泰山 X8 这款车型值得购买吗？
0: 嗯，哎呀，从车的从车的装备上来看，从车的设计和它的尺寸上来看，从它的目前的长相来看，我告诉你，这车真的是特别值得的。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就这个车同级别当中有3枪的空气悬架，有吗？都是2枪的吧？它是3枪的空气悬架。就这车整体的装备这么说，基本就是，哎，干到顶顶了。
1: 嗯，同级。
0: 但是你会发现在街面上，或者说在销量上，你能看到这个车任何的身影吗？
1: 少，
0: 看不到。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目前的怪圈啊，就是大家可能在30多万的选择当中，会选择还是选择品牌的居多一些，对不对？你像比如说自己的 LS8、LS9 好不好？那太好了，那车都装备也太强了，科技体验各方面都非常的棒，包括很多人要求的这个车型大气方面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但这种车它都不走量。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我说的一句话，就不是说你这个车造得好，你就一定能卖得好，就是还是你得什么呢？得有一个品牌的一个
1: 调性，
0: 品牌的一个铺垫。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品牌在市场上认可度不高，你的产品再好，说实话，在销量上你可能就跟人差一半。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车怎么样，车真的从技术装备上来说都到顶顶的了，因为东风集团做这车真的很用心了。但是就是市场的表现一般般啊，所以我们说了，现在中国的汽车的很多品牌，它其实也是，尤其是在高端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它其实更多的也是要把这个品牌的美誉度要推出来，才能得到市场的一种认可啊。就是咱东北话一句话嘛，就是你开这个车花30多万，你买出去以后又没有面儿啊，看着挺大气，一说牌子不认，没人认，这玩意儿你就稍微的让人感觉好像差了点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句话嘛，钱儿感觉花出去了，但是呢没花到位，没砸出响。所以个人觉得呢，车好，好车一部，但是呢就是市场的表现一般般啊。如果要想买的话呢，还是慎重考虑。
1: 所以我们就说买车的时候啊，不能是盲目消费，也要看市场的一个数据。我们经常说拿数据来说话，我们每一次也要看每个月这个排名的，这也是一个车企它的成绩单。然后呢，其

0: 其实近一段时间我们关注了一个车型，就是问界 M9、
1: 嗯、
0: 我们看了一下它的排名啊，六月至七月问界 M9 连续霸榜50万级豪华 SUV 销量冠军，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它是全国这样销量的一个验证。然后七月呢更是登顶了50万以上乘用车销量榜的第一名。
1: 对，而且目前的问界 M9 呢累计销量已经达到30万辆了、
0: 嗯、
1: 一举拿下了50万级的销量、产品质量和用户净推荐值三项的第一啊。
0: 然后呢，他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正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一个赛道。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拥有超140项全新技术和超40项的行业首创，以八大跃迁树立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它是拥有标准版、领事加长版双车身，它还提供了5座、6座的灵活布局，超大纯平地板，它是带来了这种奢阔乘坐与储物的空间。你像它全系是搭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的座舱，搭配图灵龙形全域智能底盘、800伏高压双碳化硅的一个动力平台，它是兼顾什么强劲的动力，还有超长的续航和灵活的操控。
1: 嗯，而且这个车它用的是玄武车身呐、啊，这个框架2.0，然后呢是星河双向的卫星通讯啊等筑牢了这样一个安全的屏障，无论是家庭出行或者是商务接待呢，都能满足用户呢全场景的出行需求啊。
0: 我们看了一下，其实您近日一直到8月31号期间呢，用户啊新用户下定全新一代问界 M9， 它就可以至高可以享受53000元的购车权益，还包含了20000元的选配金、21000元的华为乾坤智驾高阶包的补贴，还有6000元的舒享用车大礼包、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套餐，以及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服务。另外，如果您是老车主啊，增换购福利是同步加码的。你看，2024款的问界 M9 车主尾款是减免50000元，鸿蒙智行其他车型的车主减免是20000元，与新用户权益叠加以后，它综合的权益至高可以达到103000元，就是以满满的诚意来回馈消费者的信赖。所以说呀，买车的时候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消费，我们一直都说一定要理性，多看一看数据，分析一下市场的这个车型，因为我们都说买车是家中的一个大件，一定要看清楚。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
0: 嗯，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如果您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就要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它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还有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会为您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如果想考无人机证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好了，小战士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那个 B 勾，哎呀，这刷屏了啊 ！B 勾的30的7座咋样？不咋样，为啥呢？首先，这个车2.8米的轴距，你觉得坐第三排谁能坐进去？
0: 嗯，
1: 谁能坐进去，兄弟 ？B 勾30这个车，如果说就车来说的话，从价格，包括这个车在很多用车的体验上来看，真的不错。因为呢，也算是属于一个越野小钢炮的车了，对不对？长相越野，然后呢，北汽的整个的底盘方面也是非常越野的。
0: 嗯，
1: 但这个车7座版本的布局，我不建议买，买5座没毛病，买7座的话，第三排基本就是个鸡肋啊。
0: 理想车主问的，世博哪天能来呀？就你这个事儿，峰哥早上还特意给你打探了一下。
1: 你现在目前没有，只能告诉你啊。
0: 嗯。然后这个朋友问啊，他说传祺 M8 混动版现在能买吗？还是10月份再去买呢？老师，
1: 传祺 M8 的什么
0: 混动版？
1: 混动版本啊。
0: 你要是我能等的话，那你就再等到10月份。如果你不能等的话，着急，那你现在就可以定。
1: 所以说，我一直在说，说现在的汽车市场呢，确实啊，就是价格是你会能感觉到就是变化非常快。但是呢，就是你说一点，就是这个东西， 早买早受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刚需咱就买，对不对？你就是说你要如果等明年的话可能还便宜，但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啊？而且这个车呢，其实我研究过它目前现在目前的价格定位上来看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从价格上大掉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近期不太可能啊，我做的分析啊，所以该买就买吧啊。
0: 那问的名爵的MG4X、深蓝的 S5、广汽埃安的60，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咋说呢，就是如果是从家庭实用性来角度上买埃安车型，埃安车呢就是空间大，长相其实很一般啊，就是它的空间大，它的电池非常稳定，而且续航价格方面都非常的合理啊。在南方其实埃安的爆量非常大，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要推广汽埃安啊。
0: 月问的啊，长春想买纯电的车型，有加充、启辰的 Q05、名爵的 4X 以及广汽，他说的也是埃安，他问的是 i60， 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1: 也是一样的，你看启辰注重的是外形，对吧？名爵其实也是外形，但是名爵现在目前服务的体系太一般了，基本电非常少。广汽埃安呢，我个人觉得就是 i60 的空间特别大，你也感受到了，就是那个车，我觉得有几点空间大。第一个，它后面如果开启情况下，它是一个90度的这样一个开门角度，然后呢，第二排空间真的是很无敌，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车整体的蓄电电池方面的应用上都非常不错。三款车当中，你就看埃安的 i60 非常好啊。
0: 小徐说的，大老师啊，大老师，新上市的上汽大众 ID 啊，它是那个5S 的车型，如果跟比亚迪27款的海豹06混动版，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主要用车就是在城区，每天公里数有100多。
1: 告诉你根本碰不了，因为啥呢？因为在十万级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当中啊，海豹06现在就是销量头子，对吧？现在就是销量基本能达到60多万辆了，累计销量60多万辆了。你看新能源谁能干过它呀？而且海豹06前段时间刚刚做了一个升级，是吧？这个升级其实意义很大的。第一个就是它的纯电，比如你买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话，纯电续航能达到最高320公里纯电了。320公里纯电，2000能跑2067的满油满电了。大众它能做得到吗？上汽大众它能不能做得到？你问问。而且你真正用电体验、补能体验上，你能跟海豹能跟比亚迪比吗？比不了啊，一定是海豹06。
0: 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就是百公里亏电油耗，它能达到2.59升。这个就是你问的海豹，近一段时间它不是进行了一个升级吗？你问的是插混，它要如果是 EV 版，那这个车型就是。
1: 你家有加充，你纯电320公里，你一天跑100公里算不少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基本天天在家充情况下，你基本就是用不上油，你就是意味着你天天在用电，零油耗。那你问问上汽大众，它那个产品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想都不用想。
0: 所以你就不用看其他了，海豹06混动版选的挺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泰七插混长续航版能上不？
1: 那插混长续航，他应该说这次来的非常解嘎。为啥呢？因为如果说泰七，现在泰七大家知道销量非常高，月销都2万多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竞品车型非常多呀。你看最近问长城 H10的特别多吧？包括现在银河系的那个战舰七百马上也要来了，对不对？就是很多陆续的产品都会要跟它竞品，对吧？在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iCar 的 V27，其实 V27从销量上来看，基本就战败了，对吧？但是其实你发现，就再好的产品，如果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不做迅速的这个，比如说像升级，对吧？不听消费者心声，那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这个产品将会淘汰非常快。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为啥说解嘎呢？它其实解决了痛点问题。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就是现在你真正用电的情况下，你是插电的或者是增程的，你的纯电就是200多公里。尤其像这种大个头的方盒子设计的 SUV 车型，我告诉你都不顶用啊。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你说你是230公里、240公里纯电续航，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就这种方盒子设计，你跑长途你用电你就知道了，200多公里你就跑不上，可能100多公里，你说够干啥的？所以这次呢，就是比亚迪的泰七非常聪明一点，就是本身比亚迪人做电池就非常专业，对不对？你直接给你上一个高续航的，直接给你干到320公里纯电续航，够不够用？所以就是，而且价格还没涨太多。所以你要问我这车咋样，就是武装到牙齿了。 就下一步我觉得太奇，唯独有一点，就用料做工方面还是稍微差一丢丢，就用料方面还是差一点点。为啥很多人现在喜欢长城 H10 的车型？
0: 嗯，
1: 长城整明白了，长城这个企业其实以前我都觉得他没整明白，长城以前的车的用料一直都不好，长城一直把钱都投到底盘上了，对吧？底盘开着都非常好，就开懂车的人，开过很多车的朋友，就是你会发现开长城车底盘给你传递的感受就是感觉很踏实，非常非常
0: 对，心中有底气
1: 啊。但是呢，就是长城以前的车用料都一般，但是你看 H10 这车型，你看整体用料也是提升了。就是比亚迪太七这个车的，稍微你咋把用料再提升一点，就有点还是太塑料感了，还是太糙一点点了，啊，再提高一点点就更好了。而且我，他说挺多胎体小毛病多，对，就这种方盒子嘛，对吧？方盒子的设计的车，我个人感觉都是那种粗制滥造的，
0: 就是打造那种越野风嘛。
1: 对对对啊，峰哥，吉利的甲醇车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其实吉利研究甲醇都不是一年两年了，那很长很长时间了。前段时间我还特别给他们做了一个关于甲醇车的一个宣传啊，就是他们也在倡导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尤其在东北冬天情况下，甲醇整体的使用效率非常高，就是它主要就是第一个最就是省这个事儿，第二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呢，它不像电那么矫情啊。其实甲醇这个东西，咱对它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呢，吉利在这个领域当中，我告诉你啊，我知道的最起码不下什么呢？你看我从业二十多年了吧，他应该也差不多研究过快有二十个年头了，甲醇这一块啊，这个领域。但是这个东西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不是大的方向，对吧？就是因为你要推广一种新的能源，一种形式，它得需要一个大力的一个方向。但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主流是什么？就是用电，用电体验是，就是它是一个大的主流方向啊。所以你说甲醇咋样？它如果是作为一个节能车的话，它的标准也够。而且它符合更多的场景，但如果是从市场的主流方向来看，它不是一个主流的能源方向，明白吧？啊，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克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
2: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有好事儿啊，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海洋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发回一下现场的报道，看一看那里的情况。你好，海洋。
8: 哎，徐姐，上午好，今天是这个周三了。幸运时刻的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欧亚春城八月嗨购季火热开启，叠加雪季购物福利，超多服饰好礼等您来跑。记住了，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把握住这黄金两小时啊，服饰品类专享限时特惠啊，解锁超值穿搭，不管是新学期的学子换新装啊，还是全家选购换季的新衣服，在这儿都能够选到心仪好物。福利限时有效，活动持续至8月31号闭店之前。那想要淘实惠，一定不能够错过啊！欢迎莅临欧亚春城的购物中心，抢抓晚间专属折扣，选购新潮服饰，尽享轻松愉悦的购物体验。那大家来记住一下我们的口号啊：欧亚春城八月嗨购季，晚间限时享特惠啊！大家记住，只有这2个小时，每天晚上的6点半。 到八点半这两个黄金的时间啊，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近期的欧亚春城嗨购季吧。好的，就是这样，晴姐。
0: 嗯，好嘞，感谢海洋给我们发回的这样的现场哈，也告知大家了，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两个小时呢，欧亚春城将会有大型的活动，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正好在就近，或者说您准备去的话，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好了，那这个时间呢，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稍后的时间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卢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特别是如果您那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疑难杂症啊修不好了，哪里出现漏油了，然后自己呢在家判断这个车是否烧机油了，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解决您的用车难题。

0: 好嘞，那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要说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龙文老师了，所以大家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做一解答，或者是0431-8581-5411 8581-5422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也是可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啊，按照自己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咨询都行。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传递，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哪儿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三项，然后四缸发动机清洗的时间呢就是2个小时左右，费用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呢时间大概就是2-3个小时，然后费用呢就是500块钱，所以这个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也建议大家您来豪车会之前提前跟卢某老师取得一下联系，希望能够给大家留一个工位节省您的时间，1800-03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啊。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0: 你好。
2: 哎，卢蒙姐姐好啊。
1: 来看一下大众朗逸这个车行驶过程当中发动机突然有出现抖动的现象啊，然后呢仪表上有一个发动机故障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啊？像它有抖动的情况的话，一般都是有缺缸的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点火线圈、喷油嘴、火花塞这三个部件容易出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嗯。好了，那就按照这个三个方向呢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再看一下福特的福克斯，它说仪表上有个动力系统的故障灯，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什么意思啊？
2: 峰哥他说这个动力系统什么？
1: 动力系统的故障灯。
2: 动力系统故障灯是吧？也就是它发动机这边故障灯，要看它有没有故障现象啊。是说如果质量灯没有故障现象的话，一般就像说氧传感器啊、三元催化效率低啊，一般也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它没有啥明确的，比如说这个加速说影响很大呀，然后也不缺缸也不抖动，一般都是尾气排放这方面不合格啊。
1: 好的啊。
0: 尾气啊主要进行这个检测一下，按照鲁蒙老师所说的。
1: 或者说什么三元催化什么的要检测一下是不是？
2: 哎对对对，三元催化这方面要氧传感器
1: 啊。好的啊。
0: 另外我们看一下宝马三系的车型哈，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早上打火的时候呢有延迟，他说这样的天气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车有问题呢？
2: 对，打火延迟的话一般来讲油路面大啊，就是很多车都是因为油路这边有泄压导致的，有可能是高压泵啊这部分，也有可能是燃油箱低压泵这方面都会造成这个打火延迟的这方面的问题啊。
0: 那他这个主要检测的话得怎么检测呢？
2: 检测的话可以接上压力表，然后也可以通过电脑数据流读取，也都能确认啊。
0: 主要就是压力啊，先检测一下压力方面，看一看能不能够帮助您啊。然后还有就是动。

0: 太清洗啊。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然后主要洗的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油泥啊，就我们经常说的积碳，它会让你的发动机生百病。而且如果您一旦比如说早上打火打不着了，得抠几次才能着，或者说近期发现哎故障灯没亮，为啥我这车感觉这么费油呢，有可能都是跟你的积碳多而产生的。所以一直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动态清洗有必要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给自己的车进行一个检测，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是的话就可以去清洗。很多朋友认知哈，说我是不是一年得洗几次，不用，它这个动态清洗是20000公里或是2年左右您洗一次就可以，有的车型可能2-3年才清洗一次。那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车呢？如果您那车2年左右或是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类似清洗的，您就可以去提前跟鲁墨老师来进行预约。还有就是您把车开到豪车会的话，我们的技师手里是有一个屏幕的，它这个机器带屏幕，您在旁边可以轻松看见屏幕显示缸体的一个就是积碳的情况，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清晰，然后大家呢在旁边您就可以看得见自己车内的情况，有需要18003-458-58就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奥迪 Q5 这个车呢，他说有的时候呢在起步就是在这个打完火以后呢，这个车的方向盘呢会有卡死的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打死有卡，就是打满了之后有卡死的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是转向机这边有问题，就是转向机这方面齿条间隙大了，这有发卡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支臂的这个就这个底盘间隙过大，导致它出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1: 好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有关于这个汽车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啊。第一个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第二个呢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8581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进行留言互动啊。然后呢今天请到的是我们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跟大家做分享。我再说一下啊，就卢蒙老师呢，他就是对于修车呢其实已经是有10年20年的时间了，很专业。然后大家呢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也可以跟卢蒙老师来沟通一下。特别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少提及，比如说关于底盘方面啊，有一些车型呢它可能比如说老款的车型底盘有异响等等，你也可以来到豪车会，他家做这个底盘的整备也是非常专业的。卢蒙老师能不能根据您的经验然后跟我们大家分享几个案例？

0: 像咱们说这个底盘整备这块啊，就是现基本上就是你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底盘的一些胶套啊、球头啊，包括减震器啊，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磨损了，然后就会有这个异响啊，包括这个有一些渗漏、漏油啊、漏水的这方面的问题，这都是在咱们日常，就是咱们车辆行驶当中啊，就日常使用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是以上这些问题的话，你当你车辆十几万公里之后的话，其实正常来讲都需要整备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开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前啊，就是说发，比如说有一方面有问题了，就把整车做一个通通的检查，然后做一遍整备，把咱们车辆给它就是收拾完之后啊，这些东西包括胶套收拾完之后，整个行驶质感也会非常好，就是会接近新车的一个使用状态，开着就有那个高级感，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可能会有松松垮垮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感觉车开着不透了了，不紧成了，哎，你就开过来收拾收拾，然后整个车辆的话就能恢复到新车90%以上的一个状态啊。
1: 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很多朋友可能之前的时候认为说我这个车也没有上马路牙，或者是也没有经过磕碰，或者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进行过怎么样的就是刮伤，那为什么一开起来感觉这个底盘就松呢？其实有的时候跟您的这个车型的年限有关系，车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限，它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胶套啊就出现了老化的现象，所以这个呢还是要引起关注的啊。
2: 嗯，来看一下奥迪 Q5 呢，这车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次什么呢，就是那个加速无力，然后呢就是自动熄火了，这个故障现象呢不是总有的，就是偶尔出现过两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有熄火问题的话，一般可能是油路这边来的毛病啊，有可能是高压泵这块，就是其实 Q5 车的这个高压泵毛病，这个故障率也是挺高的，有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压力它达不到了，然后造成它这个熄火的问题，它同时压力不够的时候也会造成它加速没有劲儿啊。
2: 嗯，好的，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0: 你如果是确认一下，拿电脑先读一下这个燃油高压这部分的数据，如果是说数据不到位的话，就是达不到标准的话，那就更换高压泵啊。
2: 嗯，就是主要是高压泵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嗯，再来看一下大众迈腾，他说起步过程当中呢，这个车呢就是感觉变速箱好像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他这个迈腾的话，双离合的变速箱，咱们首先还是要做这个档位升降档的匹配学习，一般来讲的话能改善，然后做完之后不好的话呢，可能就涉及到离合器的问题了，基本上的话就两步就可以。嗯，
2: 好的。还有一个英菲尼迪的车，他说现在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下雨天以后他那仪表上会弹出一个发动机盖的那个警告灯亮，然后一段时间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发动机基本就是就是他那个盖应该没有解锁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应该是机盖那个开关有问题了，那个开关它是一个微型开关啊，就检测机盖扣没扣严的，如果这个开关自身出问题的话，它就会造成它这个误报警，即便你机盖整个看上去都已经关严了啊，没有问题，但是它依然会有这个就是机盖没关严的这样的一个报警提示啊。
2: 嗯，好的啊。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说您的车最近有烧机油的现象啊，第一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豪智会，他们有专用的仪器呢，先给大家的车做一个检测，判断一下咱们车现在目前的一些状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告诉一下咱们的治理方案。但是免拆治理发动机嘛，都不用大拆大卸，不用伤筋动骨，时间短见效快啊。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烧机油，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豪智会卢猛取得联系啊，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1: 对
2: 啊，而且它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服务，就是做完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合同签完了，然后呢在3年或10万公里之内再出现任何问题呢，豪智会继续管您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呢，车有问题了啊，都可以跟豪智会卢猛联系一下，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1: 好嘞，那今天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卢猛老师来跟大家做的分享。大家呢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又着急的朋友，您就加一下卢猛老师的微信，希望能够在线下也帮助您解决您车辆的故障。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推荐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旅游，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啊！大家呢，如果说喜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一起出发的话，就是9月10号，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呢，雨山会跟大家一同出发，双飞6天啊！详情呢，你可以关注138。

0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说一下啊，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还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当然了，这一次呢，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出发的话，多少钱？原价一个人是6980元，现在早鸟的价格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是有限的，清凉无价。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或是想要带着家人一起跟我们出发的话，13843100340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还有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加上我们这个客服的电话，然后呢，我们会一对一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们今天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化妆品啊，来自于娇润施家的双萃精华，它也是解锁了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的新方案。那这样啊，可以光听我说，然后呢，因为这次的价格很合理，你们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福利这两个字，然后看到我们所说的娇润施的这个品牌啊。其实这个品牌大家如果你经常逛商场的话，应该对它是有所了解的，也会非常的知道，很多小仙女们心中把它定位叫什么？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就是它很扛打，就是很扛打，公认的护肤圈的实力派。它到现在已经火了40年了，里面足足啊添加了含有21种高能的植萃成分，主打是什么呢？温和稳定护肤，就是让你敏感肌的朋友用着也没有压力，然后呢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能够放心安排放心用。你想要什么啊，比如说保湿维稳提亮这些的护肤需求，它通通都能够给您做到。多少钱呢？如果在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娇润施家的要1000多块，买一瓶很心疼，因为很贵。但是今天我们是属于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正装50毫升，今天是属于拍一发二，只要599，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性价比给你拉满了，只要599，您带走的是2大瓶正装的娇润式的双萃精华。不管是女生自用，你还是送人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给爱人的话，非常的合适，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到明年的年底，所以放心大胆用啊！咱们是属于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所以说才敢给大家拿出这样到底的实惠，一定是正品保真呢。它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所以想购买的朋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两个字福利啊，就会看到我所说的娇润湿的这个精华，很好用，建议大家女士朋友啊，比如说怕自己皮肤干的，或是您以前一直在用娇润湿的，那建议大家可以囤量单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会更加的划算。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折天下，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吉祥好房。
1: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对比、楼盘买卖、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贺远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1: 刚刚那个节目之前的是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啊，我突然间觉得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远走高飞。你看啊，这个万里无云啊，阳光明媚
2: 啊，
1: 温度也特别的适宜，好像今天是14到26度，哇，这个太舒服了
2: 啊！我看最高25。
1: 嗯，反正我觉得今天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天气很好啊，想这个出行啊溜溜的。而且今天呢，地铁七号线啊，早上8:08开幕啊。
2: 对，
1: 我倒是没坐，但是我关注了一下直播啊。
2: 啊，
1: 我看了一下。

0: 这个真的非常的方便，也尤其是对这个外地来的朋友非常的友好啊。好吧，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要如期而至啊，盘点一下在上周长春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周报哈。
1: 你每周两个期待之一。
0: 对，两个期待，现在是我每周其实是三个期待啊。第一个期待就是足球周末的球赛。第二个期待就是这个周报
1: 啊。
0: 第三个期待就是得奖数量，
1: 是
0: 挺好。
1: 你现在期待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人怎么贪得无厌呢？
0: 最好就是天天都有期待，这样是每天都有盼头
1: 啊。每个周末现在还有这些比赛啊，确实那个东北超，长春延边都进入四强，
0: 对，9月11号了，提前一天啊。
1: 我前天还关注一下我们蒙超，
0: 蒙超现在也挺，
1: 东北超有两支球队参加了，有两支内蒙古的球队吧，
0: 鸡西和通辽，
1: 呼和浩特和通辽，
0: 啊，通辽，对。
1: 然后蒙超的四强呢是。通辽淘汰了呼和浩特，进入四强。蒙超的常规赛第一呢是赤峰队，也是占据一个四强的席位，现在都是蒙超和东北超都是四强。
0: 对，
1: 我就想能不能说，以后蒙超的冠军和亚军，来踢东北超嘞。
0: 哎，我感觉今年因为是首届东北超，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经验，来年我估计在这个比赛的观赏性上应该会更好一点。
1: 赛制呀，赛程呀，观赏性啊，我估计包括队伍经过一个赛季甚至一个半赛季的锻炼，到时候东北超能够更加的精彩啊。那今年呢，长春延边在四强，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0: 啊，预祝长春啊这个夺得冠军啊，长春加油啊。
1: 是啊，那么
0: 但其实大连也有冲击冠军的实力啊。挺好。
1: 四强里你你这是相当于两个主队啊。
0: 对呀，对呀，两个主队，婆家和娘娘嘛，手心手背儿，你知道。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看这个周报，
1: 每周也会有个冠军。
0: 我看这个环比和同比啊，真的是差距非常明显的。
1: 对，这个供应啊，咱说一下，就上周8月17号到23号啊，新增供应面积20000多平，环比是持平，就是零。其实这20000多平呢，都来自同一个楼盘，野秀长春，一共是194套啊。但是跟去年的同期这一周相比呢，大幅度下降了74.75%。咱说了，房地产行业你但凡是双数，这上两位数，它都是幅度很大的啊。所以呢，74.75%这供应量呢，跟去年的同期相比下降的实际上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供应套数194套，咱说是来自野秀长春，同比也是大幅下降64.27%。这个说实话，你别看变动幅度这么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数据。你其他数据是到两位数了，可能说，哎，这天又怎么地的？那实际上这个是非常正常，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商品房促销月，该拿预售证的才，因为是8月9号开始了吧？在这之前该拿的尽量都拿了，剩下的这些呢，你看这几周如果再拿的，那基本上就是自然发生，不受到市场左右的，这正常也该在这个时候了。而去年这时候呢，恰恰是啥呢，是去年9月1号是商品房促销月开始，同理就是在8月中旬和下旬，去年能拿预售的话都尽量拿预售，因为得报名有相应的预售证，有这些房源才能参加9月份那个促销月。所以呢，去年8月中旬其实供应量是相对要更多一些的，这是因为两个时间节点不同，
0: 对，
1: 带来这种数据的大幅度的变化。但是呢，虽然这个幅度很大，但是情况非常正常。你但凡是商品房促销月之前，基本上备案都要稍微多一点，尽量拿，然后在成交商品房促销月之后，成交量都会大幅度的下滑，
0: 对，
1: 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
0: 这是供应端，但成交端就不一样。
1: 成交方面，你看啊，成交是79957平，环比也就比前一周相比大幅上涨137.49%，
0: 对，
1: 就已经干到三位数了，
0: 是不是？
1: 成交套数是722套，环比上涨141.47%，成交额是6.98亿吧，大约是这个数，环比上涨143.07%，
0: 都在三位数以上。
1: 这个能看得出来，我们最开始进行商品房促销月，已经抽补贴，已经抽过三次了，三轮了。所以呢，已经获得补贴的这些房源都在陆续的备案。你看我们往前一周，他抽的是800套。八百套，正常如果是你陆续备案的话，一周也800套左右。 啊，那你看这次是722套，
0: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是这722套，相信基本上啊，绝大部分都是拿到了补贴的业主，所以也恭喜这时候的成交的业主，他都是额外的，基本上是额外的能省15000块钱啊，和其他轴就是普通轴成交的业主还不一样，成交均价呢是8348啊，这是一个长春市商品住宅统计一个常见的均价，8200到8500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数字。当然了，各个楼盘各个区域它有不同的均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月拿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来讲，能够房价过万的是南关、高新和经开，但经开其实代表性不是很强，就成交了5套。大家看南关区是163套，成交的均价是10502，就是过万的。还有一个过万的是高新区，成交45套，单价是10234。这是相对有代表性的成交过单价过万的区域。同时，如果说还算一个成交量能够突破100套的区域，还有一个，要是你要不看统计数据的话，你能想到吗？咱刚才说净月是过百了，108，南关是163，还有一个区域成交套数也过百了，你能猜到吗？而且比这俩还高，也就是说，上周备案的长春市成交套数最多的区域是北湖。
1: 对。
0: 164套，
1: 比南关还多一套，南关163，北湖164套。
0: 对呀、所以呢，
1: 北湖发力了。
0: 北湖这个区域能在周成交榜上排第一，
1: 是
0: 第一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第二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元素在，因为北湖区在成交楼盘排行榜单的第一名是，就整个城市啊，第一名来自中海上学府。
1: 对，
0: 中海上学府成交套数是131套。说实话，有集中备案的因素在，啊，他不是说这一周就卖了131套，就吓死了，
1: 确实
0: 是吧？所以，这一周北湖的统计上，它的备案的数据，住宅是在长春市成交最多的区域，然后成交套数最多的楼盘是中海上学府，但是背后有客观的因素在，
1: 对，
0: 它同时呢，中海上学府实际的这一周的成交肯定不是这些，也只不过是按照备案的统计来把这个都给纳入进来了，但是中海上学府近期确实卖的也比较好，尤其是啥呢？它有一些总价40多万、50万左右的房子，这个总价在全长春市来讲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1: 是
0: 啊，同时呢，这是一个大品牌的开发商，是中海的嘛，而且呢，周边配套在北湖来讲还相对不错，就是离轨道交通8号线的站点地理所站，走着3-5分钟就能到站点啊，而且呢是现房，所以呢，中海上学府目前有一批，总价40-50万的房子，卖出去了，所以它的备案数据或者包括成交的数据都会比较高，另外，中海上学府有一些洋房，价格也非常的便宜，都是现房，你说单价在那4000多块钱、5000多、6000多买一个现房，如果是在北湖工作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市场上，我了解的真正的到售楼处的成交的情况来看，还有这根据。最终备案的统计来看，近一段时间中海上学府确实都还比较热门，但是也需要跟大家说的也是，这些40-50万总价的房源呢，可选的已经比较少了，就前阵整的卖的太快了，
1: 对
0: 啊，所以呢，你现在说我再可劲挑这些总价40-50万的，其实是有一定难度了，这是近期中海上学府这个楼盘的一些变化。当然了，你要说我它有那个高层什么小高层洋房各种类型的，你要说想关注在北湖选一选这个低总价的房子的话，也可以单独进群问，看看你需要多大的，总预算是多少，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包括其他楼盘也是一样。问的方式呢，就是进我们的听众群，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4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有啥具体的个性化的问题，或者是两个楼盘对比，甚至包括一个楼盘我应该选哪一套，这个价格哪一个房子更性价比，类似的这些都可以在群里来单独的问我。
1: 是的，
0: 这是中海上学府，因为它是本周的销量套数排行榜的冠军啊，然后这个数据呢可能也会让人感到很多疑惑，所以呢
1: 大家解释一下
0: 单独。

0: 对他来做出一些解释。当然了，他的成交的金额也是长春第一，一共是8800多万。它的单价这7320元，实际上跟实际的最近它主，尤其是近十来天吧，它主要卖的房子相比是有失真的，它最近卖主力的销售的房源远远低于7320的单价，这是这一批房源，然后统一备案勾出来的这么一个平均价格，实际上比这个要低。
1: 好，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王老师跟我们来共同盘点的是2026年第33周，也就是上一周啊，8月17到8月23，长春商品住宅新房市场的周报啊。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 number one 啊，排在第一名的中海商学府，它其实呢，这个数据是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地方，
0: 哎，
1: 可能大家也都听懂了啊。
0: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区域，就是在过万的。单价过万的区域中，比如说南关区，啊，成交的数量也比较多，它是163套，以一套之差屈居北湖之后，名列套数第二。但是它价格高呀，它单价是南关区单价挺好了，是10502，这价格呢还比较贴近南关区主流楼盘成交的价格，啊，当然有非常贴近的，也有比它高的，比如说在这一周排行榜排名第二的是宝玉月兰湾，
1: 宝玉月兰湾呢，
0: 哎，
1: 我一直以为它属于静月。因为他那个地方，
0: 他往南过了大中理想城市，过了南门那地块，从锦衣方塘里那块，再往南算是静月，啊，当然了，他的马路这头，就是临河街东边也算静月，所以呢，很多人有可能会认为他是静月区的，哎，包括你整快递啥的，哎，很多静月地方他都。给你跨的南关区你选不着啊，
1: 就包括我们吉林广电，我多说一句，有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南关的，有时候说是静月的，我都不太，我都现在有点画糊，这到底是吉林广电属于哪个区域啊？
0: 这个假设属于静月的，
1: 但对面摩天，哎，
0: 都是经开了，
1: 那边就经开了，
0: 哎，对，所以啊，南关区区域确实非常的大，
1: 不行，以后我就统一卫星路2066号吧，咱也别说哪个区了。
0: 或者卫星路仙台大街交汇处，
1: 是是，
0: 反正都这么说。
1: 是我们来说南关的宝玉月兰湾，
0: 哎，
1: 啊，
0: 第二、第三、第四都是在南关区。成交，我指的是成交金额的排行榜，第二名是宝玉月兰湾，它成交的是77套，
1: 这个应该比较客观真实的反应吧，
0: 符合宝玉月兰湾的正常的销售流速。
1: 是
0: 它。我近期啊上哪个楼盘去，跟从业人士在交流的时候，但凡提到现在卖的非常好的，都会提一嘴宝玉月兰湾，就是我可能哎
1: 名声在外了，
0: 我上这儿去，他提到123这楼盘，然后我上那儿去呢，他可能提145，再换个楼盘可能提到156，或者再换一个楼盘提的136，
1: 对，
0: 但是每个楼盘呢就会提到这个一，这个一呢
1: 就是宝玉了吧，
0: 所以呢每一周，上周是成交77套，这个数据呢对于宝玉来讲是他最近来讲相对正常的数据，啊，你看商学府如果不集中备案的话，这周排第一的又是宝玉月兰湾了，是吧？主要产品实在是很能打，而且呢，跟大家说，宝玉的这房子按照这个速度都有点不太够卖了。
1: 确实，你看每周都排第一、没第二的，这个确实有点。
0: 对，然后你看它单价，成交单价是10273，
1: 这个价格就
0: 刚才说了，南关区这个区域呢是上周长春成交均价最高的10500多，宝玉呢是10273，那大概是也反映了宝玉的价格。宝玉呢基本上，它的96平带装修32厅2卫，基本上不过万，就是9000多，9000多的房价单价，你可以有很多中间楼层可以选，然后你要是到小高层110那呢，就得10000。

0: 零，
1: 嗯，
0: 一点啊，你也就一万零二三百吧，
1: 嗯，
0: 就跟它这个定价差不多，
1: 嗯。
0: 如果你到125呢，
1: 嗯，
0: 可能要再贵一点，就一万零大几百，
1: 嗯，
0: 或者到一万一，
1: 嗯。
0: 所以这么一勾个，中间这个户型110的，基本上就很贴近它这个整盘的均价了，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它均价是10273，它能成交的呢，正常来讲，带装修的小三室9000多，
1: 嗯，
0: 啊，110毛坯的啊，小高层。就跟均价很贴近，
1: 嗯，
0: 然后一万你要是大几百呢，125的毛坯小高层，
1: 嗯，
0: 大概是这些。为啥说它已经不太够卖了呢？这距离年底这还有，
1: 嗯，
0: 90、11、12四个
1: 月，
0: 四个月，
1: 嗯，
0: 四个月，他还手里这些楼栋，这些楼栋都已经推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想这个选择房源，就是今年买房的话，先选择房源，还相对楼层，你想找你更可信一点的，
1: 嗯，
0: 那如果是在福州大路临河街交汇处这一块，
1: 嗯，
0: 选选这种赠送面积比例超多的，那么保育月亮湾确实是得抓紧，
1: 嗯，
0: 啊，这玩意儿这是有目共睹，
1: 嗯，
0: 不是刻意制造稀缺，因为它确实卖得很快啊。这是保育月亮湾，然后你看第三名是隐秀长春，
1: 嗯，
0: 啊，这最近一两月隐秀长春也是比较的火热吧，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经过了快一年的酝酿，
1: 嗯，
0: 终于正式开盘了。然后正式开盘了，很多人选择它。同时，人民大街的号召力还是确实很强的，
1: 嗯，
0: 啊，它的成交金额是5000多万。啊，37套房子，均价呢是11352啊。其实这玩意儿，它南关区是10500，啊，它是11300多，其实就是相当于把整个这个区域的价格又往上拽了拽，
1: 嗯，
0: 啊，是吧？南关区的隐秀长春，最近它你看拿预售也多，未来我估计在排行榜上还会总出现它的名字，
1: 嗯，
0: 因为上周呢全长市就它。拿194套房子拿了预售，又有新的房源可以挑选了啊！小高层和洋房这种组合，在金隅大路人民大街交汇处啊，有特点很突出啊，就是房子价格呢定价相对合理，
1: 嗯，
0: 守着人民大街呢长春的中轴线啊，然后呢在周边呢有一些商业的一些配套。然后不足呢，也是相对也明显，就周边呢相对有点孤单，对吧？你像那些上那重要的商业配套，你得穿过那个人民大街，啊，走到巨城那块啊，远大那一块，
1: 他得到那头
0: 啊，
1: 对，
0: 人民大街也挺宽呀，你但凡差个路口，这都得走一阵子，啊，所以呢，嗯，他
1: 在西边。对
0: 啊，他在那个路口那边的东南方向，
1: 嗯，东南
0: 啊，你看那个巨城啊，远大不在那个西北角那头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想走路的话，还是稍微有点费劲，不光是路程的问题，还有那个，就是街路的宽度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你跟在不过大马路跟过马大马路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但是依然不可否认，这是万科和交通发展集团。
1: 嗯，
0: 共同合作打造这么一个长春中轴线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你要说北环城路未来呢会有万隆景悦春和，
1: 嗯，
0: 这个楼盘未来会上市，嗯，
1: 对
0: 啊，你要说在火车站以南的人民大街沿线，你再找非常靠近楼盘没有，
1: 嗯，
0: 啊，只能到这个不叫万科隐秀长春，
1: 嗯，
0: 它就叫隐秀长春，
1: 嗯，
0: 啊，到隐秀长春这儿才有，所以呢，很多喜欢在人民大街中轴线靠近地铁一号线的，
1: 嗯，
0: 还是挺关注这个楼盘的。近期呢，它的正式售出处也在项目地也已经开放了，
1: 嗯，
0: 啊，包括当年在 PPT 上是我看到一些什么街心公园啊，什么这些场景啊，
1: 嗯，
0: 也都基本上呈现了啊，
1: 嗯，
0: 大家在实地里会实地去看，会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认知和了解，
1: 嗯。好，隐秀长春，
0: 哎，隐秀长春第四名是南汽红柱，
1: 嗯，
0: 南汽红柱呢，其实这个均价可能很多人也可能会不理解，它成交是22套，
1: 嗯，
0: 均价呢是9467，那意味啥呢？意味它以156的房源为主，
1: 嗯，
0: 啊，因为它8000多、9000多的房源，主要是靠这个楼盘西侧的高层，
1: 嗯，
0: 155啊、165啊，类似这样的面积段。啊，如果是园区内的小高层，比如145的，或者是这个园区的像大平层，190多、260平的，
1: 嗯，
0: 单价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啊，
1: 嗯，
0: 所以呢，能到拉到9000多，这22套必然是以155、165之类的这样的高层的房源为主。
1: 嗯，
0: 啊，你也不要把它看成是哎9400多是南汽红柱正常价，
1: 嗯，
0: 或者我稍微聊一聊，我干到10000，添个一平添个500-600，
1: 嗯，
0: 能不能选个比较可心的这种小高层143呢？够呛。

0: 啊，因为力士的这个小高层，140多平的，基本上啊，你要是稍微好一点楼层，就得干到15000、18000、10000，11500、11800、12000这样的。
1: 嗯，
0: 那你说我参照这个均价，
1: 9000多，
0: 我
1: 不太行，
0: 我卯卯劲。一狠心，我一瓶给添500多块钱，干了10000，还选不着吗？不好意思，如果选小高层的中间楼层，10000你基本上是选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这也是一个相对有一个差价相对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啊，帮助大家来了解。第五名呢，来自静悦区，它的单价是15024，不知道如果说这个单价的话，大家能不能想到是静悦区的哪一个楼盘？15000，
1: 在前十名当中，单价也是最高的了。
0: 对
1: 呀，
0: 15024，
1: 嗯
0: 啊，其实如果说这个价的话，要均价15000，
1: 在长春
0: 并不难猜，
1: 嗯
0: 啊，尤其是说的是静悦了，
1: 对，
0: 静悦你说上哪还整个楼盘，还能排到前十，还能均价15000，
1: 对，
0: 没有，只有一个楼盘，
1: 均价15000啊，家人们，
0: 啊，
1: 这个真不是，
0: 只有一个楼盘，就是伟丰的芳华府，
1: 对，伟丰芳华府，
0: 哎，伟丰东域，叫三期，芳华府，芳华府呢，它是。157、195、235、358，标准层是这么四个面积段，上市以来就非常热门，你说上市第一个月，前日咱说了，到8月17号那天，应该是它上市正好一个月，当时销售额是6.35亿，能在长，如果是把1到7月份的给排一下的话，它能排都不能排到前四了。就一个月，干很多楼盘一年它也到不了6亿，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看得出来上市确实是在热销，因为开盘当天呢它是4.几亿，也就意味着这一个月又卖了将近2亿，啊，所以说你要说开盘猛一下子，那后边后续乏力，那相对正常。但是开盘这一下之后呢，这一个月
1: 持续
0: 又涨了快2亿了，啊，所以呢，确实是非常有后劲儿。这五个标准层之外，还有一些特殊设计的一楼和顶楼，而且呢，伟丰的一楼和顶楼也非常受欢迎，因为它整个园区都是洋房，5层的一直到8层的，一楼呢送小院是带装修的，部分一楼呢还送那种。大面积的夹层，业主有更多拓展利用的开空间。顶楼呢是能有阁楼，阁楼是那种坡屋顶，坡屋顶的最高点大概是2.7米，所以呢也让顶楼的客户有更多的可拓展和使用的空间，同时因为顶楼呢都是用了维纳伯根的屋面网，所以顶楼的用户呢你也不用担心漏水的事儿，伟丰的洋房用这种东域，这已经10年了，它的洋房的坡屋顶用的这种陶瓦也好，屋面瓦也好，从来没出现过漏水情况啊，所以呢一楼顶楼在芳华府还比较受欢迎。另外呢，伟丰芳华府最怎么说呢，就数量上最开始开盘当天157平这户型呢，我记得当时就剩2套了，啊，所以呢就157很难买。有的人说，哎，我这个楼可选楼层太少了，157的，但是据我前两天了解，最近他又推出了一些157的房源，所以呢，如果说以前因为157可选楼层少的话，那么现在这几天正是一个好时候，可以去选一选自己喜欢的楼层，因为它这是这四个面积段中最先加推的，因为开盘当天就等于卖断货了，所以它现在目前这几个面积段都可选，价格单价15000，有没有比较低的？有，157的单价相对要比这个要低一些，然后你说大点面积的，尤其是358的呢，单价要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啊。同时呢，也是，跟伟丰以往楼盘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有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个业主的会所，包括业主的4000平左右的室内活动空间和2000平左右的游泳馆、健身馆。这室内活动空间呢，我们经常提到的室内健身呀，什么羽毛球啊，什么台球啊等等啊，篮球啊，这些都有啊，同时也非常创新的做了地下跑道。我们很多人在冬天呀、下雨啊啥想跑步，其实是很难有地方的啊，但是伟丰呢做了一条单向大约200米长的地下跑道，而且呢还有采光的天井，里边还有绿植，所以呢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不间断的跑步，在芳华府未来是可以做到的。
1: 好的，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们盘点了一下啊，这个前十名的部分。

0: 啊，看看明天节目有空的话，我们把一些比较有特点的，虽然哈、啊、没进入这个前五的，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8月26号星期三，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晴，18度到25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延吉小雨，17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通化小雨，19度到27度，白城晴，16度到25度，辽源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松原晴，17度到25度，白山小雨，18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晴，18度到25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5，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方弘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这个有朋友一进来就问了，说雪丹咋消失了呢？什么时候回归啊？雪丹生点病啊，正在调养啊，我估计还有一个几个月啊，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啊。这个好不容易这个休息休息啊，就多休息，把这个病啊养痊愈了啊，再回来。
1: 前天我看着
0: 啊，
1: 给他拿一箱葡萄
0: 啊，怎么样？
1: 他说哎，正好我馋葡萄了，我说那好好，
0: 状态挺好啊，
1: 拿去吃
0: 啊，是啊啊，这个大家不要着急。然后呢，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昨天没有说完的话题。
1: 哎，是啊，这个分享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嗯，
1: 就是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继续来分享你喜欢的高质量博主啊，各个平台都可以啊，抖音、快手啊，这个小红书啊，哔哩哔哩啊，都可以。
0: 是啊，这个我昨天也回去就盘点了一下，
1: 我也盘了盘
0: 翻了翻啊，发现确实这个互联网啊，这更新换代非常快。
1: 嗯，
0: 最早一批更新的博主，2019年左右更新的关注的博主啊，有一大部分啊都不再更新了，都
1: 有可能账号卖了，或者说呢，
0: 没有，就是不更新了，
1: 不更新了，可能是也是换赛道了，或者说做博主做着做着累了。
0: 对啊，这个很多这个更新时间都停留在2020年左右。
1: 嗯，
0: 我这顿闪呢啊，这顿
1: 因为这个持续的创作视频，有些时候会陷入到瓶颈。
0: 对啊，估计也是没啥流量了啊。这个现在还更新的博主不多，但剩下来的都是精品。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个比有名的吧，无穷小量的科普日常。
1: 哎，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啊，
0: 他叫什么胡来着？藏狐吧，
1: 藏狐
0: 啊，
1: 藏狐，他是《博物》杂志的编辑。
0: 对，然后呢，也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这个这里的这个
1: 也是编辑。哎，
0: 对，他升职了，叫现在叫融媒体中心主任了。
1: 哦，是这么高的职位了，
0: 是有很多的这个 title。
1: 嗯，
0: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日常，就是给大家科普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是什么样的。啊，在哪里会遇到啊？他们有什么习性？
1: 嗯，
0: 啊，讲的非常生动，
1: 而且他开辟了一个互联网上的全新赛道
0: ——鉴定类。
1: 鉴定类赛道，在他之前，至少我没见过这种赛道。
0: 肯定是他做火的。
1: 然后自打有了他之后，然后就是各种各样啊，鉴定网络什么什么什么，鉴定网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也得是有这样的知识含量。
1: 对对对对。
0: 啊，后来有什么篮球有这个范范规，啊，也有这样的鉴定了。
1: 嗯，
0: 但最开始他是用这个网络热传的生物，
1: 鉴定网络热门生物视频。
0: 对啊，你就发个
1: 做了多少期了？他可能做了这个有没有100期啊？
0: 对，我在这抖音看，好像现在就是59期
1: 啊，59期。嗯，
0: 但我觉得不止吧。
1: 嗯，
0: 他这啊，
1: 差不多
0: 80
1: 啊，80期了啊。鉴定网络热门生物视频，因为呢，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网传的那种营销号广泛传播的关于植物的呀，关于动物的各种假视频，
0: 没错，
1: 都是由他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博物》杂志团队以及他的人脉啊，他的各种这个大学里边的教授人脉啊，
0: 是
1: 去帮助联合进行科普和这个叫做鉴定。
0: 对啊，还有一些大家当时非常流行有水猴子，
1: 那水猴子对
0: 啊，他告诉你这个水猴子是什么动物，那个水猴子是什么动物啊，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博主啊，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普类的一个博主啊。
1: 对对对，
0: 像我们这种大孩子看着也非常开心。
1: 对
0: 啊，这
1: 无穷小量
0: 啊，
1: 无穷小量，大家搜这个无穷小量
0: 就
1: 能找到了
0: 啊。
1: 哎，
0: 然后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科普，也不叫科普类，叫什么分享类是吧？不，听说算不算知识区呢？就是他，因为我这个人啊，就爱看电影、电视剧，爱看小说，所以会关注一些这样的博主啊。这个有一个叫做靠谱盘网文。
1: 哦，
0: 靠谱盘网文啊，盘是就是盘子的盘
1: 啊，这个网络文学区属于这种，我也非常喜欢。
0: 哎，因为现在吧，这个原来有很多网站可以去搜啊，原来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网站叫做优书网。很多朋友会在顶上，就跟那个论坛似的啊，他自己写个书单，比如他最近看100本小说或者看了10本小说，他打分，他说这本书5分啊，优点什么，缺点什么，打几分啊，喜欢什么可以看啊，有这样的论坛。后来好像被人卖了这个论坛。
1: 哦，
0: 流量非常好，好像就被人卖了，之后就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这个搜书的论坛了。因为确实也是现在很多人这个用的引擎啊，搜索的方式都是什么 AI 或者这个抖音呐、B 站啥的，很少有人说刷论坛了。那这玩意儿，这我找书不方便，我也只能随大溜啊，就发现这个人了。 很细致，
1: 嗯
0: 啊，推荐的小说呢有好有坏，但是呢量大管饱，
1: 嗯，
0: 可以好好的搜寻一下啊，这个叫做靠谱盘网文啊，
1: 嗯，
0: 这个我最近看小说都在他这找，他推荐一些有热门的啊，什么是刚完结的，
1: 嗯，
0: 在各个网站、各个小说网站排名靠前的，
1: 嗯，
0: 比较爱看这个啊，推荐给大家，啊。
1: 如果你书荒了，平时有这个看看这个网络小说的这个习惯，书荒了就可以看这个博主。
0: 哎，嗯，然后唐乐天说，我们小梁老师怎么是人脉呢？是胡脉。
1: 哎，对，你能说出这个，就证明你是看过他的内容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小说啊，而且说完小说，说这个漫画，
1: 嗯，
0: 漫画的这个博主叫做假装冷酷的启灵。啊，
1: 假装冷酷的启灵啊，
0: 他这个不是说推荐漫画，他这个是讲漫画
1: 啊，讲漫画
0: 啊，讲的纯漫画，不是动画，讲的漫画啊。
1: 嗯，
0: 最近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包括《异形超人》，
1: 嗯，
0: 这个《终末的女武神》，
1: 嗯，
0: 《赌神》《诸神末世录》，还有这个什么《咒术回战》的续作，
1: 嗯
0: 啊，就都在这个分享这些。比较推荐是因为他最近在讲一本叫做《天敌抗战记》的漫画，
1: 嗯，
0: 很好看，
1: 嗯，
0: 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爱看朋友漫画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说人类啊，在这个生活中遇到了天敌，
1: 嗯
0: 啊，比如咱们这个地球遇到的就是虫子，
1: 嗯，
0: 打不过呀，实在打不过怎么办？就使用召唤魔法，想召唤这个勇者呀来帮助我们，
1: 嗯。
0: 结果发现呢，一召唤出了六个地球过来，
1: 嗯嗯，
0: 结果这六个地球的人类呢
1: 什么鬼什么鬼
0: 啊，就融合了嘛，板块
1: 嗯，
0: 结果发现这六个地球的人类啊都遭受到了天敌，
1: 嗯，
0: 只不过遇到的天敌不同，
1: 嗯，
0: 咱们遇到的是虫子，
1: 嗯嗯，
0: 那边遇到的可能是外星人，
1: 嗯，
0: 啊，还有遇到的是病毒，就各种各样。为什么叫天敌抗战记呢？就是这个六个地球的人类啊，
1: 嗯，
0: 这个整合在一起，
1: 嗯嗯，
0: 然后就想办法怎么活下来
1: 啊，
0: 然后就之后就说那就让这些天敌互相斗争吧，
1: 嗯
0: 啊，就使计谋让这些天敌互相干，然后再互相取长补短啊，把知识这个互通有无，自己这个慢慢成长，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材，
1: 嗯，
0: 啊，分享给大家啊，
1: 嗯 嗯，
0: 这就是这个漫画类的，
1: 漫画类的
0: 啊，我觉得挺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然后这个说科普，咱们昨天分享了历史类的博主，
1: 哎，
0: 我这个分享一个克苏鲁系的，大家知道克苏鲁吧？
1: 哎，知道，
0: 知道的朋友们知道，不知道朋友们这可能离得就比较远。这个人就讲的就克苏鲁神话，
1: 嗯，
0: 还有包括道教神话，
1: 嗯，
0: 冥界神话啊，是印度神话，
1: 嗯，
0: 就这个主要是讲神话类的，
1: 讲神话类的，
0: 叫做钱丢丢。
1: 嗯，
0: 其实我给大家推荐这博主都不是特别大的这个粉丝量啊，就七八十万，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讲的都挺有意思的啊，而且视频量都比较长。你看这个讲神话类的这个博主，每个视频都在20分钟左右，
1: 嗯，
0: 非常适合睡前读，
1: 嗯，
0: 啊，听一听非常有意思啊。有朋友说，
1: 有朋友留言必打。毕导这是老博主了，
0: 嗯，
1: 老博主了，他而且他是在以前就是视频平台没那么火的时候，他都是在知乎和微信公众账号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火爆了。
0: 你介绍这些博主属于大博主，
1: 大博主
0: 啊，大部分人可能就算没有关注，但或多或少可能会刷到过这个视频。
1: 在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有推荐大博主，也有推荐一些相对小众的这个优质博主。
0: 我给大家推荐这些都比较小众啊。
1: 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威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0: 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博主。然后唐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今天坐长春地铁这七号线的
1: 故事，七号线的这个故事啊，
0: 发现这个很多硬件都在逐步的升级。
1: 对，我觉得这个安检机好帅啊，这个设备
0: 啊也跟我们分享现在存在的一些小问题
1: 啊，说安检门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像流浪地球二的门框机器人。
0: 哎，然后我们也会把你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就汇集一下，然后发给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部门，
1: 嗯，
0: 让他们也是查缺补漏一下，
1: 嗯，然后这个七号线开通啊，是从西到东，
0: 哎，很正常，这个刚开始这个地铁开通肯定是或多或少没有那么的完备，
1: 嗯，
0: 也是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啊。长春地铁呢，今年应该会陆续开通四个线啊，除了七号线和五号线是新开通的线，还会有一号线和三号线的延长线，
1: 嗯，
0: 今年会多开50余公里的这个地铁线路。
1: 不愧是老编辑
0: 啊，
1: 开口就是内容，
0: 没错啊，这个非常好啊，就是逐渐的咱们作为有这个叫中铁的城市，
1: 嗯
0: 啊，咱们这个地铁现在这个线路终于又上来了啊，原来吧，我自己分析啊，咱为啥
1: 你要说是中车
0: 啊？对，中车，
1: 中车
0: 啊，中车，其实就是造地铁嘛。
1: 对对对对对，它是原来叫北车
0: 啊，南车北车嘛啊，这个有著名的一淘沙三市的故事，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查一查，咱们在地铁方面使了一个三国里的计谋，
1: 嗯，
0: 非常厉害，
1: 哎，
0: 非常厉害，看完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啊，很厉害啊，让咱们这个技术飞快的这个进步和提高。
1: 哎，原来我在这个成都工作的时候就发现，长春造的地铁老骄傲老自豪了。
0: 没错啊，这个我个人分析，咱一开始没地铁是因为咱起步太早了，咱造的轻轨。
1: 嗯，
0: 你没发现很多城市没有轻轨吗？
1: 对，
0: 因为咱先造的轻轨没地方。你说这个卫星路这么重要的这个三环造完轻轨，那你地铁这个造确实是就是容易晚一点啊。
1: 反正都是一种轨道交通的一种形式。
0: 没错，其实这个三号线啊，这也是轨道交通啊，就咱们这地铁也是轨道交通线路啊。哎，但这是我个人分析啊，个人分析就觉得咱们其实在交通方面，长春还是走的比较前的。
1: 对，
0: 你像广场啥的，大家现在说这个通行这个能力不行，那建广场的时候是啥年份呢？
1: 对，
0: 全国有几个广场能？
1: 广场环岛啊，环岛广场呢，其实是就是多车道，因为它是多路口嘛。
0: 对呀，
1: 多路口比较好的一个缓解的方式，
0: 在车流量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1: 那时候以前效率高啊。
0: 没寻思在后车这么多车，
1: 没想到咱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是如此的迅猛，也没有想到咱们国家是把这个成功的把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这个售价全都给打下来了。
0: 没错啊，还有人说这个快速路建窄了，那玩意儿建的时候也不知道车能多这么多呀，
1: 哎，
0: 发展太好太快啊，也不是说这个肯定是好事，但是呢，肯定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啊，慢慢来。现在你看，就长春地铁现在也越铺越多，
1: 对，
0: 非常开心，
1: 越来越方便，
0: 越来就是很快，我估计就能像很多大城市一样，咱出门就不一定说非得开车，
1: 嗯，
0: 那家楼下都有地铁站。
1: 我非常遗憾的就是
0: 我家住太远了，
1: 对，我家太远了，我家太远了，然后那个轻轨没有修到我们家卧室。
0: 哎，我家南四环八边，就是我家在南四环以外，但贴着南四环，就这么偏的位置，现在我家楼下就有地铁站。
1: 嗯，我家楼下也有，只是得走10来分钟。
0: 嗯，我快，我估计这一年开四条线越来越快，也马上四通八达，出门，咱们就可以那叫什么共享单车倒地铁，就不一定说非得开车出门了啊，非常好啊。
1: 我不会骑，
0: 那就打车开车，
1: 不会骑自行车。
0: 现在这个也有一个新的，
1: 你也没有把我教会，
0: 你这。

0: 又不会啊，你让你让你让他让你姑娘教你们啊，现在有一个非常这个叫流行的换乘方式，叫 PR，PR 啊，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的。
1: P 是什么呢
0: ？Park，停车，
1: 嗯啊，停车。
0: 现在未来在同志街那站啊，同志街那站应该在哪儿？同志街，百草路啊，好像百草路，就是长春广播电视台那个位置，
1: 嗯，
0: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交通枢纽，我不能叫大的枢交通枢纽，比较热门的一个地方，他要建一个地铁站，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叫 PR 啊。
1: 很多大城市已经开始尝试了，就是
0: 在都有了，
1: 在这个地铁站啊，尤其是这个叫人流量大的地铁站，
0: 是
1: 附近修建大型停车场。
0: 哎，他那个就是停车场，
1: 嗯，
0: 就你可以把车开到我这儿，然后你直接就换乘地铁，然后他还有。住宿的功能，
1: 嗯
0: 啊，非常方便，
1: 嗯
0: 啊，就未来我估计就越来越好，咱的生活越来越便利。
1: 哎，
0: 就尽管很多朋友说现在最近这些年啊，好像咱挣的没有前两年多，但是我觉得咱吃喝生活是逐渐提高的。
1: 哎，这个我想在下周就唠这个话题
0: 啊，是吗？
1: 想在下周就唠这个话题，我想先把这个话题抛给你，咱就是有什么东西以前特别贵，
0: 嗯，
1: 随着经济的发展。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但是变得特别的便宜。
0: 是我现在有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我们确实说，你说在花销上需要，很多位置，就咱们说开源节流也好啊，或者说没有那么大手大脚也好，但是在基础的生活方面是越来越好的，
1: 嗯，
0: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1: 嗯，
0: 我们吃住行，还有一些体验感是这个底线是逐渐在提高的。
1: 哎，
0: 你说这高不着头呢，嗯，靠这个个人努力呢，就确实也是各个方面影响，没有办法。但是在底线上面，我觉得确实是越来越高的。
1: 哎，
0: 未来说有钱人住的都远，他那个地方，
1: 我那个地方不是有钱人
0: 住
1: 的远。
0: 你要说他
1: 住
0: 净月，你要说他有钱，我倒是能理解。
1: 我那就净月，
0: 你那净月都把边了吧？
1: 对，我净月把边，
0: 他净月把边啊，
1: 净月把边不是有钱人住的远，
0: 他附近
1: 是因为当时咱们长春的小区都是精装，只有那个小区是毛坯。
0: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住得远，你配套得跟得上吧？
1: 嗯，
0: 但我估计也快。
1: 我那暂时没有配套。
0: 你那个，嗯，
1: 暂时没有。
0: 跟我，
1: 我那配套够得上的就是万达帽5公里。
0: 你那个跟我刚住的时候，刚搬到这边的时候差不太多。附近啥也没有，
1: 嗯，
0: 然后点外卖也费劲。
1: 嗯，前些年就是16年吧，16年。万科城那边那啥也没有。
0: 对，
1: 你现在看万科城那块，
0: 而且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啊，摩天活力城、广电大厦，
1: 在10年前后这块还啥都没有，我记得。
0: 因为这个附近有个小区嘛，福地区，然后这个我家里人有在这住的，
1: 嗯，
0: 我来过，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上初中还是高中啊，
1: 嗯，
0: 初中可能2010年左右吧，像你说的。
1: 嗯，
0: 这边只有一个方式能来，
1: 嗯，
0: 啊，两种方式，要不打车，
1: 嗯，
0: 第二种方式公交车，
1: 嗯，
0: 238，
1: 嗯，
0: 除了这两种，
1: 嗯，
0: 来不了，
1: 嗯嗯嗯，
0: 啊，啥也没有，
1: 嗯，
0: 一片空地，
1: 嗯，
0: 那门市房就都没人买，
1: 就咱们台这栋楼在这修的时候，这一片只有这栋楼，
0: 没错啊，还有一个这个就后面这小区，门市房空着，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嗯，
0: 然后。这个一起来朋友就说这玩意儿没人玩谁买呀，啊，
1: 嗯，
0: 这买就亏钱，你看现在
1: 对
0: 得非常后悔，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发展呢，
1: 我敢说就是活力城这儿是长春最火爆商圈之一了，
0: 之一，除了它就是红街嘛，
1: 嗯，对
0: 啊，现在还有一个万象城，
1: 嗯，
0: 也就他们仨三足鼎立吧，
1: 对
0: 啊，桂林路主要是没有大商场，
1: 对对
0: 啊，桂林路去的而且都是偏年轻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消费能力说实话没有那么强，
1: 嗯，
0: 跟这几个地方相比，
1: 嗯，
0: 消费能力还要差一些。
1: 对，就算就是活力城这块多离谱啊！大学放暑假了，很多外地大学生都已经返回自己家乡了。活力城那个晚上拼豆店还排队，
0: 还排队，
1: 还排队，
0: 拼豆最近也是火，
1: 就这么离谱，
0: 就
1: 这么火。
0: 说点题外话
1: 啊，说点题外话啊，继续来推荐博主。那我我来推荐一个博主，
0: 我听听，
1: 叫泡芙啊，
0: 泡芙，嗯，
1: 泡芙 DEBU 啊。泡芙
0: DBU
1: 在这个哔哩哔哩平台上60000粉丝，
0: 嗯，
1: 它是一本古早汽车杂志的主编，叫做车艺志杂志的主编，
0: 啊，是
1: 这个哥们儿呢，他是一个叫那个很明显嘛，就是一个汽车赛道的博主，但是他这个赛道有些不太一样啊，他除了做新车解读老车经典复盘之外，他还做叫做工信部新车品位小法庭，
0: 你这个都是测评类的呗？
1: 哎，对对，但是它，可能是啊，我叫做可能是汽车博主里边相对的最有文化的、最了解汽车。

0: 历史的那一档
1: 啊，因为他原来就干这个的。
0: 对对对，他一直是这个汽车主编嘛。比如说啊，比如说说今天我说个红旗 H 五，他把红旗 H 五历史车型，然后呢曾经的这个所有的历史车型用过的发动机的型号。那个代码不都是一串这个数字加字母吗？
1: 是，
0: 全能够背得下来。然后每一代的这个性能，每一代的这个张嘴就来，
1: 太厉害了，
0: 啊、张嘴就来，就是知识储备比较多的一个汽车博主，叫做泡芙啊、
1: 嗯，
0: 车一志的主编。
1: 喜欢这个跟车有关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博主。
0: 哎，我再推荐一个汽车博主啊，
1: 咋这么喜欢汽车博主？
0: 哎，就是咱干交通广播的，怎么可能不看汽车呢？
1: 有道理。
0: 我推荐一个几分钟义务教育啊。几分钟义务教育，这是一个辽宁的汽车团队啊，辽宁的汽车团队。那么这个汽车团队，它跟日常的普通的汽车博主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他们的视频多了一丝人文关怀。
1: 哎，
0: 他们的视频，就比如说，说我这个今天我要测评的是这个奥迪 A 六
1: 啊，
0: 我开着奥迪 A 六去。比如说去抚顺，
1: 嗯，
0: 去抚顺，然后呢，把抚顺的那些值得一看的景点、景区都逛一遍的同时，
1: 是
0: 把这辆车的性能给你测评出来，
1: 打广告呗。
0: 对，
1: 软广，
0: 他在软广的同时还有一丝人文关怀，这是他们的这个内容的特点之一。特点之二，他们在讲汽车性能的时候呢，
1: 是
0: 不是直白的罗列数据？
1: 嗯，
0: 而是通过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的比喻方式
1: 啊，
0: 给你讲清楚，
1: 讲明白话。
0: 那比如说这个车什么哪里这个底盘是扎实还是不扎实，什么是扎实，什么是不扎实，两个人去演绎
1: 啊，明白？
0: 两个人去演绎，
1: 比较通俗易懂，
0: 非常通俗易懂的汽车测评，
1: 是
0: 几分钟义务教育，强烈推荐给大家。
1: 嗯，但我个人啊，我个人可能不太爱看这样的博主。
0: 嗯
1: 啊，我爱看的，可能因为是男生，就爱看直接一点的。
0: 嗯。
1: 就爱看硬核一点的，就他要介绍，就给我罗列。比如说，我要买20万块左右的车，你完我们就测评，比如说测评五辆，这五辆咱们从各个方面，
0: 啊、你说大横屏，你说
1: 对，
0: 大横屏，
1: 他也不用大横屏，他就解释，就讲就行。他说这个车，比如说你要看中的是它的马力，那么这几个车哪个马力最好啊？哪个马力一般？哪个马力比较差？完哪个舒适性高？我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对我来讲比较直观，啊，就
0: 他的也很直观。
1: 啊，
0: 他那也很直观，
1: 因为没看过，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一会儿给你推荐一期，你一看就懂了。
1: 是啊，但我爱看的广告是，就我爱看硬广，
0: 嗯，
1: 就他能跳过去。
0: 啊啊啊！
1: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很多博主，他在插入广告的时候，他底下有那个进度条嘛，他进来之后，他就咔，你看开始是广告，他后面有一块，这块是广告结束。
0: 那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汽车测评其实每一期都是广告。
1: 啊，那确实
0: 是，就
1: 是
0: 全程从头到尾都是广告，类似于手机测评也是。
1: 嗯，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高难解决的问题。
0: 所以说如何把广告拍得好看，就看几分钟义务教育。
1: 那说到怎么给广告拍得好看，我要推荐一个广告博主。
0: 嗯，
1: 他叫啥名来着？深圳
0: 四个字
1: 吧？
0: 是不是四个字？
1: 深圳素人
0: 花菜
1: 不是
0: 啊？不是，
1: 他就叫深圳素人。
0: 嗯，
1: 他对，就叫深圳素人。他是专门拍广告的，他把他每期客户的内容当做。那啥来拍，从开头到结尾，怎么认识这个客户，然后这个客户什么要求啊，他要拍什么片，最后这个结局是什么，就是他把这个过程当做交付的成片来拍，非常有意思。
0: 哎，
1: 而且他的客户们都挺厉害，劲霸，
0: 嗯
1: 啊，这个还有一些叫什么来着，政府部门，华为，都是大的，他不是
0: 深圳素人，
1: 对，他不是说小的那个，比如说你家楼下卖猪脚的，卖卷饼的，找他不是，都是大品牌找的。
0: 哦，那我来说一个，我这段话呢，是对咱们所有这个听众，你要是这个自己当老板的，对你说的啊，尤其是你当老板，然后准备给自己的产品拍一个宣传的时候，
1: 是，
0: 是有这种赛道的博主说，这个在寝室和我的兄弟姐妹搭建一个小场地，给产品拍出高端的广告的那种，
1: 是。
0: 这种呢，有一定几率，或者说呢，大概率那个寝室是搭建的场景，他们也并不是真正的学生
1: 啊。
0: 然后呢，最后的那些成片，你不要以为说是在寝室能拍出好，那公司我雇你了，你也给我按照这个他们的这个水平给我拍一个。其实 拍不出来，
1: 是
0: 啊，其实拍不出来，尤其是他们最后成片的那些拍的基本上都是那种高端的化妆品。

0: 护肤品，
1: 嗯，
0: 那些广告，红衣你懂是不是？
1: 我明白，
0: 就是那种、
1: TVC、
0: 那种广告，对 TVC 广告，那种广告对于灯光的要求是极其的严苛的。
1: 这个广告市价大概是30到50左右啊，就普通的 TVC 非常非常贵，
0: 嗯、
1: 因为能拍这种片的人非常少啊，
0: 嗯，而且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相机镜头，
1: 是、
0: 有一些需要一些相机的特种镜头才能够拍出来，
1: 哎、
0: 包括对于灯光、哎、不是。他们视频当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几盏普通的补光灯，然后最后一个普通的背景板，把产品往这一放，什么你给我泼水，你给我这个来给我泼点，
1: 根本拍不出来啊，跟大家
0: 根本拍不出来，
1: 跟大家说根本拍不出来，
0: 根本拍不出来，我们算半个业内人士、啊，
1: 我这个行我也干，根本拍不出来，
0: 这个、拍不出来的，拍不出来的，
1: 但是现在这个拍 TVC 的团队们都在转型，
0: 嗯，
1: 因为 AI 对他们冲击太大，你想他们拍这个片子30打底，有的贵的像那种大家在饭店看到那种。TVC 的级别，他们可能都100，
0: 嗯，
1: 所以非常非常贵、
0: 所以现在学会开始写这个 AI 提示词了。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中午好，张梦毅。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1: 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你推荐的 UP 主。
0: 嗯，各个平台的你喜欢的博主都可以啊，欢迎来互相交流、互相推荐。
1: 是啊，这个刚才跟他推荐这个深圳素人啊，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非常推荐关注这个博主啊，他这个片子非常有意思，他给太平洋的这个医保拍的，就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创意是他们来开会，发现开会迟到了，然后在这个开会的过程中呢，就给讲出他这个产品的重要性，就像你做广告嘛，讲这玩意儿，但是在这些其中穿插啥呢？就他为什么会迟到，他救了一个。这个老奶奶在路上，她遇到了，她摔倒还怎么的？她就这老奶奶所以迟到了，还是低血糖咋的？然后在这个结尾，她发现这个老奶奶和这个老板相认了。老板说：“妈。”其实这个故事就非常老套，
0: 非常俗套啊，
1: 非常俗套。完，所有
0: 你们拍的有没有趣了啊？
1: 完，这不是关键的，这是所有人都在鼓掌。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讲说，我们一直相信太平洋医保是个怎么地，不是上升华了吗？这个时候大家觉得非常老套，结果一结尾他啪一咔说，我们就要拍这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就结尾这么一声法一反转，你一下觉得这个视频就有意思了，
0: 一下从俗套变得不俗套了。
1: 对，反正这个人拍这一系列视频，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0: 这个我的车险就是在太平洋。好啊，继续来推荐啊，我来推荐一个游戏博主吧，红毅，你可以翻一翻，你看你有没有关注的游戏博主、
1: 你就说叫啥名吧。
0: 我关注的这个赛道呢，属于充钱赛道，叫下头男小博和卖老员 bingo。
1: 没有，没关注过这个花钱赛道的博主。
0: 那这个是属于非常典型的花钱赛道啊。
1: 因
0: 为呢，这个我的这个资金啊，也并不是很充裕。
1: 你就喜欢看这种花钱的？
0: 对。总是非常的羡慕游戏当中的大哥，
1: 氪金大佬
0: 的啊，氪金大佬啊，一身的好装备。所以呢，我曾经还应聘过类似的岗位啊，游戏公司类似的岗位。下头男小博和卖老员 bingo， 他俩呢，首先是家资比较丰厚啊，这个是家资比较丰厚，因为呢有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平台对他们专访。再一个是啥呢？他们去氪金的那些游戏， 其实也带着一定的商单，
1: 那肯定是，
0: 哎，带也带着一定的商单，说这些游戏平台，找他们去充钱，
1: 对，
0: 但是也包含了一部分自己充值，因为他们有些玩的那些游戏啊，都临近倒闭了
1: 啊，
0: 这个就不可能是商单了，
1: 是，
0: 哎，那他们呢，一般都是，
1: 啊，那是咋就在快倒闭游戏充钱？
0: 对对对，
1: 真狠呐，
0: 对，你像曾经啊，他们给 Q 宠大乐斗这款网页游戏。

0: 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动画啊或者漫画啊、动画吧，主要还是动画方面，
1: 嗯，
0: 一出出两季不出了，
1: 嗯
0: 啊，出一季你说我个人非常喜欢，但它不火它不出了，你就非常好奇说这个故事到底怎么样了呢，可以关注这个博主。
1: 那那我来推荐一个，
0: 你没这个没讲完呢
1: 啊，
0: 这个人就会把你知道的这个小说或者你知道的这个动画给你讲最后怎么样了，
1: 嗯，
0: 因为很多动画呢它有的是漫画改编的，有的是小说改编的，
1: 嗯，
0: 他就跟你讲啊，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看的《刀剑神域》，
1: 嗯，
0: 他会跟你讲《刀剑神域》原作后来怎么样了呢，
1: 嗯嗯
0: 啊，你非常喜欢看的一些比如说叫只有我能进入的地下城这类的，
1: 嗯，
0: 之后怎么样呢，因为这样的动画一般都只出一季嘛，
1: 嗯，
0: 你非常好奇，他就会跟你讲后来发生了什么的故事，给你讲的比较全啊，
1: 嗯，
0: 而且他一期视频都也是不短，我觉得大家感兴趣，尤其是希望看后续的，看东西说我一定要看个结尾的，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你推荐吧，
1: 完了，啊，
0: 嗯，
1: 我要推荐啥来着？哦哦，对，黑子一狗。黑子一狗，这名
0: 干啥的？
1: 这名博主呢，目前已经是这个停更的状态了。我先给你找，你肯定刷到过他。
0: 是，
1: 他是一个这个艺术系毕业的一个学生，具体是什么专业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他有一期视频在抖音上达到了120万点赞，他开辟了这个赛道，就是寻找民间的艺术。他在逛菜市场的时候，发现"活鱼现宰"这几个字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0: 是。
1: 于是他就花钱把那张纸给买下来了。然后呢又花150多块钱给装裱啊，先找他的这个艺术老师呢给盖了个章
0: 啊，
1: 那盖了个章之后呢又去装裱挂在了自己的艺术馆里，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等会儿啊给你看啊，活鱼，哎，
0: 这
1: 活鱼呢
0: 太
1: 非常抽象啊，
0: 抽象
1: 非常抽非常抽象的一个艺术博主
0: 啊，
1: 那个活鱼哪去了，等会儿啊，最后的一个成品我必须得给你找到。必须给你找到，
0: 就非给我看展示啥样？
1: 就必须给你展示。
0: 你关注这博主都够抽象的呀！
1: 哎，黑哎，这呢，这呢，
0: 哎，还行，
1: 哎，
0: 可以，
1: 哎，
0: 还可以。
1: 然后呢，他有一天啊，在这个逛街的时候呢，发现路边那个大爷可以会瓦工、会钳工、会水暖
0: 啊，
1: 他把那个牌子给买下来了，把水暖上边加了两个字"春江"，盖上了自己的章。又挂在了自己的美术馆里，
0: 有点抽象啊，有点抽象。
1: 这个黑子一狗，目前他已经断更了啊，这是他的那个春江水暖啊。
0: 你要是知道故事还挺好看的，要是不知道故事，觉得有点
1: 抽象的艺术啊。黑子一狗目前已经断更了，我推荐大家去搜一搜，看看他的视频，挺有趣的。
0: 是啊，然后推荐这个旅游博主旅游轨迹，
1: 巡游轨迹，巡游
0: 啊，巡游轨迹，
1: 巡游轨迹，他们断更了吧？我记得他们断更了，就是他们买的那辆房车被坑了，啊，买的那台房车被坑了，
0: 那也太容易被坑了，
1: 花了很高的价钱，但是那台房车一全身都是毛病。然后在买房车之前，他们开的另一台车，那台车发动机有问题，经常推车。
0: 那
1: 换了一台房车，花10万块钱买了一台二手房车嘛，然后那台房车也总出毛病。
0: 不是他们。你俩都知道的博主应该也不是什么小博主吧？
1: 不是小博主，大博主。
0: 那咋能因为这个车的问题断更呢？
1: 啊，巡游轨迹他们的赛道就是那一幅中国地图，然后飞镖飞过去，飞到哪里就走哪里去
0: 啊？那可以多飞呀、
1: 啊！对，
0: 他想去哪就飞呗，就往那撇呗。
1: 对，他俩走，
0: 啊、但我俩我这个说法太现实了，也浪漫一点，就随便撇，
1: 随便撇，随便撇。然后他俩的视频内容。还这个视频内容质量还比较高，
0: 是啊。那你其实我觉得那个推车真应该保留，
1: 嗯，
0: 多精彩啊！这个推车要是，我这个纯从这个编导，
1: 他俩后来就叫推车轨迹
0: 啊、对，就纯从这个编导的角度来考虑啊，推车是里头非常精彩一方面。
1: 对，
0: 你比如说开到哪儿，他说，
1: 嗯，
0: 能推吗？
1: 嗯。他俩经常推那台车，好像是车企赞助的。
0: 对啊，我就说
1: 是车企赞助的车
0: 啊，那不太，那车企赞助就不能给个新车呀？
1: 新车那台车应该是发动机的通病，然后他们那天那回那个旅行正好飞到了这个西藏，飞镖飞到了西藏、
0: 啊、
1: 开上高原就不行，然后经常吹反向广告了，属于是
0: 吧，确实是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继续给大家推啊，有一个说到这个长视频啊，有个叫做叉叉的雀巢的，你看过吗？
1: 没有。
0: 他非常的有
1: 意思，我看一眼我有没有看过
0: 他非常的有意思
1: 啊，那我看过，
0: 看过吧？
1: 我看过，看过。嗯、
0: 他，你说这是什么类型呢？他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足球，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
1: 他还是我觉得还是抽象赛道。

0: 不过它
1: 抽象搞笑赛道，
0: 它会根据一个主题去拍一个非常，也不能说大制作吧，制作
1: 很精良，
0: 对，用
1: 精
0: 良可以，但不是大制作，很有脑洞的这个事，
1: 就是抽象，抽象脑洞，
0: 搞笑，
1: 嗯嗯，抽象脑洞，它有点像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天才小熊猫，
0: 有点类似，
1: 有点那意思，
0: 但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博主看挺有意思，叫做叉叉的雀巢啊，下次不那个
1: 不能说，这节目不能说
0: 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喜欢这个看抽象视频的啊，但它不是说那种。就是15秒20秒的抽象视频，
1: 嗯，
0: 它是抽象长视频，
1: 哎，抽象长视频，
0: 它讲一个故事，
1: 嗯
0: 啊，比如说关于足球，两个队伍在一起，完他想胜利，他这个其中怎么讲，哎，他有点像那什么，像那个完整版的王大锤，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啊，他像完整版的王大锤，但制作没人那么精良啊，
1: 嗯，
0: 他时间比较长，但是很有意思，很有脑洞，
1: 嗯，
0: 啊！讲一个故事，就王大锤那类的啊，万万没想到那类的，啊。
1: 嗯，我来推荐一个吧，4万多粉丝的博主叫做 Hyson， 他的视频内容非常的直给，
0: 嗯，
1: 就是评测各种生存工具，
0: 是
1: 多功能小刀啊，
0: 嗯，
1: 这个你看啊，多功能户外刀啊，这个多功能铲子、应急灯，
0: 嗯
1: 啊，包括这个。一些日常背包里的小玩具、
0: 是
1: 小推牌，它是这种评测，它不露脸啊。这种视频，红衣应该看着比较过瘾，就是把所有的我今天要推荐的东西都摆在这儿，我一个一个跟你说，缺点优点我全都给你讲清楚。然后每期视频不长，每期视频5分钟左右，叫 Hyson。
0: 主要我可能不会关注他，
1: 嗯，
0: 我会搜到他。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卖指甲刀，我说周指甲刀测评，他可能出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这个 Hyson 就是这个。
0: 但是我平常在我刷的短视频里不想看到这样的东西。
1: 嗯，哦，
0: 我喜欢看他刷那个现牛蹄啥的，修牛蹄啥的。给大家推荐这个博主，这个应该属于大博主了。艾薇奇，你看过吗？他在头等舱问别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看过，
0: 啊，
1: 看过。
0: 我挺爱看的，
1: 是专访大佬类型，
0: 对各个行业，
1: 嗯，
0: 然后下面就会开始挖出这个大佬是谁。
1: 哎，这个赛道它属于比较厉害的，因为这个赛道需要采访者的知识储备比较丰富。
0: 他应该是第一吧，这个赛道，
1: 嗯，
0: 就采访各个大佬的。
1: 对，
0: 在他尤其是头等舱嘛，
1: 嗯，
0: 816粉丝。
1: 这个赛道啊，这个赛道有几个人呢？他是固定的城市化的去问那些问题。
0: 对，
1: 有一些大佬明明想多的分享，或者说那个引导博主去问出啥问题，那些博主因为自己知识储备的不够，
0: 是
1: 而只能问出固定的那几个问题。
0: 嗯，
1: 这个而这个人不一样啊，这个艾维奇他的知识储备量比较的丰富，
0: 他能聊，
1: 嗯，
0: 就是你说你干啥，他就可以聊这方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人一听说呀，不是纯外行，还懂点，
1: 对，
0: 跟你再交流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每天，
1: 然后因为他的知识储备量丰富，跟他聊天的这个大佬愿意多说点内容，这期视频的质量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啊，然后这个会聊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各个产行业，或者你一些不了解的行业，原来现在也没有过得那么好。
1: 嗯
0: 啊，大概是个这方面的，我推荐给大家啊，时间不多了，最后我们就快推荐啊，
1: 快推
0: 荐，迟早是我体验100种职业，我非常爱看的一个博主啊，
1: 嗯，
0: 这个打扮的美美啦，今天上班了啊，体验100种职业，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质量很高。结束了？
1: 那等会儿，我真的翻呢。
0: 飞人来了，电影博主，主要是恐怖片啊，恐怖片推荐的博主，嗯，没了。
1: 哪儿去了？
0: 你这储备量也不行啊！
1: 哪儿去了？
0: 狂人电影啊，这个电影类博主，这个不是恐怖类的，这个是小众一点的，都是故事类的，小众的一些类型片，还有一些小众的剧情片的博主，叫做狂人电影啊，讲的比较好。
1: 狂人电影
0: 啊，我喜欢看电影类的博主比较多一点，平常。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哎啊，继续推荐高质量博主啊！刚才呢，一直在翻这个关注名单，没有找到他，现在终于找到了，他叫做迷影区间。啊，不知道这个。抖快啊，抖快这两家他有没有账号啊？我是在 B 站上刷的，他的是长视频啊，一期视频大概在3-4分钟左右的样子。这个迷影区间这个账号啊，专门讲末日题材电影啊，灾难题材电影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灾难片。迷影区间啊，它是做万字拆解系列啊，万字拆解系列，所以呢，一部电影呢，它是属于精讲类型，一部电影的视频时长就3-4十分钟，而如果是那种，相对的就是一直复用同一套素材的那些电影博主，基本上一部电影它十几分钟就能讲完，那种看着不过瘾，这种万字拆解系列呢，就看着比较过瘾。再推荐一个是大博主了，可能很多朋友都认识，叫做摸鱼事务所啊，摸鱼事务所。他们的视频内容呢并没有精美的画面，就是一个看起来呢总是没有睡醒的东北男人坐在桌子前拆各种快递，并且呢每一期一个主题，比如说呢这期我们就评测雪糕，那这一期呢我们就评测各种水枪。那它的内容的这个观看的点啊，在于什么呢？他买的那些东西都相对小众，虽然是水枪大家都见过，但是他们买的却是奇怪的造型，这是第一个吸引我的点。第二个吸引我的点就是，摸鱼事务所的表达以及想象。他的每一场啊，他的每一期视频都像是一个20-30分钟、30-40分钟的脱口秀一样，总是有一些非常奇妙的比喻，然后带着包袱。摸鱼事务所啊，他们的 slogan， 摸鱼事务所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上班对什么都感兴趣，这是摸鱼事务所的内容。新奇好玩，充满着想象力啊，总是能够挖掘到各种各样的好玩的玩具。在普通的东西当中呢，也加入了一些不普通的联想与包袱。

再来说一个军事题材的博主吧。军事题材我也比较的多去看，叫做花岗岩工作室啊。花岗岩工作室不属于军事领域的营销号啊，他们的内容做的比较深度啊，解读比较深度。尤其是他们这个花岗岩工作室，他们内容负责的这几个人啊，都是有着相关的这个从业经历，有的设计过飞机，有的参与过设计飞机，有的呢曾经这个当过几年兵啊，现在退伍加入了他们这个花岗岩工作室，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军事自媒体。再来说说如果你像我一样每天苦于遛娃，那么你可以关注虫虫他爹啊。虫虫他爹也是在 B 站有着32万粉丝的一个博主。虫虫他爹全职带娃。其实我每天我会苦恼于今天我如何去消耗孩子的精力，同时还能够让他获得一些东西。我不想就给他看平板啊，给他看电视，怎么办？看虫虫他爹，他发明的那些带娃小游戏，能够锻炼孩子的这个，比如说锻炼孩子的这个反应力呀、体能啊、核心呐、或者是专注力等等等等等等啊，孩子多方面的发展，他发明的那些小游戏都不需要购买很昂贵的道具啊，有一些都是家里边的随处可见的东西发明出来的游戏，很适合遛一些高精力的娃。虫虫他爹推荐给你。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毫无分享焦韵诗的双萃精华。朋友留言说，工作号的博主分享的差不多了，把你私密账号的博主分享一下吧，大家等半天了。啊，你是说我关注的那些颜值区的博主吗？我这里啊，还真不是说捧自己啊，真不是说捧自己。颜值区的博主我很少能够刷到啊，我很少能够刷到。我打开 B 站啊，我给你念一念，我现在我的 B 站首页现在都是什么内容啊？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这个是《隋唐英雄传》精讲啊。第二期《末日废土物资之防灾桶》，杀心成焚将啊，这是咱吉林的一个博主，他的内容呢就是测评各种单兵口粮以及末日物资，杀心成焚将。第三期把2000粒摔炮捆在一起扔到微波炉上会怎么样？非常奇怪的一期视频啊。还有一期影视题材，影视赛道，异能人老司马，这是我关注的一个讲冷门电影的啊。异能人老司马，异能人老司马有点谁的那个意思呢？有点老师。原来啊，十几年前，可能到20年了吧，有一个讲电影的叫老师，异能人老司马有点他那意思。你看我这还真没有什么颜值区的啊，真不骗你。好了，这个那你就既然想要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这个叫王新畅这个博主，属于这个吃播赛道。他的内容呢就是找他爷他奶，我饿了，我看咱家里的那只鸡呀、腿有点瘸，咱要不把它杀了吃吧，这是他的赛道。每次更新的这个视频内容都是如此的啊，一睁眼就是奶，我饿了，我觉得咱家那个苞米有点不太尊重我，要不然咱把它做成苞米饼吧，这就是他的视频内容啊，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了，回到今天咱们的好物推荐环节，来自于焦韵诗的双萃精华啊，焦韵诗双萃精华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的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呢用着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也能够放心安排，你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的需求它通通能够达到。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性的精华呀装在一瓶里边进行一个黄金的配比，能够达到1+1=2的效果。不管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照样能够保持透亮的好气色，难怪说能够圈粉这么多年。来自于焦韵诗的双萃精华，这可能是焦韵诗他们家最最明星的产品了。说重点，说价格，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双萃精华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还挺心疼的。今天的价格临期清仓啊，朋友们，临期清仓，但是呢，只有20套啊，这个真的不太多啊，只有20套。之前我们的临期清仓大捡漏，一般都会到货100套或者200套，这个只有20套，这个真还不多啊。正装50毫升，拍一发二，599块钱，我差点说成190，抱歉啊，599块钱，这个真的非常划算啊，平均算下来一套不到300块钱。只要599块钱能够带走2瓶大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精华，不管是你自己用还是送别人都非常的合适。注意有效期2027年的12月份，有效期还有1年多，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时福利价格599块钱，2瓶娇韵诗正装双萃精华，并且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少5块钱。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的是2个字福利啊，回复2个字福利就能够下单抢购。
再来说一说即将要发团的旅行团，9月10号，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带队主持人畅行晚高峰主持人雨山。那在这个团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到泸沽湖欣赏波叶海菜花，去到香格里拉看看草原，去松赞林寺，

0: 再去到虎跳峡。那这不仅仅是一次旅程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要说出去玩怎么玩得高兴啊，那首先呢，路线制定的要合理，风景要好，吃的要好，住的要舒服，要得劲儿。全程甄选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睡得安心。那在美食方面呢，一定要吃的有特色啊，不能是千篇一律的团餐，也美味的野生菌火锅，隆重的藏族土司宴，藏民家宴，更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感推到极致。那服务方面也是无可挑剔了，你落地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接站，那只要你当月过生日，还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陪护，还有主持人雨山带队，车上呢也是随时随地备着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这样的一个高端团、高奢团，早鸟价格4999，每个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当你晚归，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瑞，最后的一首歌曲胡夏的《青春不停跑》送给

0: 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
7: 音乐正当午，
6: 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一个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九月初这个时间呢，是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所以说我们推荐大家在这个时间啊，去到咱们的这个香格里拉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次行程。那平均23度的一个凉风呢，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也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草潮船穿梭于礼物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一个人，早鸟价是仅需4990元一个人，名额有限，清量无价。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
3: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读的书是清单革命。我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人人都会犯错，然而很多时候犯错的后果是让我们难以接受的。在这本书里有这样一组数据，重症监护症的病人平均每24小时要接受178项护理，每一项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就算医护人员操作的错误率能降低到1%，也意味着每位病人每天要承受2次左右的生命危险。然而还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包括建筑、飞行、金融、行政等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分工和培训，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会被忽略，错误还是屡屡发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又该如何避免犯错呢？清单革命这本书就告诉了我们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去应对复杂工作，避免犯错。这个方法就是使用清单。书里给出了很多例子来证明清单的作用，其中有一个说的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有一个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掉入了冰窟窿，过了半个小时才被人发现。很多大医院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当地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却把小姑娘救了回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小镇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故，长此以往积累了经验，因此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对策，列出了清单，按照步骤紧密施救，这才得以成功。同样是这张小小的清单，能让手术感染的比例从11%下降到0%，并在接下来的15个月内避免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还能让一个投资公司的业绩增长160%，将每年建筑事故的发生率降低到0.2%。清单的力量是如此神奇，以至于连著名的科学杂志都迫不及待地发书评宣告说，人人都该有份小清单。本书的作者阿图·葛文德是一名非常著名的专家医生，也是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在《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100位影响力人物榜单中，他是唯一入选的医生。医生这个职业需要掌握很多复杂的知识和技能，并且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在操作中非常容易犯错，而这种犯错一旦发生，往往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葛文德在工作中不断探索降低错误率的方法，最终他发现了清单这个工具。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多变的环境和复杂的知识使我们不堪重负，要在这样的世界中远离错误，我们必须依靠清单。接下来我会分3个重点内容告诉你什么是清单革命。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清单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第二个重点内容，如何正确的使用清单来解决问题。第三个重点。

因为人并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比方说，你刚接完一个客户的电话，又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个电话刚打完，同事过来找你商量开会的事儿，结果你很可能就忘了头一个电话里答应客户的承诺，导致客户的不满。这个时候并不是你无法完成客户的任务，而是要处理的事儿太多忘记了。这种情况很常见，人在高压的情况下很容易忘掉一些事情。导致无能之错的另一种原因是记忆和经验有时会让人麻痹大意，过于依赖已有的记忆和经验也会导致无能之错的发生。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痛心的案例，在1935年10月30号这一天，波音公司有一台299型轰炸机做实验，请了当时最好的试飞员，结果刚飞到天上没多久，大家就看到这个飞机像喝醉了酒一样一头栽下来坠毁了。人们对事故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发现波音公司在设计这套东西的时候加入了一个新功能，在起飞之前增加了一个步骤，需要去解锁方向舵和升降舵。但是因为这个飞行员他真的太熟悉飞行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没关系，于是他靠自己的经验没有去解锁升降舵和方向舵，结果飞机刚一起飞就直接一头栽下去了。那么这事该怎么解决呢？有人说改进飞机，但投入的成本会非常大。还有一种说法是加强飞行员培训，大家说不用加强培训了，为什么？因为摔死的那个飞行员已经是最厉害的飞行员了。最后一群专家在一起就研制了一张清单，操作飞机的一张标准的清单，你上到飞机以后每一步都要做完打勾。就这么一个举措，使得299型轰炸机的无事故安全飞行里程达到了290万公里。最终美军总共订购了13000多架这个型号的飞机，并将其命名为 B-17， 这就是著名的 B-17 轰炸机。由于飞行员依靠清单驯服了这头巨兽，盟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空中优势。这张清单可以说帮我们扭转了战局，挽救了世界的和平。这就是清单的作用，它能够让你不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集中注意力，或是保持最佳的状态，从而避免了无能之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内容，如何正确的使用清单来解决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和极端复杂问题。简单问题就是你查一下手册就能够做得到的事儿。在面对简单问题时，你可以使用策略清单，用明确的步骤提醒自己避免遗漏。有个例子说的是霍普金斯医院里，大家发现感染是一个非常严重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医院说在插管之间加一个简单的步骤：第一，用消毒皂洗手消毒；第二，用消毒液对病人病患处进行消毒；第三，给病人的整个身体盖上无菌手术单；第四，戴上医用帽、医用口罩、无菌手套并穿上手术服；第五，导管插入后在插入点贴上消毒纱布。看起来很简单的步骤，一个人念一个人做，做完之后打勾标记，结果引发感染的比例从过去的11%下降到了零。在使用清单后的15个月内，防止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并且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美元的成本。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1: 第二类是复杂问题。开飞机就是一个复杂问题，程序多，专业性强，很容易遗漏重要环节，这时就需要使用核查清单来确保超出我们注意力范畴的事情仍然被关注，重要的环节基础的步骤全部完成，避免在复杂问题中犯无能之错。还有一种问题叫做极端复杂问题，比如说建造摩天大楼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团队是无法完成的。极端复杂问题可以采用核查清单加沟通清单的方式，除了用核查清单来确保复杂问题各个环节被注意到，确保跨领域跨部门的工作顺利完成，还要用沟通清单来应对过程中没有预料到的不确定问题，以确保问题和隐患能够及时被发现和排除。还是建造摩天大楼的例子，在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疏忽，比如有一个地方焊接的不够牢，有一个工程师算错了一位数字等等，这个楼就会出问题。但是在美国，严重事故的概率能够控制在不到0.2%的比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调查发现，在建筑摩天大楼的时候，他们有一张大清单，这是一张核查清单。大清单里边每一件事情都写了进度，每一个进度的下面都有它的进一步操作清单，代表了跟进度有关的相关工种需要做的每一项事情。如果一切都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话，那就没问题。但是出现了意外，打破了这个节奏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出现意外以后的沟通清单。比如说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大楼地基下沉得很厉害，有很多水已经渗进来了，这个状况让谁看到都会比较担忧，想要解决牵扯到的部门也特别多，怎么办呢？就需要把所有与此相关的部门的专业人士全都找到一起来沟通，建立一张新的清单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筑业正是靠这种用清单管理的办法，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不断的协同工作，减少失误。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重点内容，制作有效的清单需要遵循哪些原则？作者给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分别是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以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第一个原则叫做权力下放，这里边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的时候，美国政府消息传递得很慢，救灾物资迟迟发放不到位，引起了民愤。但是美国的超市巨头沃尔玛却表现得很好，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请各部门务必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及时做出最佳的选择，记住最重要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他为什么有底气将权力下放呢？原来他们事先了解到下属的每一个部门都掌握了各自的清单，于是沃尔玛的高层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设定目标、监控进度以及保持和一线员工与政府机构的联络上。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沃尔玛总共运送了2498集装箱的救援物资，为灾民和指挥中心捐赠了价值达350万美元的物资，做得非常及时，远超美国政府。究其原因，就是有一个清单，一个没有清单，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权力下放的体系。 所以清单的意义在于权力下放，当你能够用清单才能够实现权力的下放，就是一种管理思路的改变。第二个是简单至上的原则，一个真正有效的清单不是大而全，而应该是简单可测高效。清单的目的是为了简单，而不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作者在参加世卫组织活动的时候发现，全球疾病的分析资料日积月累，异常繁多，造成医疗部门效率低下。所以他就想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建立一张清单，让手术的并发症下降？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资料，我们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开始了不断的探索清单的过程，也就有了我们正在读的这本书。而最后的结果是，作者真的做出了这张清单，用简化的步骤帮助大量的医院减少了手术并发症。这就是抓住了关键点，用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解决了关键问题。制作清单就是要不断的观察整个流程，看看哪一个点是最重要的，哪一个点能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个叫以人为本，清单不应该成为人的束缚，解决问题的主角是人而不是清单。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是航空领域发生的事情。专家们发现，航空燃油一般会含有少量的水汽，当飞机进行长途极地飞行的时候，燃油的流速很慢，一些小冰晶会冻在那儿。当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你需要踩油门，然后燃油的油量会突然加大，这时候可能会导致聚集起来的水晶阻塞油路，飞机飞行就会有麻烦。这些专家修改了清单，指示飞行员在这个时候去反向操作，将油门杆拉回到最小推力位置，并且保持一小段时间。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减小燃油的流量，用几秒钟加热发动机，融化冰晶。后来有一个飞机出现了这种状况，他们遵照清单进行反向操作，停了几秒钟重新推动，然后燃油的问题就解决了。新知识需要转变为简单实用的操作方法，尽快地更新到清单手册中，而不是通过撰写论文、做长篇研究等方式拖延，让人能用，这才是以人为根本的态度。最后一个原则是持续改善，就算是最简单的清单也需要不断的改进。清单不是灵药，并不是有了清单就万事大吉，只有持续改善才能让清单始终保持安全、正确和稳定，持续发挥作用。前面说到的作者的手术清单就经过多次的修订，他为了降低手术风险，调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手术是如何进行的，在每次调查之后会重新修订这张清单。当这个清单投入使用的时候，8家试点医院的手术并发症和感染发生率几乎下降了一半。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制定清单的4大原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以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好了，本书的内容就讲解到这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清单革命的精妙之处。一开始，我们讲了人类会犯两种错误：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人类的短板，这种错误可以被原谅，而无能之错可以通过使用清单来避免。我们看到，清单在医疗业和航空业等性命攸关的风险行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接着，我们讲了制作一份完美的清单需要遵循4个原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人为根本以及持续改善。而清单革命，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次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它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实用的支撑体系。希望通过这本书的解读，能够让你把清单的思想带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当清单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它就可以在复杂的世界里拯救你的生活。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

0: 本好书一百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我要为你们解读的书是《终结拖延症》。你的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吗？明明有那么多事儿摆在眼前，要换洗的衣服，该整理的衣橱，要打的电话，该发的邮件，没写完的论文，可是我们却拿起手机刷刷刷，或者无意义的发着呆，不断的骗自己说再等一会儿，就一会儿。于是一转眼时间过去了，该做的事儿还是一件都没做。这样的场景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我们都会拖延，只不过程度有轻有重。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有80%的大学生和86%的职场人都患有拖延症。拖延症的坏处显而易见，身体疲累，精神不济是常态，工作质量不达标，返工频次高，计划到达实现的时候更是压力大到崩溃。严重的拖延症会导致自我否定、自我贬低、焦虑，甚至是抑郁。拖延症危害这么大，我们当然要去战胜拖延，但是想要战胜拖延还真不容易。拖延症可是最普遍、最顽固又是最复杂的个人挑战之一，许多人戏称它是让人痛苦不堪的绝症。真的有办法能够战胜拖延吗？当然有。今天我们解读的这本《终结拖延症》讲的就是如何战胜拖延症。这本书的作者威廉·克瑙斯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专家，拥有超过30年的心理治疗经验，专攻各种负面心理的引导与治疗，比如抑郁症、心理亚健康、拖延症等。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是由豆瓣的战托心理成长会，也就是战托会完成，这是目前国内最有经验的民间拖延互助自救组织，一直致力于传播拖延知识并支撑战托互助。正如他们在推荐中说的那样，这本书提供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三管齐下的方法方便实用，可以有效预防拖延症的反复发作，威力强大。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战胜拖延症。想要战胜拖延症，我们需要先定义什么是拖延。作者对于拖延的定义是，拖延是一种成问题的习惯，会把重要的和有实现的事情推到其他时间去做。拖延的过程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在他看来，拖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迟，它的背后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理解和想法、情绪和感受以及行动。比如，有的人对于自己能不能做好一件事儿没有把握，会感到焦虑。他对自己说，我还没准备好，晚点再做吧。通过这种拖延的行为，带来一时的轻松。而这样的放松会强化拖延这个决策，让他更容易再次做出同样的决定。随之而来的是，他会为自己的推迟进行辩护，并一再的请求延长期限。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是我们要战胜的拖延。既然拖延包含了错误的思维、让人不舒适的情绪以及错误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找出战胜拖延症的真正办法。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三管齐下的方式。第一个方法是认知方法，看清拖延行为是怎样表现的，以及怎样改变拖延思维。第二个方法是情绪方法，建立忍耐力和持久性，使你即使面对不适的环境，也能坚定地沿着原路前进。第三个方法是行为方法，落实在行动上，拒绝犹豫，立即行动，战胜分心，从而取得成功。首先来说第一个方法，认知方法。认知方法要求我们认识自己的拖延习惯，并且保持警觉，从而采取行动，终止拖延的习惯和行为模式。这是战胜拖延的三个方法中首要的一步。拖延的起因多种多样，有些是社会性的，有些源于大脑机制，有些由信念导致，有些和心境有关，有些则源于情绪。比如期限性拖延，这是一个常见的拖延场景，这种拖延通常都和某种你不得不服从的限制规则有关。 像是星期天之前要完成周末作业。

下班之前完成某个报表等。在你想拖延的时候，你的脑海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想法，一种是自己即将错过最后期限，另一种是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冲刺赶上这个期限。往往后一种思想会战胜前一种思想，最后导致你在最后期限马上就要到来时才开始埋头苦干，匆匆追赶进度。另一种拖延叫做个人事务拖延，说的是习惯性的推迟你早该进行的活动，相对于期限拖延，这才是更大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它会带给你不必要的恐惧，让你倍感压抑。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你下定决心要学好一门外语，发誓要坚持健身，或者是想要坚持练习书法，但结果呢，你还是在看着电视，读着八卦新闻，刷着手机，不肯去做那些有助于自我提升的事情。这种拖延具有隐蔽性，因为它通常只和你自己有关，也没有明确的启动日期和期限，看上去不太像是拖延，但其实总是把时间花在不重要不紧迫的活动上，却把更重要的事情丢在一边，这就是在拖延，在用无关紧要的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还有分心拖延，这可能是最司空见惯的一种拖延类型，毕竟我们身处在信息大爆炸时代，每天起床批阅各类八卦，工作没多会儿就想刷视频，一刷就刷到了午休时间，午休完了又弹出一条新闻吸引你点进去，这些场景早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日常了。身处密集的信息流中，面对无数诱惑，我们的学习工作都变得困难重重，支离破碎。书中还介绍了很多其他的拖延类型，但归根结底，只要你开始留意，就可以注意到这些拖延。一旦注意到这些拖延，你就具备了摆脱它的条件，而你要做到的是挑战并且改变这种思维。书中介绍了一种叫做 ABCDE 的五步法。ABCDE 就是英文的五个字母，这个方法原本是治疗抑郁症的认知疗法，但同样可以用来治疗拖延症。A 说的是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这周五要出一个工作汇报的 PPT， 这件事情即将发生。 B 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周四晚上写也来得及。 C 是这件事的结果，到这步位置都是观察一些客观的事实。而第四步 D 阶段就是你要进行干预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看看第二步 B 这个阶段，也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改善。我们拿刚刚提到的制作 PPT 这件事情来说，如果按照一开始的想法周四晚上才开始写，由于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即使写到凌晨也很可能出现许多纰漏，这会导致 C 也就是结果是糟糕的。那么到了第四步 D， 你就需要质疑之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为什么要等到周四晚上才开始做呢？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周一就开始会怎样？会不会不那么焦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调整呢？重新审视事件，得出不同的看法后，就产生了五步法里的最后一步 E， 也就是你所期待的新的结果。你看，像这样对拖延的思维方式进行质疑，你就能减少它发生的概率，避免以后再做的想法。认知方法告诉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拖延习惯，并且保持警觉，从而有意识地改变拖延的行为和习惯。改变的方法可以使用 ABCDE 五步的认知疗法，依次去分析发生的事件，你对这件事的看法，看法产生的结果，这是 ABC， 然后是你对原先看法的质疑以及修改你的做法后所产生的结果，这是 D 和 E。 通过这五步疗法对拖延思维开展有意识的改变，能够让我们从认知层面战胜拖延症。

0: 现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6: 不过知易行难，有了意识的

觉醒，我们却依然难逃痛苦情绪的掌控。要如何才能摆脱这些负面情绪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本书里提到的第二个方法，情绪方法。我们在面对任务时，经常会因为负面情绪而选择一再拖延。这种负面情绪有可能表现出焦虑、恐惧、厌恶，或者是由压力带来的疲惫、压迫、不安、担忧或者是紧张。无论是哪种形式，都会让你选择拖延，进而逃离任务。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拖着不去传达坏消息，或是逃避别人对你手头任务的询问呢？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这件事现在做太难了，或者太讨厌了，我要晚点再做？这都是负面情绪在发生作用。作者在书中用弗洛伊德马与骑手的比喻来说明情绪方法，非常的形象。情绪是一匹马，理智就是骑手，而情绪方法的核心就是让骑手驾驭马，而不是让马牵着骑手走。因此，在得到一个困难的任务时，如果恐惧的情绪是这匹马，它卯足了劲儿，想要拉你去享乐，去别的岔路，尽可能的拖延，那么你就要理智地判断事情的本质，比如这件事在规定时间内做不做得完，为了在规定时间之前做完，我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使完成质量更高，我应该怎么去执行。有了理智这个骑手的掌控，情绪这匹马才能被拉回正轨，乖乖地埋头干活。再比如，有些人对于给不太熟悉的人回电话会感到不安，可能这个电话只是为了改变约会的时间，不是什么大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不方便，但他还是推迟了这个电话，告诉自己待会儿再打。这个时候他是被情绪操控了局势。如果他使用理智这个骑手，思考一下拖延所带来的长期和短期利益，再想一想立即行动的长期和短期利益，换句话说，就是拖延带来了什么，现在结束拖延又能获得什么。经过这么一分析，他就可以牢牢地抓住缰绳，情绪就不那么容易左右他了，拖延症也自然得到了缓解。由于情绪会始终伴随我们左右，作者告诫我们，要想在情绪层面真正战胜拖延症，需要我们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情绪能力，作者称之为情绪肌肉。情绪肌肉的产生需要不断的练习，在发现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冷静地接纳这种状态，要求自己进入骑手角色，仔细观察和驾驭情绪。经过不断的练习，情绪肌肉会拥有足够的耐久力和持久性，帮助我们战胜拖延症。三管齐下组合最后一个方法叫做行为方法。前面的两个方法让我们注意到拖延的触发因素，并适应了不愉快的任务带来的情绪。接下来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坚决的行动，这样才能终止周而复始的拖延的怪圈。首先，行动方法的关键是做出决定，克服犹豫不决。事情的不确定性是妨碍我们行动的重要原因。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困惑，无论做什么，成功都不能得到保障。这种时候，我们往往选择逃避。作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叫做薇洛的姑娘一直在找寻自己完美的伴侣，她在可能的人选中徘徊犹豫不决，最终薇洛走向了中年，她选择将生育作为头等大事，能否找到完美伴侣已经不再重要，婚姻成了生育的手段。而她现在唯一的人选是一个酒鬼，他们闪电般的结了婚，两年之后有了孩子，而事业的丈夫却一直拒绝戒酒。这个时候，薇洛面临着另一个重要的抉择，可是她又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我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复杂的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作者给出的建议是两点。第一，挑出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有多个因素影响决策，那么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两三个因素进行决策。第二，立即行动，在面对不确定的结果时，虽然没有一个准则能够在结果出现前就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犹豫不决导致的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选择。在面临多个不确定的选择时，你可以选择倾向一方，坚持到底，除非你看到事情的结果将你指到另一条路上。行为方法的另一个要点是终结分心行为，使用从中争取到来的时间投入到有意义的活动中。分心行为是开始拖延的一个典型信号。当我们在行为上开始分心时，我们会用回避来取代高效的行动，在课本上画画来回避听课，逛街来回避处理不愉快的冲突，玩游戏来回避明天要做报告的恐惧。战胜分心行为，通常要从明确你的选择开始。作者给出的方法是，当你产生分心行为的时候，想一想那些因为拖延而产生的长期性的烦恼，再想一想立即采取行动将会带来的满足感。当然，你还可以利用一些待完成任务表之类的工具来辅助你克服分心。这就是第三个方法，行为方法。我们需要在行动上克服犹豫不决，做出决定，立即执行，并且有效地拒绝分心，才能在行为层面上战胜拖延。好了，《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讲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本书所讲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讲了拖延症是一种成问题的习惯，它会把重要的和有时限的事情推到其他时间去做。拖延症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我们需要从认知层面、情绪层面和行为层面三管齐下，才能真正战胜。在认知层面，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拖延状况，有意识地质疑并改变你的想法。在这里，你可以使用 ABCDE 五步法来辅助你完成质疑和转变。在情绪层面，我们要控制情绪的马匹，通过对发生的事情以及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进行分析，理智做出决策，不被情绪所左右。同时，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锻炼出情绪肌肉，有了足够的忍耐力和持久性，才能在情绪层面战胜拖延。最后，在行动的层面上，我们要认清方向，立即行动，不能犹豫不决，并且我们需要注意抵抗分心行为的影响。本书所提倡的这套认知、情绪、行为三管齐下的综合方案，能够让你摆脱拖延的干扰，在需要的时候爆发出潜力，从拖延中抢回更多的时间。你同样可以用它来促成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控制体重、坚持健身，或是学习一门语言，而这些正是大部分人迟迟拖着不肯去做的。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给你战胜拖延的信心。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8度到25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延吉小雨，17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17度到26度；通化小雨，19度到27度；白城晴，16度到25度；辽源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松原晴，17度到25度；白山小雨，18度到27度。
2: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别出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很麻烦。这两天我们的事故的咨询里边，大家也能够听得到，那每一起交通事故，不管是有人伤的，甚至更严重的失去生命的，包括财产损失的，都是一个麻烦事儿。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个醒，所有人都预料不到自己将会发生事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在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前的那一刻，可能一切都是正常的，也有可能您在行驶的过程里边也是挺守规矩的，但是不排除在下一秒下一刻这个交通事故就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醒啊，千万别像案例当中每天我们电话咨询里边所出现的这种情况，你成为了当事人之后你才去关注，哎呦，当时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呀，甚至都在较真那1公里左右的区别，因为就在超速和不超速，或者严重超速和普通超速之间，你去纠结那1公里2公里的时候，回头我们再去想一想，如果在此之前您能稍加注意呢。哎，有的时候大家在想，咱举个例子，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程，那我们这条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你开到59没毛病，哎，你开过了60就是毛病，那你在事故里边就要承担一个责任。那平时开车的时候不会出现什么特殊情况，哎，我就今天转弯的时候把右边车给兜进来了，把右边的摩托车、自行车、行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车辆给兜进来之后，我们必然会承担一个责任。这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它就发生在你每一次驾车、每一次走路、每一次骑行的过程里边。那他不会给你一个什么特殊的圈话，说今儿你要出门的衣服穿的不对劲儿啊，就今儿就瞄准你了，你要穿蓝色的，那都不现实啊，是吧？就是在日常行车、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突如其来的情况，这就叫做交通事故。为什么叫做交通事故猛于虎？他不给你提前任何的准备，你也没有任何的防备。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视频，那一刻你真的觉得很无助。如果时间能够暂停，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意外，包括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就要求平时我们做的细致一点。下午这个点儿容易犯困。那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啊，如果您有这个精神头不太足啊，甚至有可能出现了犯困的情况了，您就抓紧时间找地休息。不管是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都要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胖圆圆发来信息，他说和我想象中的长得不一样，是好是坏了，你偷摸告诉我一声，想象中的是什么样的呢？原来广播的听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网络的直播，包括有很多的听众可能都许久未见，一直听节目声音很熟悉，都觉得是自己身边的一个人了，对吧？非常的熟悉，每天节目里边什么样的内容听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没有见过面，然后呢大家开始给这样的一个说话的人去做一个画像。基本上给我的画像呢就是头发不太多，长得黑叉叉啊，有点胖乎乎，年龄呢可能比看到的实际看到的年龄还要稍大上一点点。那一般情况下给我画像都是这样， 我二十啷当岁三十出头的时候，大家给我界定的年龄就有可能在五十岁左右了。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呦，看起来听声音应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啊，怎么还瞅着还比之前的感受上年轻呢？大家的画像可能是通过你的声音的判断吧。所以胖圆圆不知道你这块的判断是什么样的啊，你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AA 111发来信息，他说勇哥麻烦问一下，路人过

通行，还是在标准的通过马路。我们作为机动车都应该对行人进行瞭望、观察、避让，我们的目的是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机动车必然也会有一定的责任。当然这里边有个特殊情况，行人你正常走，然后呢机动车可能判断你这应该过去了，结果到我的面前你忽然之间你停了一下，影响了机动车的这个节奏。这个呢，在这样的事故里边，行人基本上最大化的责任是在同等，要看你当时的情况。比如说你跑着过的，到这忽然停下来，它的突然性是什么样，之前在视线上是否受到了阻碍，机动车的视线受到了阻碍，是因为机动车的瞭望观察不够，做的准备充足和不充足之间的关系，还是说由于你行人的突然出现导致它的意外发生，所以跟这个还有一定的关联性。像这样的事故常见的是主次，行人会有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必保的啊，必保的，然后好一点的结果可能给到一个同等。那行人受伤如果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也不用太关注责任大小，如果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车辆的交强险18000元的看病的钱能够给你出了，只要机动车有责任就行。所以比较常见的这样的责任的结果是主次责任和同等责任，还要根据具体的现场的情况。所以像两个 A 三个 E 啊，就是你得根据当时现场的情况来对比着听吧，也不敢确定到底责任是什么样，能给到同等可以说就算责任，这个行人的责任的偏大了，就是差不多了，这已经算是一个最大化了。一般这种情况像您形容的这个过程啊，一般很难给到行人主要或以上的责任。那机动车不得不说，你在路面上我们叫做以人为本，那的目的就是你保护机动车的驾驶员，其实也叫以人为本，保护行人也叫以人为本，所以人是最重要的。在财产损失面前，人伤更为重要一些，那这也是大家都心里边明白的。所以什么叫以人为本呢？开车的人认为你过于以人为本了，这行人呢就肆无忌惮了，他就不再去遵守交通法规了。那走路的人说呢，那我当然以人为本是对我是有好处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想反正你也不敢撞。那老话说得好，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撞吧，撞哪哪有价。那当然是一种开玩笑，但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所以当我们在参与交通时，不管您是在驾车的过程里边、骑行的过程里边，还是我们走路的过程里边，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安全永远最重要。我们保证不去撞别人，我们更要保证的是自己不被别人去撞。那有斑马线尽最大可能走斑马线，如果前后你说真的很远，说大几百米上千米的才有斑马线，那我还能去走斑马线吗？当然这不现实，一点都不现实。你让我走我也干不出这事儿来，是吧？你多走5分钟走个斑马线，我觉得我也很难去选择。那你会选择啥呢？会穿行机动车道。只要机动车道是能够给我提供条件穿行的，比如说中间没有护栏的，对吧，我就会去穿行。但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要知道你所走的是借别人的东西，你借了别人的道去通行，你就要确保不跟别人之间发生任何的关联。王百万说1038这个平台太好了，为老百姓办事的平台，谢谢您的评价啊。贺来了说下午好，勇哥下午好，哥下午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正在听节目，您也愿意通过抖音的平台来进行视频的观看，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那大家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添加吉林交通广播，或者呢在抖音的平台再次的提醒您搜索大勇1038。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直接文字互动就行了。就像刚才这个问题呢，也还算能够解答明白。但是如果再为复杂的交通事故，您就需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了，因为需要有个你来我往的询问的过程，我给你的答案才能够更加的准确一点。你像刚才这个事故，其实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不愿意给你答的。这个就是两个 A 三个 E AA 111，我不愿意给你答。我不愿意答的原因是，这里边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只能基于你所说的基础条件，我去给你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责任。然后你听到了，如果你是在帮别人问呢，你就可能去转述我所说的话。那你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不干这行的人，你想把这话转述得很标准，一点都不差，我觉得那是太难为你了。你能转述清楚我所说的70%到80%，那就算不错了。那得到你信息的人呢，他在理解你说的70%到80%的70%到80%，那就变成了我所说出的话都不到一半他能接受得到。那你说这

0: 最后起到的指导作用能有多少呢？那就没有了。那同样的事故，如果刚才的这位网友，你要把电话打到广播直播间里边，我可能就会问，你是当事人吗？哎，你是或不是？你是当事人，你当时怎么走的？在路的哪一个位置？对方的车辆是怎么来的？他是受到了之前车道里边车辆的影响了吗？他当时的行车速度有多少？撞击完毕之后，撞击时大概是什么样的程度？你的伤情如何？对方撞击完毕之后，他的车辆向前移动了多少？他地面有刹车痕迹吗？我可能需要问这么多的问题，才能给你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准确的结果。所以为啥我说这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拨打广播热线呢？就在于这儿。好多朋友打来电话，形容的问题不是我想问的，他说了两分钟，我只是碍于面子，互相之间给个面子，我让你表达，然后我都会尽可能的打断一下，我说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我来问你来答，我需要关注的是一二三，哎，你就按照这三二一给我往出说，那你不能按照你的说了，按照你的说，说了一小时，最后我也得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条件，我需要给你结果呀，所以我需要去询问，所以这就是原因啊。所以各位如果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尤其像交通事故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广播热线。那有朋友在问能不能连麦，不能连麦，我们只能在广播端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谢谢奋斗，谢谢浮夸，谢谢下边这叫什么，这是繁体字吗？我有点看不太清楚了啊，抱歉，第一个字读不出来，一堆繁体字，后边是男子汉吧，是这意思吧？的关注，谢谢你啊，谢谢。王百万说，去年我的车啊被人家给刮了，对方找了渠道，但我给1038打了电话，那、没等导播给我电话呢，他们马上就变了，他们马上就变了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你的意思了，敲山震虎啊！这名头一听，那边电话一接听，这边叫你等等等等，这事我重新处理呢，不至于吧？赶巧赶巧，第一呢，我们没有那个实力；第二，这种事情你很难遇到，所以也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啊！这都是你现场处理的好，这个现场处理的确实不错。当然，通过一些知识啊，通过一些专业的角度，然后去解答一些解读出了一些细节，是能解决问题的，对吧？你不信问问我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抖音前正在看的我全哥，你问我全哥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还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两天就给我们老听众提供了一个方式方法，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就解决的非常的得劲儿，给我打电话说，兄弟谢谢你啊，我这是本来就挺麻烦你的，结果哎真好用了，我说哥好用就行啊，这事儿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是吧？全哥可能在听节目或看节目，要不忙的时候他都会选择收听或收看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他说有事找勇哥没毛病啊，你分什么事儿，能帮助能解决的那就找我没毛病，不能帮助不能解决的就说明你找错了地儿，是吧？我就是使不上劲儿。各位也都知道啊，在9月17号将会带着大家去泉州潮汕这两个地儿，大家不知道对这个两个地儿是否有了解。泉州是一个被大家所忽略的地方，泉州是一个半城烟火半城仙的一个古城，它的每一处其实都蕴含了很多的传奇，它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包括福建闽南文化啊。这个到了泉州之后，你可以彻彻底底的感受一下福建的闽南文化，从古韵满满的漳州，我们这里呢带着大家从漳州启程吧，就是落地之后的第二天，主要我们先带着大家去一下漳州。漳州古城它是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一个闽南的一个老城，它这个老城的烟火气特别的浓厚，青石板路，古街巷互相交错，这个骑楼，大家都知道骑楼哈，这个闽南也好啊，海南也好啊，都有这个骑楼，那骑楼古烟啊，包括一些沿街的商铺，这里边有很多的百年老店，老店所做出的味道和这么多年以来藏在这个闽南的这个地域里边地道的闽南味道的这些百年老字号。

澳门都在这个区域里边，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那这个城市里边它是没有那么多的像我们印象当中的有一些古城古街古巷的那种，就是商业化特别浓厚的，其实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去慢慢的去品读这个古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沉淀下了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从这个城市里边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所以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你去了泉州这个周边大家能去感受到的，像刚才所提到的闽南文化的非常的有代表性的漳州古城漳州古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二个，在泉州有一个核心的地标就是开元寺。开元寺和西街这两个地儿是在泉州福建泉州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标的，去的人都会到这去看一看千年的这个东塔西塔矗立在古城的这个中央非常的有故事，包括红砖映着古榕树钟声响起，那种早晨或者晚上我们听着这种钟声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些过往的沧海桑田一样，就这种环境下你的心会特别的安静你走在这个街巷里边，你像时空穿越一样，你所看到的内容有很多百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千年以前都存在的这个城市里边，就在这么一个地儿，所以它给我们带来的文化感是非常强的。而且泉州是一个烟火气小吃淋漓小吃特别能够触动你的这么一个地儿，泉州这里的小吃，我身边有人给我推荐过，原来就给我推荐过，说很值得到这儿去直接吃的一个地儿。那它不仅仅有古城文化，而且还有美食在。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带着大家去的就是泉州的这个周边，你再包括我们要顺着这个江海，顺着这个文脉继续前行，我们要去的像洛阳桥，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这座跨海的石桥历经了千年的这个海浪的冲刷，能够给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那种古朴的石堤呀、悠然的榕树啊、跨海的石塔呀，在现场不管你是拍个照片留个念呢，还是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环境，那都是非常好的。还是那句话，九月份这个季节，首先没有过度喧嚣的人流，第二个没有过度的商业开发，所以当海风拂面呢，这个江水海水潺潺的声音，我们慢慢的静静的站在这个古桥边，我们看着这样的一幅景象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彻底的去领略一下这个闽南，尤其是在闽南的在海边的这个资源里，我们能够体验到的一些东西。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像洛阳桥，再比如说像吴岭古村落，那再比如说洛家寺等等等等这些地儿还有我们陆陆续续会带着大家到潮汕。潮汕实际上它是个地区潮汕不是个城市，有好多朋友可能对潮汕理解的不是很透潮汕指的是潮州汕头为主的，包括像揭阳，包括像南澳岛，这些叫潮汕地区。潮汕地区首先被全国朋友所知名和知道的就是它的美食广东美食出于潮汕，广东的好厨子出于顺德，人家好多朋友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你不亲自的到潮汕去吃一吃潮汕的美食的话，可能你体会不到说为什么美食出自于潮汕，为什么潮汕那不就潮汕火锅吗？是，潮汕火锅是潮汕美食的一大代表，当然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你只有自己到了那儿你才能去感受到的。一家小店看起来不起眼，两三代人在经营已经有大几十年百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就经营了这么一家小店，没有大肆的去扩张，没有去什么加盟连锁，就是这么一直板板正正的去做。为什么门口又有那么多人的排队原因就在于百年间它的味道虽然不断的在更迭，不断的在创新，但是它所蕴藏的那种底蕴，那绝不是说一时半会儿你能效仿出来或者能连锁出来的。所以要到这个地儿，您必然要体验这些地方。当然到了潮汕也好，到了泉州也好，我们有很多的海岛的资源，这里边的海岛资源要带着大家去体会一下你比如说像妈屿岛啊、南澳岛啊，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地方。南澳岛大家有了解吗？潮汕地区的南澳岛是被称为东方夏威夷的一个岛屿，在这里所看到的景象就特别漂亮，包括像妈屿岛，这里边藏着很多小众的文艺范儿的这个风情，跨海道桥在这里穿过，然后滨江大道新和旧之间这种涂鸦包括颜色景色，干净的海边文化，静谧的岛屿秘境，这些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我说泉州潮汕实际上是被

0: 个相对来说比较低估的啊，比较低估的一个城市吧。所以我们这一站呢，想带着大家共同去感受和开发一下。刚才所提到的南澳岛，叫东方夏威夷，这绝不是说被人催出来的，你只有到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得到它确实值得被称之为这样的一个岛屿。到了现场，我们能感受到的这个沙滩特别的洁白啊，特别的细啊，然后绵长的海岸线风光无限啊。大家如果说对这样的地方你没有去过，那我说的时候你可能慢慢的去体会吧。包括这里边有很多的像打卡的灯塔啊，看日落，看潮起潮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海岛的这种浪漫和自由，在这个位置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然后我们再走入到汕头，汕头的文化可能大家就更多的就是说古祠寺啊这些地方，你比如说像老妈宫，这是汕头海洋文化的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古香古色的这个建筑，它所镌刻出来的汕头的先民们所留下来的这种木鱼的岁月和木鱼的文化的一个最好的传承。所以当我们到了这儿去之后，你相当于进入了到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那真的，它里边讲述的故事，你看到的内容，你去体验到的文化，它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所以这里也被称之为温暖城市的一个叫市井的地标。那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方，你能领略到的是千年的文脉的传承。那像潮州古城，这就是一个千年的文脉传承，漫步在牌坊街啊，23座明清古牌坊就在这个位置，23座明清古牌坊都完整无缺的保存到现在，而且层层叠叠，古朴大气。你说在这样的几个城市里边，你去溜达溜达转一转，是不是跟大城市的喧嚣有所不同？是吧？是不是跟那些只看风只看景还有所不同啊？所以它的文化感呢，各种内容都在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去转一转。我们电话是电话不响是吧？现在有热线拨入啊，我看。尾号是3131的朋友，您别急啊，马上来接听您的电话。我们这两天的电话线路可能有一点小问题，正在处理当中啊，各位啊，别急啊。如果刚才我们说到了整个走得下来的，如果带着您去，您跟着我们一起去，您能感受到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要给您推荐的这一次的泉州和潮汕之旅，美食的溯源之旅，文化的溯源之旅。从唐宋明清民国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溯源之旅，同时呢还是一个闽南文化交织南洋文化，南洋文化在这里边它融入的也特别多，因为这个位置跟南洋就属于一海之隔嘛，所以呢它融入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很值得去转一转体会一下。这个季节走呢人没有那么多，天气呢也比较好，那不像夏季的时候多雨水啊，这个时候不冷不热，那边对于那边来说就是没那么热啊，所以呢走起来也很舒服，而且整个全程我们给您设计的标准也都非常高，整个全程入住的酒店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酒店的升级，而且呢把这个酒店呢都是单独的去做出的选择，和地接社之间都进行了直接的碰撞，那包括什么酒店，我这边呢对酒店进行了逐一的一个一个的去看，看完之后把酒店什么样的内容都弄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9月17号啊，愿意跟着我走，咱们就慢慢悠悠，对吧？就是非常惬意的走这趟行程，6天5晚的行程，价格也非常合理，5280块钱。5280块钱，在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行程、酒店、餐食的升级之后，我们依然把价格控制在5000出头，5280块钱，控制再低，那就不现实了，要成本在这摆着呢。所以这个价格也不高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啊，6天5晚的时间啊，9月17号出发啊，22号回来，不耽误您过中秋节啊，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合理的。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私信也是可以的。如果想关注这个行程的话，您可以发私信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平台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我都会给您回拨电话啊，发送详细的行程，给您介绍一下您更想了解的地儿。总之一句话吧，叫做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一步一古韵，一城一山海，一针一烟火，这么一趟非常非常完美的行程，哎，这种完美的行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给大家做一下推荐的，所以这是一次浪漫之旅 那尤其是对于咱那些老哥老姐们，我觉得这样的环境里边，咱们这些老听众们，这两天报名的人也挺多的，老听众咨询的也比较多，大家也比较关注这样的地儿。如果有感兴趣的，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吧。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王先生，
1: 哎，你好，勇哥。
0: 哎，电话接通了。
1: 哎，我想咨询一起交通事故。
0: 嗯，请讲。
1: 前几天我是一台西洋式货车。
0: 嗯。
1: 由北向南行驶，一台电瓶车由东向西行驶，它是闯红灯，我是黄灯过去，这个认证书就是报告已经下来了，我是黄灯过去，这个路口限速是60，当时我的车速是63，
0: 结果先别说啊，结果先别说，我还是坚持着我的观点，就是看来呢，你已经拿到了认定书，已经知道了答案，那么呢，你就先别告诉我答案，我呢，根据你所描述的情节，然后我去给你推这个答案，推出来之后，如果跟你的答案一模一样，那你就啥话也别说，就这么地，如果跟你的答案呢有所不同，我会根据你的情况，我再多问几句，我不是要往你的答案上靠，而是我要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可能你的答案上边有一些条件你没能说透。我现在来复述一下你这个情况，你刚才提到的是你是由北向南通行，对吧？
1: 对，
0: 通过十字路口从东往西有一台电动车，它是闯着红灯出来的，你是闯着黄灯出来的，你们两个一个灯尾一个灯头，你们两个就在这个马路中间给碰上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好嘞，
1: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就是从事故现场基本上就这样。好，我来跟你说一说啊，有信号灯的路口要靠信号灯，你们两个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同时违反信号灯，你的闯黄灯虽然不一定每一次都被记录都被处罚，但是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必然会在事故里边承担责任。对方的闯红灯听起来色儿比你重了一点，但实际上效果跟你一模一样，你们两个同时都出现了违反信号灯的指令通行，所以你们两个都处在这个闯灯的这个范畴之内。这个时候如果双方没有其他的这个更为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的时候，很有可能直接给你们个同等责任，这是一个最为常见的责任。我就先不做更多分析，我先来问一下你所拿到的结果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1: 那个责任认定书没出来呢？
0: 没出来呢，
1: 而是报告出来
0: 啊，
1: 现在不知道是同等还是什么责任。
0: 你说的报告指的是检验报告吗？检验鉴定的吗？
1: 对， 对，检验鉴定报告，一个是同等，一个是超速这个报告。
0: 啊，这个还不一定算是报告。报告一般的都指的是对你的车辆的性能的，比如说刹车制动啊，对方的车辆属于机动车还属于非机动车呀，有没有驾驶的资质啊。然后现在就来看你们的责任的时候，再来看你们有没有堆积上来的一些毛病。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有一些不文明的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对方是机动车但是他没有驾驶资质啊，对方呢是非机动车啊，包括该不该戴头盔，人员受伤有没有因为头部受伤而导致的损害后果的加大，他这个有可能会再影响责任。所以基于你们两个都是犯了一个同等的一个主要的问题，然后再叠加上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基本上会以同等为基础啊，就是双方都有责任，这是必然的啊，给同等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除非一方还有其他的累计的并且构成了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原因的是这个违法行为，才会给另外一方的责任可能会稍大，但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听起来就是个同等啊。
1: 我打算向你说，他是未戴头盔，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
0: 啊，鉴定为非机动车，但是也没有戴头盔，
1: 对，然后他酒精含量是16%，
0: 哎呀，16%，连酒后都没有达到。
1: 对，但是他是非机动车，那意思好像16%就是不够酒后。
0: 那不够，他是机动车，他都不够啊。
1: 对对，达到20%。
0: 哎，达到20%是属于酒后驾驶，16%刚刚好，既喝了也得劲儿了，哎，开车还没毛病，你说那好不好？真的挺好的一个事儿。
1: 勇哥，我这个黄灯过线的时候，就是车头过停线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已经看到他闯红灯过来了，我必须得采取刹车。我是后轮带着刹车，应该是过了这个线，然后变的这个黄
0: 啊，不看这个，看前面，看车头。你车头一个头发丝儿宽，当黄灯亮起时，你的车头如果还没有通过停止线，当黄灯亮起的这一刻，你的车头开始触碰停止线，并且通过停止线，这才叫闯黄灯。 所以呢，跟你的车尾没有任何关系，就看黄灯亮起时你的车头过没过停止线，哪怕过一个头发丝儿，哪怕搭上了，它也算过，它也算闯，明白了吧？
1: 我350万加交强险，这个保险，假如判通融的话，这个够吗？
0: 啥结果呀？
1: 结果就是通融的话。
0: 我说的是对方啥结果呀？
1: 对方死亡。
0: 哦呀，这。够吗？多大年龄啊？
1: 48岁。
0: 48岁，有老有小，相对来说，
1: 有一个母亲，孩子已经成年。
0: 相对来说，可能这是属于赔偿金额会稍高一点的。如果到同等的话，你就算呗，就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啊，所有这些钱，你的交强险首先能承担的是20万元的限额啊，20万里边包括了18万元的伤残死亡，也就是死亡的这个金额，还包括了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以及18000元的人员受伤、抢救、治疗当时所发生的费用。总体来说啊，就是20万基本上是满额，除非没有产生这个抢救的费用、治疗的费用等等等等，那可能就只体现那18万和财产损失。如果没有财产损失，体现的就只有18万，那就是首先交强险的赔偿限额，除此之外然后再来谈。这起事故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你到没到主要责任，如果你到了主要责任，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你就得需要寻求对方的谅解。寻求对方谅解，除了正常的所有的赔偿之外，你就需要什么谅解方式？我想各位都明白，你就得需要探讨钱的问题了，是吧？对方要出谅解书，你到底能给出多少钱？基本上就要谈到这一步。所以呢，首先你来关注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到底是到一个同等的程度，还是一个主要的程度？如果到主要，我个人觉得可以提出复核，可以提出复核的啊。因为你们两个的违法行为基本上属于对等行为，并且对方是还没有戴头盔，有可能他的原因，最后的严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头部受伤，那他必然也要在这个事故里边体现，所以给到同等，我认为这个责任就算不小了。再往大了给，那你就涉及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严重的结果了，那可能你需要据理力争，好吧？
1: 对，他是因头部外力导致。
0: 这也应该在，如果他应该戴头盔而没戴头盔，导致了这个结果的加重，他就应该在责任里边做出体现，啊。
1: 也就是说，勇哥，我这个交强险加350万加70%，应该差不多够，是不是？
0: 理论上是够了。
1: 嗯，
0: 正常来说是差不多了，正常来说是差不多的，啊。虽然你这50万保的不多呀，但是你说多亏有这50万呢，要不然没这个50万，你跟谁说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个小箱货卖了才值几万块钱啊？那你说你一年才能指着箱货挣几万块钱呢？就我咋就不信开箱货一年稳赚50万呢？你说是吧，兄弟？所以呢，你这商业险保的，你到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商业险保的有多么重要。你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大家才知道。可能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未必能听得清啊。但是呢，我也替王先生把这事儿说一下。他保了个50万的三者险。然后现在出现的结果就是对方已经都销户了，那你想一想这个结果，那如果没这50万他怎么办呢？好了，这就跟您聊到这儿，然后之后您在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再来找我，好吧？
1: 好了好了，谢谢我。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希望这事儿处理的相对来说顺利一点。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速邦律师王春达。

0: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3: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朋友们都在互动着啊。喝丢一只鞋说，他说自己不怎么开车，但是他的车保的是300万的商业险。然后他说都是听大勇老师讲的故事，多，讲了很多的案例啊，自己才投保了这些商业险。包括我们的老朋友贺说，他说没有商业险太吓人了。像从我这个年龄开始吧，基本上就经历了这个年代，就是没有商业险、没有交强险的年代，到强制要求有了交强险。然后交强险有了之后，大家开始慢慢的才听说有叫什么商业险。这商业险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刚开播没两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说这个商业险的事儿。当时一个老哥说，哎呀，我也不做买卖，我保什么商业险。大家听完这个事儿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是当年应该是多好的一个梗，是吧？说你要保一份商业险。哎，老哥说，我也不做买卖，我保什么商业险，我也不卖油条，呵呵，我也不卖金子的，是吧？我什么买卖都没有，所以我不用保商业险。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不懂，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商业险。商业险是一种商业行为选择，是你掏钱他愿意卖，他从中去赚你的钱，然后他赚了你的钱，他就要给你一份保障，就是你花钱买了的这一纸合同上面所体现出的价格和金额。那这就是商业险，商业行为来进行的。为什么叫强制险？他们两个都是保险。强制险是国家要求的，你必须保的，叫强制第三者强制责任险。而商业险呢，叫第三者商业保险，是吧？所以呢，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要求你保的还是你可以选择的，要求的是啥？是基础保障。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要求的是大馒头。我一天给你拎一个馒头，你饿不坏吧？你连吃10天的馒头，你营养有可能会不良，但是你绝对能保证你的生命，这没毛病，这叫做最基础的东西。而商业险是啥呢？你买的少一点，那馒头就配个小青菜，你再买的多一点呢，哎，馒头就给你配了点这个红烧肉，配了点酱牛肉，哎，配了点肉蛋奶菜，甚至蔬菜水果，是吧？水果类的，让你的营养更加健康。然后你支出去这一笔钱，很多朋友都说我不愿意花这个钱，那你的身体就处在非健康的状态下，你的营养摄入就不够。那你说能不能行呢？也行，不出问题，不使劲，不干活的时候，你的腰也不咋地儿，是吧？但是人家那个呢，是吃的嘚嘚的，身体贼壮健壮，干点活腰也不疼，腿也不酸。这其实不就是商业险和交强险？你现在所处在的裸着的状态，还是给自己全副武装的一个状态吗？那你出现了问题之后了，身体好的能扛住了啊，是吧？你说你吃的噔噔胖，然后身体全是肌肉，能量又十足啊，同样的扛几天不吃东西，你那个本身就已经缺营养的人，你能扛得住？你2天就倒了，人家那扛3天4天你也扛住了，是吧？靠点水不就够用吗？哎，贺说是这么回事儿。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这些事儿捋吧捋吧，它其实归结到的都是一起的。来，我们继续迎接另外一位王先生，请讲。
4: 喂，你好。
3: 哎，请讲。
4: 哦，你好，我是宋淼。前几天我媳妇开车的时候被人追尾了。
3: 冬天的时候。
4: 哦，前两天
3: 。前两天，我还听说是冬天的事儿，到现在没解决。
4: 前两天被追尾了。然后这个关于就是交通补偿那一块儿，其实我跟那个肇事车辆车主协商的时候吧，他这个也 也是挺骄傲的，告诉你就乐得哪告哪告去。
3: 嗯嗯嗯。
4: 但是因为我家还有一个车，我天天我媳妇早上送孩子上学，晚上下班，
3: 嗯，
4: 都我去接她，
3: 嗯嗯，
4: 她没车了，
3: 嗯嗯，
4: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这没有打车票子，但是我还想治这口气，我咋整？咋整啊？
3: 那就在我这说说就拉倒呗。几天的时间呢？一共得休几天呢？
4: 20天左右
3: 啊。20天左右啊？
4: 对，就是我接送的话很耽误我事儿。那你说我不能为了治这口气让孩子媳妇打车，那天天早上打车老费劲了。
3: 嗯，是是是，这是实际情况。
4: 嗯。
3: 这事儿他就不好办，实打实的说他确实不好办。因为呢你比如说你有实际需求，每天行驶的公里数够多，你甚至可以达到租车租用同等标准车辆的标准。那如果不是呢，那在这个法律的角度呢，他认可的是公共交通。公共交通首先提倡的认可的是公交车。如果你需要转站很多，或者确实你的出行公交车有点搭不上不方便，那才到了打乘车辆。打乘车辆呢又需要有票据啊，所以你说这事儿你说闹心不闹心，它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然后到你这块的实际情况呢，就是你每天接送。这个事儿呢虽然不是必然，但是呢肯定咱得这么做。不管是你还是我肯定这么做，我不可能让他俩去打车，然后或者他开我车，那也平时可能也不习惯，对吧？车大车小的，你回头再有点什么事儿也不方便。但是呢他却没有实际产生这种商业的行为。所以呢你说拿出证据吧不太好拿。所以这事儿啊对你来说不太好办。但是呢天数确实有点多。理论上哈，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天数多，往往都建议跟对方去协商，一天给出个哪怕30-50块钱的打车费，是吧？然后你20天你不出1000你也出个700-800，你让我心里边呢也得劲儿得劲儿。你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呢，这对方不一定能接受这个结果。那他呢不一定就说我就哪告哪告，他可能觉得我有保险，我商业险都齐全，这事儿应该由保险公司来出啊。可能这话唠着唠着就唠到你爱咋地咋地吧，我也不跟你唠了。他还认为你听不懂呢，他还认为你在这记个呢，是吧？所以呢互相理解一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哎呀，忍一忍，让一让，消消气儿。而且呢你这样想，我顺便问一句，如果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几天了，这几天您可能比较纠结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您爱人也跟着您一起在纠结。
4: 没纠结，就是这钱我说心里话，就是不给这个结果其实我是认可的，但是他这个态度我是接受不了的。
3: 明白。不太好去追究，不太好去扳正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小费劲儿。因为你这块也不好去计算这个数，我的想法呢就是，哎呀，你就认倒霉吧，碰上一个办事儿没有那么地道，咱不能说人不讲究，叫没有那么地道的一个人，可能话也没地到那儿去。要是我呀，我会在乎这千头八百的，我宁可跟你说点软话，我省俩钱的。我老弟呀，谢谢你啊，你看你这日子过得多好，一家俩车，这，你看你给大哥，你体会体会，你看大哥这就不容易。那我为了这俩钱我会说点软话，那对方没做到啊，你这心里边就整得不得劲儿了。就当我替他说了，我个人觉得你就别折腾。当然如果真想较劲，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是吧？那我送接我也有我的里程数啊，我也有我的时间的成本呢。但是让你拿出这些实际损失的时候呢，可能就稍费点劲。行吗兄弟？
4: 是的，没错，
3: 劝劝和吧。
4: 嗯啊，行，
3: 哎，
4: 好。
3: 哎，换一个角度我再给你关注一个事儿啊，你的车是几年的车了？
4: 我的车20年末的
3: 啊，二几年？
4: 22年年末的。
3: 22年年末，
4: 对，
3: 23、24、25、26，4年的车，
4: 对，
3: 20天的修车撞得不轻啊，后屁股都追进去了吧？
4: 哎呀，围堵都干瘪瘪的，他四 S 店要给我切了，我说切坚决不行啊，你给我钣金吧，差点干成大事故。
3: 哎呦。这贬值还不好要，因为你车已经4年了，不太好要贬值。我觉得因为女士开的车往往有的时候都偏新一点，因为女士一般情况下都是开稍新一点的车，一般很少开太旧的。所以呢我就问，如果你的车要够新的话，不行从贬值的角度哪怕折腾折腾，咱也算有个理由在啊。但是您这个呢不好办啊，就这么地吧，差不多得了。
4: 好，
3: 行吧，兄弟，
4: 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跟您说再见啊。这是实际情况，不太好整。和说啥样的事故跟勇哥说说，让勇哥给你判定一下啊。上面有朋友在问，是吧？他说责任认定是同等责任，合理吗？前面没前因没后果，好像是不是？如果你要是需要说的话，你就得我打字说了，打字说了，我往前瞅瞅啊，我先瞅瞅看能不能看得懂。上面没说，上面没说。啊，快乐慢生活。如果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就尽可能把文字打得详细一点， 我看看能不能通过打字给你做一个回馈，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答案。我需要问啥呢？你可以再看。而且你打的字，你是之前已经发送过来了吗？没看到啊。我说的是之前，如果你已经打过了，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最好打电话吧，0431-8581-5411啊，最好打这部电话。来关注一下，大家最近比较听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这个考证的这个事儿。无人机现在的飞手的缺口是比较大的，考证之后呢比较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啊，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呢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比较精准，理论实操，哎，考试都一站搞定。考了证呢，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呢，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啊！报名电话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他说有的话不让发啊，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啊。1212123，他说是不是秦皇岛广播呀？不是，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啊啊，不是，我看错了，是另外二伟说的，二伟说是不是秦皇岛交通广播呀？不是啊，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的这个省级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屏幕上互动。如果是没有点关注的新朋友，那进来之后，如果您觉得有需求的话，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也提醒各位啊，在日常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在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3: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他问的问题是：电动车逆行超速，小车右转弯没有打转向灯，造成了电动车司机的死亡。最后的结果呢是同等，问合理吗？如果通过这两句话来形容，我个人觉得严了一点。对于机动车的同等来说，严了一点。给个次要没毛病，因为对方有一个超速的行为，对方有一个逆向行驶的行为。我们作为一个转弯的车辆，我们需要对右侧的车辆、右后方的车辆进行判断，对吧？非机动车、机动车啊，还是摩托车，我们要做判断，我们要在最右侧去转弯啊，同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既然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能拿到一个同等的责任，这说明我首先告诉您，这种严重的结果，它的认定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所以呢，对于小车来说，它一定会在现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你是当事人吗？还是你比较了解这个事儿？你想一想，小车在这个过程里是否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是否有？如果只是因为一个右转弯，没有正确使用转向灯，就给逆向行驶相撞的车辆发生碰撞之后给了一个同等责任的话，我个人会觉得给的责任稍大了一点点。但你要想一想有没有其他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考虑复合，可以考虑，这是根据你的表达，我来给你做出的一个判断啊，还要看对方逆行到什么程度，发生碰撞的位置在什么样的地方，反正就根据很多细节吧。既然你那边电话不方便，那咱们通过文字来进行互动的话，我就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角度就得了。你看一看小车有没有其他毛病，如果没有其他毛病，只有这一个件事儿给个同等，我认为责任给的稍大了一点点。 啊，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直接走复核的程序。抖音直播间的包括。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刚刚我们也给您介绍了一下，这次的9月17号的这次出发的目的地，这次出发的目的地呢是福建泉州以及广东的汕头，广东的汕头，这个潮汕，潮汕，这个潮州、汕头，我们要走南澳岛，这是一次非常有古韵的，有大海的，有生活烟火气的，有溯文脉之旅，有非遗的啊，有山海相间的吧，这样的一次旅行。所以这次旅行相对来说，它的内容是比较有文化感、比较丰富的，也比较适合于咱们五六十岁这些老哥老姐们这样的旅行的方式。因为这个季节安排的，其实就是为咱们这些哥哥姐姐们所安排的。九月份嘛，除了能休假的，那孩子的基本不带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往出走呢，是相对来说人流比较少。成本呢也会控制的好一点，所以这次我们出行的价格是5280块钱，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全程呢给您提供的都是四钻的酒店，吃的标准也很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9月17号有时间的，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去转一转啊，因为今年的西藏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9月份没有安排西藏的出行了。我们有之前一些老朋友在关注西藏的，我也都打电话告诉您了，如果现在走西藏9000来块钱，我相信各位都会觉得价格高了一点，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全新的线路，但是呢却经过了我们不停的打磨，把餐食标准、住宿标准、所有的景区景点的线路的串联都已经做了一个最合理化，就是长春飞泉州的往返，泉州进泉州出，长春飞泉州啊，然后开始往潮汕这边走，6天5晚的时间，咱们畅玩整个闽南以及这个广东啊岭南地区啊，这两个地区咱们都要走一走转一转，一次出发走了两个省，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既感受到了烟火气、非遗的这些文化，也看到了山海，有山又有海，这个海洋海包括海鲜的资源也都非常的丰盛啊。如果说您要是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安排，咱就不说了。如果没有其他的安排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了解，04318511541，打这部电话啊，04318511541，登记您的信息之后，我会给您回拨电话啊。包括在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给我。他说没有其他原因，复合了，维持了原来的结果。不对，还是有其他原因。你看到认定书了吗？认定书上面写的是什么？认定书上边只有这个右转弯车辆没有打转向灯这一条吗？我这么问你比较准一点，就是复合结果已经出来了，出来之后你在认定书上边小车的违法行为只有这一条吗？然后对方的这个违法行为是超速，这个对方的违法行为是超速，然后逆行，这些都体现在认定书上了吗？你看到认定书没有？如果你看到了，你明确告诉我，你说我看到了，认定书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一条不足以让他达到一个同等。对方还没戴头盔，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不是电动车逆行吗？不是电动车超速吗？我问一下，我再来确认一下，电动车逆行、电动车超速、电动车不戴头盔，对吧？然后呢，是机动车的右转弯只有没打转向灯，从它的左前方，从它的右前方这台车出来了，然后躲不过去了，撞在一起了，是这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怎么可能是个同等的结果呢？对呀，对呀，对呀，都对呀，一切都对呀。认定书你看到了吗？认定书上面写的是啥？你能给我找一找吗？你能告诉我一下吗？在抖音的平台上，你告诉我一下行吗？啊。或者你明天上午的时候再跟我互动，方便的话明天上午你把电话打进来都行，好吧，你记下电话吧，抖音的直播今天也到这要结束了，04318511541，你记这部电话，或者明天上午9点你依然进到这个号里都行，好吧。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啊，这个时间来不及了，这个慢生活啊，你明天上午吧，明天上午咱们抖音也继续直播啊，明天上午，对，明天上午没问题啊。好嘞，跟您说再见啊！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双萃精华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啊。娇韵诗这个品牌价格是不低的，50毫升的正装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要卖到1000多块钱，买一瓶挺心疼。但今天您买一瓶，我们给您发两瓶，相当于您买两瓶只需要花599元，599元。可以买到两瓶，这要比之前的价格要合理的太多太多，所以呢各位您可以随时的来购买，而且我们告诉您啊，咱都是正品保真的，都是妈一粒可以溯源的，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有效期

稍显进了一点，但根本不影响你个人使用，你个人使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您自己想用这瓶双萃精华，那您可以来感受一下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到2027年的12月份，这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今天的咱们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这一款给您推荐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这个产品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啊，它的精华呢，保湿啊，包括它的维稳啊、提亮啊，效果也都非常的不错。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得到。这个就可以到这款产品了。再次的提醒您啊，蚂蚁链可溯源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各位您大胆放心的买就行了。而且我们把有效期都告诉您了，到2027年的12月份自己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样的有效期实话说不太适合送人，您就自己留着用就行啊，自己留着用。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您便能得到这款50毫升双萃精华，一瓶1000多，我们今天卖给您2瓶，只需要599元。有需要的朋友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都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0: 如今的我，
1: 三二一，上链接。
2: 直到他的出现，
3: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7: 省心的生活，
5: 省心的生活，
4: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9: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1: 支付宝到账，
12: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4: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下午的15:06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再次上线，
0: 天天都上线，
1: 天天都上线。哎，就一个小时，咱在节目当中，你要是有缘分的话，听完大勇哥节目，你就多停留一会儿。大勇哥是给你省心，我们节目给你省钱。
0: 有的时候他也能省钱。就是帮你多要回来点啥，
1: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啥、啊，
0: 或者收多了啥的，
1: 什么这个险呐、啊嗯，那个责任呐、啊，我这车怎么地呀、啊，就写着呢嘛。勇哥，我这个咋回事？我这么来的，他这么走的，你看我该负责什么责任？勇哥一般都会从三个角度为您进行解答，第一个角度法理的角度，第二角度人性的角度。第三个
0: 需要人性吗？
1: 咋不需要呢？
0: 你错了不就错了吗？跪下！
1: 哎呦我去！

0: 就在东北这块儿啊，但凡你媳妇的角度这件事情能说得过去，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1: 啊，
0: 就过去了。你仔细琢磨琢磨，收音机前的老爷们们，
1: 那如果就是你媳妇一直唧唧歪歪咋办？
0: 哎，那你无论是从法理的角度还是人理的角度上，这事儿就过不去了。就前面哪条理占理他都过不去，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说个啥事儿呢，
1: 从你自身说起，
0: 那、从我自身说起啊，就比如说一话
1: 反看一下记事本，
0: 你就比如说那个话费啊、我媳妇那号吧从这个其他城市挪过来的，
1: 嗯，
0: 这个资费收费标准就很高，
1: 嗯，
0: 后面有几个连号，
1: 嗯，
0: 然后他一直不太想用吧，又用了好多年，他就直接给这个公司打电话说我这能不能降一下、那边死活不降、这就不行了。就一投诉到底，一直把这话费的这个就属于最低消费给降了下来，之后这事才过去。
1: 嗯，
0: 我说那你正常，你说外面买靓号啥不也有低消吗？不也得花个钱吗？这不行，那我的号就不能花这钱。就是
1: 我不管你说的一二三四五是啥，
0: 不管这个啊，
1: 我现在就要这样。
0: 就你我这件事说通了，就是这算是过去了啊。比如说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东西要打折啊，东西打折。你看啊，就是我这么来讲，如果一套这个饭盒，
1: 嗯，
0: 就盛饭的饭盒，一套饭盒499，你会不会买？
1: 我不买啊，
0: 就不太可能会买，
1: 也不一定。
0: 哎呦天哪，你看看，
1: 不是，
0: 你看啊，
1: 不是，是咋的呢？这个东西取决于在哪儿。因为就是当年我在那个迪士尼
0: 啊
1: 买了很多好几百的
0: 饭盒
1: 杯子饭盒啥的勺啊，勺没那么贵，勺一只可能也得个40-50，
0: 就也啊行单只的，
1: 对对对，
0: 就也买回来了。
1: 对呀、就是因为顶上有个 logo。
0: 迪士尼迪免门票，
1: 就人家的 IP 啥的，
0: 就画上面了就贵。
1: 对呀、
0: 你看，所以说女生你看就相中这个，要正常咱499，你能买个饭盒吗？
1: 高低不买，
0: 不会买的。
1: 嗯，
0: 但是吧，我就跟我媳妇介绍，我说这饭盒真好啊，又是什么意大利轻奢品牌，又不漏油，不漏这那，完咋地咋地的，还轻巧，还能放进咱俩车
1: 的。那不是这么，你意大利的东西，它再有油，能有成啥油？你那我们那炖红烧肉又酸菜，不可能没有油。
0: 他的意思是
1: 肯定能露出来，你那都橄榄油，露也露不到哪去。
0: 完，我说，你看这499，那真贵。我说现在我有一张减300块钱的券，199，那买。那需要那买，你看，你就199买饭盒，我就觉得贵。但是我媳妇同意了，那就让买了。这事儿从哪儿就说得过去了？
1: 那你下次可以抓住这个路数。
0: 嗯，
1: 当你相中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往贵了说
0: 啊，
1: 完了你说，你看我这别人给我一张优惠券，现在能抵这些，
0: 到手之后就便宜了。
1: 对，实际上还是就是正常人家吊牌写那件。
0: 来吧，那就看看今天咱省金生活节目当中推荐这些好物能不能打动你媳妇的心。
1: 嗯
0: 啊，
1: 但咱这都是实打实的真的啊，不是骗人的
0: 啊。先看一下群里朋友的留言，说两位老师好，想买一个鸳鸯的火锅，双控温的，不要太大，就两个人吃，有推荐吗？马上给你推荐啊，健康是福。然后接下来看看今天咱这个先给大家推荐，还是从好吃好用的上来这个推荐啊。首先是来个好吃的，好吃的是谁家的呢？
1: 哪个品类？
0: 酸奶牛奶你任意挑。
1: 酸奶吧。
0: 酸奶啊，
1: 嗯，
0: 酸奶你等一等，我还得往上
1: 翻。哎，你这人，那你问人家意义是啥呢？你就非得让人呲儿，你都是你得劲儿似的。
0: 我还得往上翻啊。先来说这个牛奶，
1: 我翻
0: 牛奶呢是月鲜活家的牛奶8瓶组合，到手价格52块钱、啊。这8瓶组合有大瓶有小瓶的，但是这个价格呢就稍微贵一些。不过人月鲜活就在超市卖的那个，10多块钱一瓶奶，
1: 就贵的那个，
0: 哎，10多块钱一瓶奶，就这奶到手你要在超市买8瓶的话，大概价格在90块钱。现在给你找到的价格是47到45之间。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稻香村家的月饼礼盒，到手价格10个饼10个味儿。就也是
1: 老些味儿。
0: 对，也是那种就属于尝鲜装啊，尝鲜装。
1: 小的。
0: 到手价格多少钱呢？
1: 10个，那就一个2块就已经挺便宜了呗。
0: 19.9。就当于一个2块钱，但是这实惠装啊，它饼倒不小
1: 哦。
0: 昨天推荐那个月华家的月饼啊，它那不是6个吗？9.9，这个是10个稻香村的饼啊，一共是20块钱，它每个饼的克重是100克，就每个月饼的是100克。

0: 后天到达，
1: 后天到达。来看一下，
0: 送礼来得及。
1: 咱来看看这些饼都有啥吧，月饼都有啥馅的吧？有这个京式玫瑰的啊，有这蛋黄莲蓉的，有奶油莲蓉的，还有玫瑰豆沙的，京式山楂的，京式枣泥的，传统枣泥的，传统豆沙的，传统五仁的，还有糖醇木瓜的。
0: 它不是那个每个都是100克，
1: 不是吗？
0: 它还有
1: 有75克的，也有75克，有50克的、
0: 嗯、
1: 啊。这反正正常买这10个月饼的话，你怎么得花30多块钱吧？39.9给你个礼盒，你都得觉得哎不错，还能送个礼、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现在是19.9，咱别送礼，咱就回家自己作为口粮
0: 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送月饼，你就比如说长春顶峰针哈，你送你的朋友你就不要送顶峰针了，
1: 嗯，
0: 你就送稻香村呢、啊，是吧？就外边的，哎，对，
1: 送点舶来品。啊，你就意思还到位。来继续看思念家的鲜美大虾仁的水饺5袋，每袋是400克，到手价格是50块钱和9.9一袋、
0: 嗯、
1: 这个是来自于京东上的思念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的货，
0: 400都够装一盘的，
1: 而且还是大虾水饺，9.9，相当于
0: 是那个什么整只虾那个吗？
1: 嗯，我看看是不是整只虾，咱进去瞅一眼。
0: 好像不是整只虾。整只虾不能这么便宜。
1: 他要是整只虾的话，咱绝对是
0: 赚。你现在立马下单。
1: 咱就不，我就不下单，我儿子不愿意吃虾。来看一下，原价是74.8啊，现在是49.9。嗯，整只虾了，姐。
0: 不是，就是他有他。
1: 整只虾、
0: 哦、那个思念不是有一个专门就叫什么一只虾的那个
1: 整，哎兄弟们啊，这个水饺给你大家验证过是整只虾的水饺、
0: 嗯、
1: 上面写了一个明晃晃的8个字，20只水饺20只虾、嗯、对吧，20只虾，请问一共有多少个虾饺？
0: 20个呗，
1: 那是一只虾，可不止一只脚啊！
0: 不是水饺吗？
1: 我一看你就这么回答，真合适啊！这个现在是49.8，
0: 嗯、
1: 然后是思念家的大虾仁水饺，而且每个水饺里面都有一颗大虾仁儿。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1: 屋。刚才说的一些水饺啊，还有刚才的牛奶啊，是咱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
0: 推荐产品，
1: 就你买的话和咱节目组一点关系没有。哦、
0: 嗯
1: 之前呢，大家不太了解节目的时候还骂我们，说呀呀，交通广播天天净卖货，还整个节目俩人天天一唱一和的搁那卖货。
0: 嗯，
1: 我俩可真不是卖货呀。
0: 嗯，
1: 就咱跟大家说的这些好物，咱一不是像东方甄选那样，哎，你买一件我有个抽成，有个抽佣。
0: 嗯，
1: 第二呢，也不像这个抖音快手，家人们，这个东西人手一件必买，咱不是那个。
0: 嗯，
1: 我们这档节目是作为广播节目里面纯吞享分享和推荐，吞享。就你刚才买那个虾饺和你刚才买那个牛奶，你自己下单和我们一毛钱关系没有，
0: 是
1: 我们是在网上给大家找到了更优惠的链接。
0: 嗯，
1: 就你要是吃的话，你买到这个东西你绝对是合适，你就是拿这49.9的思念虾饺，一共5袋，到手将近就5斤，你上全网去找，你看看能不能找到比咱交通广播给你推荐东西更便宜的。
0: 是的，
1: 而且还不是说这个呢小卖铺啊、大利小卖铺，
0: 嗯，
1: 小张什么食杂店，是思念家的京东旗舰店给您发货，今天下单明天到账，
0: 嗯，
1: 就明天到货。想要这个思念家大虾水饺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对，
1: 这个真合适，嘎嘎合适。这个小电饭煲我跟大家说一下吧，九阳家现在有一些小家电挺合适的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你得进群来，我挨个跟你说，挨个推荐。一个是九阳家的电饭煲，到手价格78块钱。
0: 就是几个人用的那种
1: 啊。我啊，你说啊，这厉害死了吧，这
0: 几升的呀。
1: 原价299块钱的九阳家的微压力的电饭煲加微压焖的3升装升级了钻晶内胆，现在到

0: 手价格78块钱。78。
1: 天哪！
0: 地呀！
1: 78买个电饭锅，干啥都行啊！
0: 你还想拿电饭锅干啥？78块钱，来继续往下推荐啊！九阳家原价566块钱的一个，就属于什么火猛火速蒸电容器。18.5升，一共3层。电容器懂啥意思不？
1: 懂，电蒸锅，还
0: 电容器，
1: 电容器，电蒸锅，
0: 599啊，现在价格是198块钱。
1: 哦吼。
0: 有想要这俩家电的东西，哎，您进群来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级生活"，同样是304不锈钢的，那个东芝家卖700-800，九阳家卖不到200块钱。
1: 就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不用买太贵的这个价格和太出名的品牌，因为你不常用，你们家不是出早餐摊的，你知道吧？它不像那个炒锅，你需要找一个不错的这个品牌，因为你每天都需要用。
0: 咱九阳家人家品牌也不错了啊。好，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点口粮，什么东西呢？东鹏特饮家的补水的电解质。东鹏特饮家补水的电解质啊，这个市场价格应该是4块钱或5块钱一瓶，是吧？你也是有所耳闻。现在给大家找到链接是15瓶，到手价格37块钱和1块。和2.4块一瓶，
1: 2.4块
0: 一瓶啊，这个东鹏电解质买起来还是挺有这个说法的，
1: 学问。
0: 有的是带奖的，
1: 带假的，
0: 带奖
1: 啊，带奖啊，哦，那完了，我找谁换呢？
0: 扫码自己能兑换
1: 啊，就是钱直接到账那种。
0: 哎，有的不带奖的，更便宜一些。
1: 啊，他会告诉我吗？
0: 啊，对呀，啊，就这款，就是那这款是带奖的，这款是不带奖的，啊，你就挺有趣的。
1: 能差多少钱？
0: 差10块钱吧。
1: 那我选择不带的，万一我这一箱都不带，我不赔了吗？或者就是说，他能够保我这个概率是多少？
0: 你问彩票店去，如果买10块钱，你能保我20吗？那叫奖，那叫抽奖。
1: 那不行，我就保底儿，我就。
0: 你那叫工资保底呢，叫
1: 没有没开。
0: 好，说到了保底工资啊，现在这大家赚钱都不容易，那接下来我再说个花钱的活，但是花钱有的时候叫做投资
1: 啊，
0: 你放在银行那叫理财，你放在股市那叫这个金融贸易啊，接下来你要放在自己身上的话，那就叫做自己个人能力的提升和个人价值的投资。
1: 就是你要花钱的话，你要会花。
0: 你如果说有5000块钱的话，你想花在哪里？
1: 我如果有5000的话呀，买电话也不够啊，充电宝太多了。
0: 看来是没有这5000。我咱俩凑不凑？我现在能有200多。
1: 嗯，那我得看看，但我没有兜啊。哎，我那个。我车里有100，
0: 现金呢？
1: 现金。
0: 哪天你给我，我存饭卡。
1: 有100。
0: 现在呢，如果说大家想投资自己的话，考各种证的话，不如来一个实用的技能。
1: 那啥？
0: 什么呢？低空经济上的无人机的飞手。
1: 哦。
0: 无人机啊，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这个 AI 科技很发达，你看宇树科技上市之后，这股价蹭蹭上涨，又坑坑下来，是吧？就说明大家对于这个 AI 行业啊，或者无人机啊，或者是这种未来能够你认知之外的东西，还不太了解。
1: 哦，
0: 那现在咱就有个渠道进行了解和进行的深入的挖掘。
1: 怎么了解呢？
0: 那就是成为一名无人机的飞手。
1: 哦，
0: 啊，如果说大家想考无人机驾照的话。认准这四个字叫做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啊，就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平时练的飞机就是那考试的飞机，您平时练的考场那就是平时你的训练场，这多好，
1: 熟悉的地盘，
0: 这熟，太熟悉了，
1: 干点自己就愿意干的事儿。
0: 场地熟，风向熟，而且机器熟，心里也更踏实啊。大家如果想学的话，吉林省的都可以就近就学。
1: 哎，我明白你那个意思，就好比你那个考驾照啊，就是你在那个驾校那儿，哎妈，开车开可明白了，完瞅人的杆儿也明白，
0: 对对对，
1: 等你去到交警队去考去了，妈呀，啥也不会用，这就不一样了。
0: 对，就不一样，
1: 用过的都是你用过的东西。
0: 是，
1: 熟悉，
0: 就相当于提前看考场了呗，也不会心里打怵。
1: 是，
0: 现在。

0: 吉林省呢都可以就近就地就学啊、
1: 嗯、
0: 全省呢都能学，而能学的是啥呢，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
1: 嗯、
0: 哎，还有这个市区内超市区的教研全等级的都能考、
1: 嗯、
0: 零基础呢也能轻松拿证，
1: 嗯，
0: 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
1: 你说话没有声音，
0: 考题精准，理论扎实、
1: 嗯、
0: 一站式考试啊，帮助大家去完成您无人机飞手的职业梦想、
1: 哦、
0: 如果想飞想考证的朋友们记准一个电话，189-4319-6669，叫做蓝航天际无人机考试中心。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
1: 当时挺想买一台，是不是、
0: 嗯、我有，我儿子挺想买一台玩的，我看3800多有点，
1: 但是就是送他去考这事不太现实，是不是，
0: 嗯，
1: 年龄不符吧，
0: 现在孩子也有学习无人机的，停啊，往前走，往后倒啊、
1: 哦、
0: 倒是很考验脑子，嗯，很考验脑子、
1: 哦、
0: 我儿子也正在练习，
1: 嗯，
0: 我下载个游戏叫做王牌空战，还叫黄牌空战，
1: 嗯，
0: 就是也是它是相反的
1: 啊、
0: 哦、无人机的上其实是下，
1: 哦、
0: 无人机的下其实是上，
1: 哦，这就好、
0: 啊、这一点的话得去
1: 就别一别，
0: 对，别一别、
1: 嗯、
0: 琢磨一下、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就跟那劲舞团你玩玩反键，
1: 反键
0: 啊，
1: 我看你这是挺贱的
0: 一点没有童年，劲舞团
1: 那玩意儿不行，那玩意儿太烧钱了，
0: 劲舞团那有啥烧钱呢，
1: 烧钱，
0: 就这个，
1: 你得往里头就是充会员，
0: 哎呦，我就
1: 你才能更厉害。
0: 不的，就是充会员是服装变得更好看，
1: 嗯、
0: 能跟别人结婚，使一样的名字，一样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叫
1: 做单机本啊，
0: 葬爱家族。
1: 哦，好傻，真蠢。
0: 没想
1: 每个人都有那么蠢的童年，
0: 啊、都有那么蠢童年。那我就光膀跳，穿个白衬衫。好啊，继续咱再往下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咱们在节目群当中呢就把刚才所有的东西给大家发一发，刚才说了一个补水了的东鹏特饮的饮料、
1: 嗯、
0: 15瓶到手36.9元，这个大家囤着往冰箱里一放，可乐来一瓶啊，
1: 是，
0: 接下来呢这不到开学季了吗、
1: 嗯、
0: 或者是到幼儿园的一个转气温转变的季节了、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下嘟嘟家的儿童衣服，嘟嘟这个品牌
1: 这跟李记啥关系，
0: 嘟嘟嘟嘟家官方旗舰店，嘟嘟，
1: 我不认识，
0: 不用管，我给大家说完，大家我告诉你，你就闭眼买就得了。
1: 嗯、
0: 这个我一点不扒瞎啊，
1: 哦、
0: 就咱这衣服，虽说就10块20块的，但是你看它原价
1: 10块20块，我为啥要闭眼买呀？靠得住吗？
0: 就以我看原价，他家的衣服是59块钱的、
1: 哦，
0: 现在平台补贴之后是19块钱。如果是宝妈朋友的话，应该在天猫上应该了解过这个品牌，
1: 刷到过
0: 嘟嘟家，
1: 嗯，
0: 叫做嘟嘟家啊、
1: 嗯。
0: 比如说嘟嘟家的儿童秋季的长袖打底衫，
1: 嗯，
0: 到手价格19块钱。
1: T 恤呗，就是
0: 嘟嘟家的儿童100%纯棉的衬衫，
1: 嗯，
0: 到手价格16块钱。
1: 哦，这行啊，幼儿园演个节目啥的，
0: 是吧？多大码数呢？因为他家都是这个婴幼儿的服装，
1: 哦、
0: 码数都
1: 到120，
0: 哎，也就到120-130最大了、
1: 哦、
0: 啊、
1: 哦。
0: 多数的都是80、90、100的、
1: 嗯、
0: 啊。如果有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这东西现在离你太远了，
1: 对啊，
0: 就是你已经，
1: 我已经不在，我跟你说，我就是当年在那个比如说淘宝关注的很多童装的店铺，我都已经取关了
0: 啊。你还有取关这步骤呢？
1: 不是，要不然你一刷的时候就是什么什么推荐，他还总推荐你啊，
0: 留着呗，
1: 我不需要啊。
0: 哎呀，那你
1: 都关键我得翻多久才能翻到我想要的？
0: 你这，
1: 然后包括就是微信也是，就加过的那个卖童装的我都删除了
0: 啊，都删了，
1: 没有用啊，毫无用处。
0: 哎，你说你这个人，
1: 包括中东卖鞋的，原来还我还有他们群呢，我这童装品牌群可多了，
0: 完全删了，
1: 对啊，都删了。
0: 你打我看姚乐删不？我看姚乐删不删？
1: 他是在他压根儿就不在。
0: 他压根儿不在。我看姚乐删不删？真的啊，这个你真是，我
1: 一狠人儿。
0: 哎，你那啥呢、嗯？就你微信里面会像我这样吗？
1: 嗯。
0: 就微信就这样吗？会吗？
1: 嗯，就是很多聊天记录吗？没有啊，没有啊，就说。

0: 完就。
1: 就比如咱俩说完话完啪就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你看
0: 万一你发现的我什么我留的信息就是只有家里的信息和比如说老师，
1: 那你买个
0: 班级群，
1: 你买个500，
0: 其他妈呀视频可占空间了还有那个就是苹果的利物图也占地方，
1: 你整个512G干啥呀，你整的那个
0: 上飞机还存电视剧呢妈呀你看别人都没网只能干啥看看相册真没意思，咱看电视剧看好几集
1: 还能剪个视频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那嘟嘟家的儿童服装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嗯、是，
1: 然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集合吧、
0: 嗯、
1: 有那个卡贝诺家的防脱洗发水
0: 29.9元，
1: 膳魔师家的保温杯57元，
0: 哎呀便宜，
1: 这个挺便宜的，但是是膳魔师家的基础款的保温杯，
0: 嗯
1: 啊，但也够用了，就是咱家孩子开学啊带个水啊或者是那个宿舍里放一个都够用，嗯。然后大家不会拍的话您告诉我啊。好，接下来咱再说君乐宝的酸奶吧。
0: 嗯，
1: 这个为什么我到这个点才说的，
0: 为啥呢，干滑了这。上面信息太多的一条一条说，
1: 重磅，懂不懂什么叫重磅，
0: 嗯，
1: 便宜，
0: 便宜到家了吗？
1: 我
0: 先查查君乐宝多少钱。
1: 我们呢啊，就我们节目组曾经在这一年将近2年的时间内吧，
0: 嗯，
1: 有过几回爆款的辉煌。
0: 不是你别叭叭，是不是备注一进去完了没货啥的，
1: 哎
0: 啊，保不保不齐，
1: 有货啊。什么爆款的辉煌呢，比如说9.9元30枚鸡蛋、
0: 嗯、
1: 我下单俩、
0: 嗯、
1: 我姐下单一个、
0: 嗯、
1: 啊，完了就是大家都抢、
0: 嗯、
1: 还有6.9元买30枚鸡蛋，那一天我告诉你我们节目组就炸了，
0: 孵了老多小鸡儿出来，
1: 不是孵了就是咱们进群老多人了啊、
0: 嗯、
1: 今天我觉得这个也能是爆款，
0: 嗯，
1: 就是君乐宝的酸奶，
0: 哦，
1: 君乐宝家的简纯零蔗糖酸奶，
0: 嗯，
1: 2斤装的，到手价格9.9元。
0: 2斤装是多少克呀、啊？现在目前显示180克是3.3元一袋。
1: 2斤装的是1000克。
0: 哦，所以呢？
1: 9.9元啊！
0: 啊，对，我买3袋就9.9元了。快点来，我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15点到16点，咱们正在进行的是省心的生活，一档贴心的服务类的节目，为您陪伴在身边啊。如果说大家觉得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时间少的话，您就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到群里来，今天你抢到的福利都归你自己。
0: 哦，啊，它是京东的送货，
1: 京东超市，
0: 然后
1: 君乐宝家的简纯零蔗糖酸奶，
0: 然后它是那个瓶的啊、
1: 哎、
0: 不是那个袋儿的，
1: 兄弟们
0: 袋儿的那还那啥呢，
1: 多吓人呐啊，2斤酸奶9.9元，回去你霍霍半斤，
0: 我水果捞啦，
1: 随便捞随便捞，就以前不敢捞那玩意你都捞一下子，随就那个酸奶捞辣条，
0: 嗯，那美味啊
1: 啊，
0: 我猜的，
1: 哪有，
0: 不是，我不得迎合气氛，
1: 迎合气氛啊，怎么买呢，进到群里来，我把链接发到群里，第一件事先领券、
0: 嗯、
1: 领完券之后呢，君乐宝的官方旗舰店由京东超市为您配送，今天买明天就到、
0: 嗯、
1: 啊，是低温酸奶风味发酵的零蔗糖的，低负担的，早餐的时候倒一点就行，但它只有一个缺点，它的一桶啊是一大桶，这一大桶是2斤装，
0: 那怕啥呢，开封你还怕坏了呀，
1: 嗯，就是咱们平时喝酸奶不都是有什么习惯，都是个人手把一，
0: 不是啊，我会倒出来啊，因为我还要往里面放那个酸奶块之类的
1: 啊，你是这个，
0: 就
1: 你是这个习惯，
0: 就变成酸奶碗了，
1: 我家都是手把一啊，就是你一罐我一罐，你一袋我一袋这种的啊，但这个不是、
0: 嗯、
1: 这个是一大瓶2斤装啊。

0: 倒水喝。
1: 倒水喝啊、
0: 嗯，
1: 大家拍三件更合适，因为每个人能买三件，嗯，就相当于29.几块钱，
0: 嗯。
1: 29.8、29.7那样，然后您到手的是6斤借这君乐宝家的简纯零蔗糖酸奶，6斤呢、啊，
0: 保质期，
1: 那完你放着呗，
0: 不是放那不坏吗？
1: 手把一呗，一家三口一人喝一瓶，
0: 一人囤一瓶，
1: 你不用倒了。
0: 哎呀妈，
1: 自己写上名，这是妈妈的，是爸爸的，是我的。今天早上撕瓶盖喝，
0: 不是撕皮儿，这是我撕一半的，是你的啊，没撕的是他的。
1: 拿个马克笔就写呗啊！想要这酸奶的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这属于一个爆品。第二爆品啥？咱再推荐另外一个爆品啊，
0: 嗯，
1: 是那个安热沙的防晒，
0: 嗯，
1: 安热沙这个应该大家不陌生啊。安热沙的防晒呢是68块钱一瓶，
0: 嗯，
1: 你要说你要买一些贵的防晒的话可以没问题、
0: 嗯、
1: 但我们今天为什么推荐安热沙呢？
0: 嗯
1: 因为它价格便宜，原价这个防晒都200多块钱的
0: 哦，
1: 对吧，原价在170-180左右吧，咱们别看官网价格了、
0: 嗯、
1: 就你自己在线下买的话怎么的也得是123，
0: 是的，
1: 130左右能到手，
0: 没错，
1: 现在咱给到大家价格是68块钱一瓶，
0: 嗯，
1: 68块钱一瓶干嘛用呢？军训呢、啊、
0: 谁军训呢？
1: 那大学生不军训呢？
0: 大学生军训都开始了吧？
1: 没开始，长春的部分学校还是8月31号报到。
0: 那王阔都走好几天了。
1: 啊，那他陪着孩子去玩，去哪儿了？哪学校？
0: 妈呀，去学校可好了呢。
1: 啊，叫做北京的外国语大学是吗？
0: 去边哪去？你知道
1: 去边哪去那是？
0: 不是，你知道谁是谁的孩子吗？我说的是王阔。
1: 我知道王阔，我考不挺好的吗？
0: 对啊，去北京是另一人孩子。
1: 去北京谁呀？
0: 去北京另一个孩子，那个啥
1: 啊，就不说了，不说隐私了。
0: 嗯，
1: 去不了是哪大学？
0: 那就改编子呗。
1: 所以说安耐晒不是安耐晒，安热沙的防晒，而且是金瓶装，我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这个呢，首先先入店铺的会员，然后呢，如果不会的，您跟我唠一唠，讲一讲，我就告诉你怎么拍，好不好？
0: 嗯。
1: 原价呢是100多、200多的，现在到手价格是68块钱一瓶。好了，不多说了。
0: 嗯、
1: 接下来啊，咱再解答一下咱群里的播客朋友问题啊。还有什么东西我就往里发吧，不介绍了。比如说骆驼家的轻薄的防晒衣，
0: 防晒衣。
1: 虽说现在都已经立秋了，其实已经正式进入秋天了，但是长春的天气吧，还是在22-23度左右啊，还是。
0: 不是这个时候，你不觉得正是穿防晒衣的时候吗？
1: 嗯，
0: 你说你要穿厚衣服，不行，热呀。
1: 嗯，反正是也是这个状态，
0: 对呀、
1: 啊，也是这个状态啊。大家想看的啊，想聊的，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把这个防晒衣的链接给你发进去。原价是279的骆驼家的防晒衣，
0: 嗯、
1: 现在价格是90块钱。
0: 90块钱。
1: 再来个啥呢？外星人的电解质饮料和2.3一瓶、
0: 嗯、外星人2.3一瓶、
1: 哎、
0: 是那个大瓶的还是小瓶的？
1: 500毫升的那个，
0: 500毫升正常
1: 的，2.3一瓶啊、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买不了多了啊、
0: 嗯，
1: 因为它可能是这个试喝装，只能买4瓶。
0: 嗯，
1: 只能买4瓶，
0: 那也行，
1: 就是9.3买4瓶，
0: 先便宜先占上。
1: 对对对，就4瓶，你也不需要你拎，也不需要你拿，
0: 就是
1: 也不需要你凑单，你就是直接对，直接买到家就得了。
0: 没错，
1: 嗯，好啊，以上呢就是今天推荐的各种好物。接下来咱得说点咱省心生活，跟大家说点实话，
0: 嗯，
1: 叫做省心生活推荐一口价的好物，
0: 一口价的好物、
1: 嗯。那咱就根据各位朋友的需求来选。有位朋友想要个鸳鸯火锅是吧、
0: 嗯？
1: 鸳鸯锅，
0: 就是这个一口价的产品、
1: 嗯，
0: 我们节目组是负责到底的。
1: 哎，
0: 嗯，
1: 鸳鸯锅，鸳鸯锅能干啥呢？
0: 鸳鸯锅这能干事多了去了，比如说这边煮中药啊，
1: 哎，
0: 完了。不是你不知道，就是有的那个就是药膳锅啥的，嗯，可流行了呢。
1: 哦，
0: 嗯，
1: 还有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鸳鸯锅呢？那位朋友说要小一点的，要小一点啊。但是呢，今天咱们比较合适的是谁家的鸳鸯锅呢？
0: 嗯，
1: 康巴赫家的，
0: 嗯，
1: 火锅不粘锅鸳鸯锅，这锅有点大。
0: 大到什么程度？
1: 有点大，是六升的一个锅。
0: 嗯，
1: 哎，我先发到群里去啊，大家看看你们有没有想法。
0: 嗯，
1: 如果有想法的话，哎，咱们再好好具体唠一唠。因为康巴赫呢是厨具品牌的一个领头羊，
0: 对，
1: 一只领头羊啊。
0: 嗯，
1: 大家对他家厨具的话还是比较信赖的。
0: 是的。
1: 首先以材质和质感，还有使用的体验感为主。
0: 嗯，
1: 再一点呢，价格都比较偏贵。
0: 嗯，
1: 但能省心一口价，你就不用考虑价格。
0: 嗯，
1: 这个省心一口价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原价是479块钱的鸳鸯锅，
0: 但是
1: 咱们省心一口价给你发到群里去了，
0: 179，
1: 没错。
0: 这锅和那个底下是分离的吧？
1: 分不开啊，这个是一体式的，不可拆分的鸳鸯锅。
0: 不是，我是说那个锅和底下加热的地方，
1: 那肯定是分开的。
0: 嗯，
1: 但这锅是不能分开洗的，明白不？
0: 咋的？你还要只洗那个一半，另一半不洗？啊，
1: 就是我说那有那个锅吧，鸳鸯锅就可以把锅端起来，完就刷锅嘛。
0: 嗯，
1: 它的加热底座和锅是分不开的。
0: 嗯，
1: 你说的是这事啊。
0: 嗯，
1: 首先呢，这款鸳鸯锅康巴赫的电火锅六大优势，第一个呢是1800瓦的大火力。
0: 哦，
1: 第二呢是鸳鸯锅的一个设计。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健康不粘的涂层，清洗方便。
0: 嗯
1: 啊，还有呢滑杆是调温啊，6升的大容量，全家人4到6口吃火锅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它是一个压铸厚实的锅体，您放心，食品级接触的不锈钢涂层。
0: 嗯，
1: 油污是不残留的。
0: 嗯
1: 啊，而且的珠光宝气的外观啊，
0: 哎，
1: 非常的漂亮，
0: 漂亮，
1: 放在家里呢很有氛围感。吃火锅吧就讲一个氛围嘛。
0: 嗯，
1: 你这锅要不好看的话，你可能心里也少了一半的乐趣。
0: 你就这么说吧，你朋友圈打卡你都不好意思发。
1: 嗯，那这锅不好看。
0: 哎，
1: 然后咱再说一个，就是刚才有朋友说想要个两个人用的鸳鸯锅是吧？
0: 那你刚才介绍不是吗？
1: 不是，他那意思是小一点的锅。
0: 啊啊啊！
1: 就比如说俩人就吃了用的。
0: 嗯，那你俩就那啥吧，你俩就整个电饭锅，完了就别吃鸳鸯锅了。
1: 那不行啊，就得吃鸳鸯锅啊！我再介绍个啥呢？这锅吧也是俩人用的。
0: 嗯。
1: 但是呢，比那康巴赫的要便宜了不少。
0: 哦。
1: 能便宜60-70块钱。
0: 哎呦呵！
1: 在这品牌上呢，您自己看看能不能接受得了？
0: 嗯。
1: 是美菱家的。
0: 嗯。
1: 电鸳鸯锅。
0: 美菱家的这玩意儿无所谓吧？我觉得
1: 你觉得无所谓是吧？
0: 对
1: 啊，就是你
0: 想火锅，我还是那句话，它不是每天需要的东西
1: 啊，就不是经常能看得见的。
0: 对呀，
1: 啊，这美菱家的鸳鸯锅呢多少钱呢？
0: 嗯，
1: 也是圆形的鸳鸯锅。
0: 嗯，
1: 它是5升的一个容量。
0: 嗯，
1: 原价是309块钱。
0: 309。
1: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啊，
0: 吓死我了，
1: 给你一个非常一口价的价格。
0: 嗯，
1: 让你心里非常舒服。
0: 嗯，
1: 119块钱，
0: 119块钱
1: 啊。嗯，是来自于美菱的官方旗舰店，有13万人关注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
0: 那你这不还是大锅吗？就5升呢。
1: 我要给你推荐2升也79块钱，你要吗？
0: 你这么大，那料不就稀了吗？
1: 你就完，我告诉你，你就是鸳鸯锅的话，咱说实话，
0: 嗯，
1: 怎么都得4升的。
0: 嗯，
1: 咱们家那热水壶，就那养生壶，还1.5升、1.7升。
0: 要不然它是那样的，一个它锅会很浅，然后你会往外崩。
1: 对，
0: 崩的哪都是。
1: 咱们再咋用的话，它咋的也得4升5升的。
0: 嗯，
1: 就你但凡出现鸳鸯这俩字儿，就相当于两个大锅体了。
0: 嗯
1: 啊，才能出现鸳鸯这俩字儿，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呢，我给你推荐个性价比
0: 而且
1: 高一点得了。
0: 其实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当你是鸳鸯锅的时候，你特定的那边鸳或者是鸯啊，它就那么大，你要往里头放肉，要往里头放丸儿，
1: 嗯，
0: 完那玩意儿一煮又敷呢，多占地方，太小不行，真的。你细想，我说有没有道理？
1: 所以说呢，我不知道那个咱健康是福那个朋友怎么想的。
0: 嗯，
1: 我只能是按照我的主观臆测。
0: 嗯，
1: 我认为可能是，哎，咱两个人吃用不了那么大的。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钱也不想花那么多。
0: 嗯
1: 啊，我就是你看现在买个电火锅怎么的得200-300块钱。
0: 但是一听我们说小的也这些钱，大的也这些钱，
1: 对吧？你看，就5升的，咱给你119的价格。
0: 嗯，
1: 这你在外面你都能倒手卖了。
0: 干这事儿，
1: 我是不
0: 能干这事儿，咱自己干就行。
1: 就 但这款美菱家鸳鸯锅呢也挺好。
0: 嗯，
1: 虽说不及康巴赫的1800瓦的大火力，
0: 嗯，
1: 但它的火力也有1360瓦，
0: 够用了
1: 也够用了，嗯，虽说没有它那个滑动式的调钮，但它旋转式的也能够有高中低火力。

0: 团转。
1: 嗯嗯
0: 啊，包括煮啊、蒸啊、炒啊，这款锅都可以用得上，
1: 可以实现，
0: 都可以实现啊。五升呢，也能满足2到6个人的一个吃饭的需求，
1: 嗯
0: 啊，吃饭需求。如果说，哎，这锅里鸳鸯它那个槽拿出来，它就是一个大炒锅。
1: 啊，它这个锅还能拿出来的？
0: 对，如果把那个鸳鸯锅中间那隔挡放进去，
1: 嗯，
0: 那它就是个鸳鸯的小火锅。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0: 这两款锅无论哪一款，都是由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为您直供发货，
1: 嗯，
0: 啊！你说，哎，这我怎么买不到这价格？没关系，您来私信我们啊，
1: 嗯，
0: 保准你499的康巴克到手价179。309的美玲到手价119。
1: 好，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情侣。啊，咱们省心生活啊，今天是真省上心了，9.9块的酸奶给您安排上啊，还有那个刚才说的109块钱、119块钱的美玲家的锅，
1: 嗯，
0: 179的康巴赫家的这个鸳鸯锅也给您安排上，
1: 嗯、都是火锅啊，
0: 这都是火锅，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啊。如果说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呢有什么用得上的，
1: 嗯、
0: 有什么需求的话，您可以加入我们群组，给我们知会一声，我们给你找一找看一看。啊，昨天呢跟大家唠跑鞋唠了不长时间，那、啊、这个大家觉得还挺专业的。
1: 嗯，
0: 你看今天有上午还有早上说那个跑鞋有没有了怎么地的啊、今天上午有位朋友问我说跑鞋好像恢复原价了，原价是270吗？他进去时候190了、
1: 嗯、
0: 我说我先进去还是174，我说你换个平台吧，我给他推荐个唯品会，唯品会呢现在随机能给一张30块钱的券。
1: 哦，
0: 如果说卖200的话，它不就170了吗？啊，所以说呢，就是有各种方式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就我们节目组就挺上心的，您不，但凡是能够就是咱听众朋友们加上微信之后能够私信我的，我都能一一给大家回复。
1: 微信好友嘛，
0: 对，都能一一给大家回复啊。就是咱是微信的好友，也是好友。来，接下来咱们再回顾一下今天在省心生活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哪些好物，让大家能有进群的小小的欲望、
1: 嗯、
0: 啊，电饭锅的链接在哪儿？四叶草哈，78，四叶草一会

0: 我给你发啊，一会儿给你发电饭锅，九阳家电饭锅的确合适，但他那个不太好买。怎么不太好买呢？不是说给你卖关子，是他的步骤比较繁琐啊。我给你发过去之后，你得操作明白，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稻香村家的月饼礼盒，
1: 哦，
0: 十个月饼十种口味，到手价格是19.9，而且一共是将近1.5斤的月饼啊。
1: 嗯，
0: 挺合适哈，1.5斤的月饼19.9啊。第二个呢是思念家的鲜美大虾水饺，这个水饺跟大家核实了，也跟大家去验证了，一共一盒是20枚水饺，每一颗水饺里面都带一个大虾仁，
1: 没有虾脑的哦，
0: 就这么狂啊。5袋水饺到手价格49.8和9.9一袋，一袋的价格一袋的斤数是400克，8两。东鹏特饮的电解质补水拉15瓶36.9和2.4一瓶。嘟嘟家的儿童秋季长袖打底衫到手价格19.9，嘟嘟家的儿童100%纯棉衬衫到手价格16.9。卡贝诺家的防脱洗发水到手价格29.9，膳魔师的保温杯57.57。哎呀，这真便宜。重点来了，君乐宝家的简纯零蔗糖酸奶，2斤装到手价格9.9，也就1000克装啊，每个人最多买3件。还有安热沙的防晒60毫升的68.00。其他就不跟大家说了，还有这个咱们家省心生活的两口锅啊，两口锅在这儿呢啊，一口是康巴赫家的锅，是原价499的鸳鸯火锅，鸳鸯电火锅那个火锅啊，现在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79。美玲家的5升的一个鸳鸯电火锅，原价是309，咱省心生活119。
1: 是，
0: 就涉及到这种大瓦率用电的设备啊，一定整个靠谱的，一定整个靠谱啊，这一点再提示一下，
1: 注意安全。

0: 我们再来说说雨山在9月10号出行的事。9月10号出行真好，
1: 在教师节不用管他了，他也不需要管谁呀，
0: 这点事儿，
1: 他没这需求。
0: 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在9月10号，雨山带队和大家一起去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季。
1: 嗯，
0: 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
1: 极高。
0: 哎，如果说你想了解这个详情购物，不是那个购物详情的出行计划的话，
1: 嗯、
0: 您可以拨打电话。
1: 1384310040，
0: 1384310040。
1: 是，
0: 打完这电话之后吧，有人跟你说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出发呀？准备啥呀？
1: 嗯、
0: 啊，你要有啥问题呢？我两口人去，我怎么回事的啊？雨山住哪个房间？
1: 你看这个二哥不就？
0: 二哥就来了是吧？二哥，您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俩字儿，也能看到。您这个相关的团契啊，
1: 搜到了
0: 就能搜到，包括添加客服微信，就不想打电话说的，您就拿微信唠也没问题。
1: 我就不愿意跟客服打电话，语音电话也不打，就纯文字，纯文字。
0: 但是上面的团期啊，现在改了一下啊，不是9月8号出发了，是9月10号出发。
1: 9月10号，
0: 9月10号，我看一下周几？
1: 那这是周四，
0: 是个周四吗？
1: 嗯，周四，我看过之前。
0: 一顿点的我，完了你看，
1: 不是，我是有别的事儿。
0: 你有啥事儿？
1: 我那天得去那个去那个中学去接我女儿去。那天他们说了，就上半天，完了他要上初中去看老师去。
0: 啊，回初中看老师？
1: 嗯呐。不用我管，人家就自己就是买小奶茶，
0: 就
1: 是月冰城啥的了。
0: 啊、
1: 嗯，
0: 老师现在就喜欢这个了。
1: 嗯，对。
0: 好。
1: 是。
0: 哎。
1: 周四。
0: 有你们有没有？嗯，我不提了啊。哪天我下节目单独跟大家唠一起啊。等他不在，我单独和他唠一起。就有一些人呢，就专门你可别整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自己坑坑整。
1: 不是。
0: 没有没有，
1: 这个、
0: 我姐不是那样人，
1: 嗯、
0: 我知道啊。哎，这谁家卡了？
1: 你知道现在都送什么卡吗？
0: 啊，别瞎说，别瞎说啊！啊，为什么我推荐9月10号去呢？因为根据大家的行程安排，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早鸟的票价嘛，大家报的人数比较多，
1: 是，
0: 而且那个行程的时间呢不太统一。
1: 嗯，
0: 本来我们想是9月8号去，9月13号之后回来了，
1: 嗯，
0: 后来折合了一下大家的出行计划，就挨个
1: 折中了一下，
0: 折中了一下，
1: 嗯，
0: 就变成9月10号出发了。
1: 是的，
0: 啊，这个现在团里的人已经都同意了。
1: 嗯，
0: 现在再报团的朋友，您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和需求？
1: 你必须得同意。
0: 那您，对，您必须得同意了。9月10号出发啊，原价是6980的早鸟这个票价，现在咱早鸟票价是4999，
1: 4999，
0: 能去的地点不少呢。这次云南之行呢，能在丽江，也能在这个泸沽湖，还能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地域和大家一起进行一次文化的巡礼。
1: 嗯，
0: 文化我具体没去过云南啊，很多地方我都叫不上名字啊。有机会的话，我也要跟雨山走，
1: 也要带个队
0: 啊，也要带一队啊。然后一直。秉持着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这个团品，
1: 那咋的了
0: 呢？什么团餐呢？没有。
1: 嗯，
0: 咱吃的都是宴。
1: 哦，
0: 咱没有团餐。
1: 啥宴呢？
0: 就什么
1: 早宴、午宴、晚宴。对，
0: 燕窝、燕翅。
1: 人说吃饭那个宴，
0: 藏族的吐司宴。
1: 哦，
0: 地道的藏民家宴。
1: 哦，
0: 红酒的品鉴晚宴。都是宴。
1: 嗯。还有红酒品鉴宴呢，
0: 那天晚上不给吃。
1: 那不是，不是，我在想，那一天你肯定要穿不一样的衣服，总不能穿裤衩背心吧？
0: 万一是沙滩上呢？
1: 你不管是沙滩，他也得穿礼服啊。
0: 啊，完整个情期呢，给大家配的反正是满满的一个高奢的品质，
1: 嗯、
0: 什么四钻以上、
1: 嗯、
0: 咱就不用提了。如果想了解的话，1384310040。
1: 是的，
0: 嗯。好，下面咱们紧锣密鼓点啊，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福利，什么福利呢？是娇润诗的一个双萃精华。
1: 嗯，
0: 前两天卖那个欧莱雅呀、啊、已经结束了，因为已经
1: 欧莱
0: 家的玉兰油一共就150组，那玩意卖的可快了啊、
1: 嗯、
0: 因为的确是合适和便宜。
1: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就说起了美妆节里的娇润诗的双萃精华。这个东西是干啥的呢？ 它就是在大家化妆桌上的一个六边形的小战术。
1: 嗯，
0: 因为你无论是护肤啊、养肤啊、补水啊、美白啊，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给皮肤做点保养啊，它这个都行。
1: 嗯，
0: 它这个都行，因为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的植物的萃取成分，主打的就是个非常温和的，给你脸上留下一些美丽的痕迹。
1: 不留下任何痕迹，
0: 哎，留下一些美丽的痕迹啊，什么黄金比例啊，什么这个护肤提亮啊，保湿维稳呐、啊，它通通都能、
1: 嗯。最主要是什么？
0: 最主要啥？
1: 就是孕期的准妈妈也可以使用、
0: 啊，因为都是植物的萃取精华嘛，
1: 对，
0: 是吧？啊，说重点啊，这个官方旗舰店这一瓶娇润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要1000多块钱，
1: 嗯，
0: 买一瓶呢也挺心疼，因为它只有50毫升，
1: 嗯。
0: 是吧？现在咱们有一个临期福利装，
1: 嗯，要过期了啊！
0: 临期福利装，
1: 但不是说就是马上就过期了，
0: 只有20个，
1: 20组，
0: 就是只有20个。今天完事之后就没了，
1: 嗯、
0: 你就明天就别想要了、
1: 嗯、
0: 啊！也是正装50毫升的，今天是拍一发二，只要599块钱，
1: 就600块钱两瓶呗。
0: 600块钱能带走2瓶，
1: 嗯，
0: 只有50组，咱就打包给大家整了，
1: 嗯，
0: 咱也不整那一组是300还400，咱就是直接599块钱2瓶正装拍一发二，
1: 是添加客服还能额外再省5块。
0: 无论是女生自留还是送闺蜜，还是男生送喜欢的人，都挺合适的。
1: 嗯，
0: 保质期呢到2027年12月份。
1: 啊，也不算临期。
0: 哎，吓我一跳。
1: 其实我们说那个临期产品，你们别害怕。别说啊，现在8月份了，你是不是10月份就过期了？12月份就过期了？不是，嗯，到明年年底呢，今年还没过完呢，
0: 是到明年的年底，2027年12月份，嗯，所以说呢，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
1: 嗯。

0: 不是我们吧？
1: 不是，
0: 他说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
1: 哎呀，
0: 太实在。
1: 今天咱省心的生活的内容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服务没结束啊。大家但凡到加到群组里的朋友想要什么的话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把每天给您搜罗到的全网好物全往群里发，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4度到13度；吉林市阴转晴，25度到14度；延吉晴，26度到13度；四平阴转晴，25度到12度；通化阴转晴，25度到14度；白城晴转阴，22度到12度；辽源阴转晴，26度到13度；松原阴转多云，22度到14度；白山阴转晴，26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阴，22度到9度；长春多云转晴，24度到1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等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显老单品。
1: 什么叫显老单品？
0: 就是
1: 我今天又学到了。
0: 嗯
1: 啊，你都说
0: 就是一个就是貌美如花的女子，本来就是大眼一瞅，
1: 啊、
0: 哎呀、
1: 啊，
0: 非常的青春靓丽
1: 啊，
0: 怎奈何呢？旁边就得滴溜个小崽子，哎
1: 啊，
0: 哎对、
1: 啊，
0: 就得有个小娃娃，得跟他一起拍照
1: 挂件儿，
0: 哎挂件儿
1: 啊啊，不希望自己有一个挂件儿。
0: 显老不是说希不希望的问题，有就是有了，
1: 啊、
0: 但是说的就是。他同意出现的时候、
1: 啊、
0: 同一时间出现的时候、
1: 啊、
0: 他就很显老
1: 啊啊啊啊，这么个事儿，
0: 哎没他就是可以假装一下就是挺青春年少，
1: 还未婚，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身边如果再有个老公呢？
0: 对呀、啊、那就更显老了，
1: 就更失去吸引力了，是不是？
0: 哎对对
1: 啊，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就是我一提呀、啊、哎我说的这个老公结婚呐、啊、这事儿不提，哥不能提结婚的事儿，就提孩子，哥不能提、嗯、不能提孩子的事儿，
0: 是对，
1: 我单身一个人呐、啊、
0: 你单身，嗯
1: 啊
0: 嗯，
1: 六十来岁了还单身了
0: 那你行啊，那都背不住啊，哥呀，
1: 对不对？豌豆子，你怎么六十来岁？
0: 干啥？你点名啊？哎呀，
1: 六十来岁还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0: 啊，对对对，就
1: 对不对？姑娘的事儿不能提啊，
0: 只能娃娃兔，别的都别提。
1: 啊，说哥，哎呀，哥要真六十岁，你随便提了啊，
0: 是
1: 六十岁你就随便提了，
0: 那时候还在乎啥了？
1: 对啊、
0: 嗯、
1: 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一结婚之后、嗯、人马上就胖起来了，
0: 幸福肥呀，
1: 那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好像似乎每一对夫妻都逃不过这个宿命吧，就是吃，就是结完婚之后马上就胖了，
0: 嗯，就日子可能非常的
1: 安稳、啊、
0: 对，
1: 滋润，是不是？
0: 然后对、
1: 啊、
0: 两个人一天就寻思吃啥好吃的
1: 啊，
0: 哎完就容易胖。
1: 你结婚之后胖了吗？
0: 我没有。
1: 他呢？
0: 他胖了、
1: 啊、是吗？
0: 嗯
1: 啊，
0: 这不是，对啊，对对对，我都是上学的时候胖
1: 啊，我结婚的时候，我啊 啊, 啊，我结婚之后真是胖了。
0: 对，我哥真是，对，
1: 一下就催起来了。
0: 对，有过那一两年，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就刚结婚那两年，还一下子就长了30斤。
0: 嗯、
1: 啊，
0: 是，
1: 血压一下就起来了。我跟你说，
0: 你看着没？随之而来的这、嗯、哎，
1: 一下长30斤，
0: 就这些反应
1: 啊。结婚之后长30斤，
0: 哎，
1: 啊，血压一下就起来了。
0: 你说说。
1: 啊，而我记得当时的经历呢，我当时就是这怎么年纪轻轻那血压怎么起来了呢？
0: 那时候我哥那绝对是假性的，
1: 135，记得非常清楚，135/90，
0: 落下
1: 深刻的事。
0: 135啊，
1: 然后呢我就到医院去看了啊、
0: 嗯、
1: 然后大夫跟我说的你只有两条路、啊、
0: 两条路啊、嗯、
1: 第一条路就是减肥，
0: 哎嘿
1: 啊每减10斤啊，你的这个血压会降多少个毫米汞柱，
0: 啊啊啊，明白，
1: 啊，是这么说吧、
0: 嗯？
1: 专业术语好像是这么说的啊，
0: 好像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第二种方法，第二条路
0: 就是吃降压药。
1: 吃药，你可以选。
0: 那你可要知道、
1: 啊，
0: 那吃上那就得是一直吃了，哥呀。
1: 对
0: 呀、
1: 啊。
0: 哎，对。
1: 啊，但是呢，如果你现在症状明显难受的话啊，
0: 嗯哼嗯，
1: 可以先把药吃上。然后你这个肥呀、啊、还可以再慢慢的减，
0: 哎怕你难受嘛，主要是、
1: 嗯、
0: 哎对，
1: 你别说，我还真吃过一段时间药。
0: 是吗、
1: 嗯、
0: 是的，因为有点晕，是不是
1: 啊？好像是，我记得都忘了当时什么，
0: 就是有一点点症状、
1: 啊、
0: 所以就你就得吃药、
1: 啊、对啊。然后最开始我发现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说难道这是结婚之后幸福的眩晕？
0: 那就太浪漫了，我哥，那
1: 对啊，
0: 也没毛病啊。
1: 对啊，难道这是幸福的眩晕吗？
0: 嗯、
1: 啊，后来发现不是，
0: 幸福晕了，这都。
1: 对啊，后来不是、
0: 嗯、
1: 啊。
0: 嗯，是血压上去了。
1: 后来呢，我也是狠茬子啊。
0: 狠茬子。
1: 对啊，
0: 我哥那真是，那对自己有那个狠劲儿。
1: 哭呲一下减30斤。嗯，
0: 就是可快去了
1: 啊！短时间之内减了30斤、
0: 嗯、
1: 啊，又回归到小伙儿的状态。
0: 哎，是不是那血压也正常了呢？
1: 血压一下就下来了，
0: 你瞅瞅，
1: 就正常了，
0: 可都立竿见影。
1: 对啊，所以说人家说很，就是很多夫妻很难逃脱，
0: 嗯，
1: 结婚之后胖这样的一个
0: 宿命、
1: 啊、
0: 是，嗯，
1: 一般呢婚前啊就打女的是100斤、
0: 嗯、
1: 男的140斤，
0: 哎，
1: 啊加一起也就是240斤呗，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婚后两年一般都是170斤和210斤。

0: 十斤。
1: 那咋？那至于整那么高不哥呀？哎呀妈呀！一说
0: 点啥就是这样的。
1: 一说点啥可狠了我哥。
0: 啊，你阔姐家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你阔姐家正好是反过来了，你阔姐210斤，她老公170斤。加一起380斤。
1: 行，哥，你都已经对他的挺手下嘴下留情的了。本来你之前说我阔姐一人就是380来的。
0: 我本来不想提这个事儿了，但是没想到你对他下手还是那么的狠。
1: 我哥说过的话，我就是都能记住。你说我这人记性并不好，啊、你说这可咋整？
0: 对啊，嗯、啊，这就是一般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个长法。结婚之后体重啊，
1: 嗯，
0: 啊，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首先原来你单身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中午叫一份外卖，
1: 哎，
0: 完之后没吃了，
1: 没吃了
0: 啊，没吃了，是不是就剩点儿？
1: 哎。
0: 啊，
1: 哎对，
0: 然后下午饿了，你寻思对付一口得了，
1: 得，嗯，
0: 啊，就把这一点打死了得了，
1: 哎对对是，
0: 啊，
1: 嗯，
0: 但是结婚之后两个人那就不一样了，
1: 啊，
0: 啊，像小爱家说的似的，俩人要在一起之后，天天就研究啥事呢？
1: 啥好吃啊？
0: 一会儿吃啥呀？
1: 哎对对，
0: 明天早上吃啥呀？
1: 对对对，
0: 一会儿下班吃啥呀？
1: 哎对对，
0: 今天过节吃点啥？
1: 没毛病啊，
0: 一天到晚睁一个眼睛闭着眼睛全是吃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你俩在这个结婚之后再拥有一辆小车，
1: 你就
0: 啊
1: 撩去吧，
0: 特别是小电动车，
1: 哎呀
0: 啊，是不是，
1: 嗯，
0: 赶道像不花钱似的，
1: 哎，
0: 也不烧油似的，
1: 哎对，是这么，
0: 那简直就是风驰电掣，
1: 放飞自我，
0: 对不对？
1: 对，
0: 但凡啊家旁边这个再有一个什么什么小小吃美食街美食城啥的啊，
1: 妈，
0: 那就完了，
1: 就去吧，那就，
0: 那只要去一趟不带走空的，
1: 那是就指定得五保六撑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就基本上这么一个状态，
1: 这是乐趣嘛，
0: 嗯，
1: 生活的乐趣，
0: 对啊，
1: 嗯
0: 啊，现在结婚之后俩人好了哈，
1: 啊
0: 啊，想吃啥是一寻思吃不了，心里边就合计那时候不行啊，
1: 嗯、
0: 啊得多吃两样啊，
1: 哎对对
0: 啊，
1: 嗯
0: 啊对吧，基本上俩人就是美食城晚宴的聚首。
1: 哎呀妈呀，
0: 女方呢是属于啥呢？
1: 啊，
0: 一样吃一点，样样好吃，
1: 完了，对，没、嗯、因为我们想多尝尝，不想可一个吃。
0: 男方什么待遇呢？
1: 嗯，
0: 是属于是一样剩一堆啊，
1: 每个都得打走了，
0: 样样打走。
1: 是啊，女生胃小嘛，吃不了那么多呀。
0: 对呀、
1: 啊，啊对呀、啊啊，
0: 你如果你再遇上一个不爱浪费粮食这样的这个想法，
1: 哎对对、啊，
0: 这别白瞎了，那别白瞎了，这都得吃了。
1: 这咋整？
0: 所以说啊，你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幸福，这就是特别容易胖啊。
1: 没错，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俩人在一起天天干仗那样类型的，
1: 嗯，
0: 啊，或者每天都忙于抓三儿的，
1: 哎呦妈呀，
0: 不带胖的，
1: 这
0: 忙于干仗的，
1: 哎呀妈，嗯，
0: 没了心情吃，啊，不带胖的，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凡是胖的都是贼幸福的，
1: 就幸福了
0: 啊，幸福这个类型的，
1: 嗯嗯嗯嗯，没毛病，
0: 对吧？
1: 对
0: 啊，再加上还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啊，以前单身的时候吧还爱点美，
1: 嗯嗯，是是是，
0: 属于孔雀
1: 开屏，
0: 有屏就得开。
1: 对的对的，
0: 你说爱家小爱家天天都得开屏，
1: 咋的这咋的呢哥
0: 啊，
1: 你所谓开屏是啥呀哥呀，
0: 啊
1: 咱俩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得穿得好看呐、
1: 啊、嗯对呀、啊、那你衣服你左右你都花钱买了，你必须得买穿着好看的呀，
0: 哎我现在不是啊，我就是舒适 啊就主打一个舒适，你没发现我先原来我也是有屏就得开、嗯、衣服买回来就得穿上。
1: 对呀、啊，第一时间穿呢、嗯、
0: 啊，买回来就得穿上，
1: 很怕别人先穿了啊，
0: 我现在不的
1: 啊，
0: 就我现在买回来恨不得搁家里头，
1: 那你买它干啥呀哥呀，
0: 啊
1: 你买它干啥呀，
0: 买它干啥呀，我也不知道买干啥，反正当时、啊、我有一个骨架子的那个衣服啊，
1: 嗯嗯
0: 啊，这个到现在一夏天了我还没穿呢，
1: 你瞅瞅
0: 今天早上我一看，哎呀妈这衣服还没穿呢，
1: 这玩意儿你攒着干

0: 干啥呀，哥呀？
1: 对啊，明年就不实行了。
0: 谁当你快点穿吧，过两天冬天了。
1: 啊啊，这皮肤一样，这穿也穿不了了。
0: 你说你这人，你这留下咋啊？你要啊？
1: 啊，对呀、啊，啊，就我原来也是属于有点东西必须嘚瑟出来呀。
0: 嗯，不、
1: 啊，
0: 那衣服这个东西，哥，那不叫嘚瑟
1: 啊。
0: 那你说你这
1: 你不穿就浪费了。
0: 对，你这你不穿相当于浪费。
1: 而且人家说两年不穿的衣服必须把它送人或者把它处理掉了，因为你再也不会穿了。
0: 对，所以你留你要左留，要不你就别花这钱，花了钱你就得穿它，
1: 啊、
0: 要不然你相当于浪费。
1: 啊，就是是这么个道理。
0: 没错，嗯。
1: 啊，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单身的时候爱的爱点美。
0: 哎，见瓶就开。
1: 属于有瓶就得开。
0: 哎，对对。
1: 对吧？
0: 对。
1: 结婚以后呢，就感觉
0: 哎，
1: 嗯，那孔雀猫啊，再好看也没有啥用了。
0: 什什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1: 那孔雀猫
0: 啊，
1: 再好看也没有啥用了。
0: 这么想呢？
1: 对啊，比如说我要是稍微打扮一点，你嫂子说穿这么帅给谁看去啊？喷香水干什么玩意儿啊？
0: 啊，都是图谋不轨的表现。
1: 对啊，我说我这个所以说我那天不是在网上看吗？
0: 啊
1: 啊，一个媳妇儿这个发了一条视频啊，当然是开玩笑哈。
0: 啊，
1: 她说呀，哎呀，看她打扮的这么年轻啊，估计对方岁数不能大了啊。
0: 这都、嗯、哎呀呀呀！
1: 对呀、啊，
0: 大家一天可能揣摩了、揣测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啊，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结婚之后一般也都不爱这个穿着了，是吧？
0: 就是低调了
1: 啊、
0: 嗯，哎，就是朴实了，
1: 哎，对，
0: 哎，质朴了、
1: 啊。结婚之前呢，你愿意，比如说愿意打个小游戏呀、啊，
0: 嗯，
1: 出席出席个小 party 呀、啊、
0: ，party，、
1: 啊、
0: 嗯嗯嗯、
1: 啊，对吧？
0: 对对对。
1: 是不
0: 婚后这些就都减少了、
1: 啊、婚后就剩吃喝了吗、
0: 哎、
1: 有的烟都给寄了我要孩子把烟都给寄了
0: 妈呀
1: 必须得寄烟
0: 是这回事是、
1: 啊、
0: 嗯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喝酒也不能喝了
0: 不能
1: 啊
0: 嗯得要孩子
1: 对啊基本上是这么个事儿、嗯、所以说啊结婚之后啊就是特别容易发胖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嗯，因为你就生活作息，就太规律了。
1: 对啊，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啊，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是不论是胖和瘦，你看有的人人家挺胖的啊，
0: 嗯，
1: 但是非常的健康，
0: 嗯
1: 啊，他就是这种胖的体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胖的特别的健康，
0: 嗯，
1: 那这样就无所谓了，啊、
0: 嗯、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就从小到大，他就是这个体质。
1: 对呀、啊，他就是那个胖孩子。
0: 啊，那人家可能
1: 就
0: 是、就
1: 是、他胖的特别健康，
0: 天生就是那样的。
1: 就你看他胖哒的，
0: 哎，
1: 啊，
0: 嗯，
1: 没有任何毛病，人家，
0: 哎，
1: 啊，就这样的，那就无所谓。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对。
1: 啊，所以不论是胖还是瘦，只要健康就好。
0: 嗯，没错。
1: 对不对？你别一拍肺吸屁，最后人家说你脂肪肝。
0: 那你就得去注意饮食了，
1: 对吧？肺没啥事儿，说你脂肪肝。
0: 那你说这个东西，它你说这脂肪还能往那上涨？咱也不以前也不懂啊。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
0: 嗯、
1: 我若干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去就咱们单位体检的时候
0: 啊、
1: 嗯、啊，我就我让选择嘛啊、
0: 嗯，
1: 我们单位非常人性化啊、
0: 嗯，
1: 体检的时候让我们选择
0: 套餐，
1: 就加套什么餐
0: 位置。
1: 上哪个医院？
0: 哎，哪个医院？
1: 啊、长春市的三甲医院啊，基本上都可以选。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就看哪个方便啊，我们可以选、
0: 哎。嗯，
1: 然后呢，我原来经常选就是长春市最大的医院。
0: 最大的，嗯。
1: 啊，我原来经常选就是最大医院呗。
0: 哎，对。
1: 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就是人特别多。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么、
1: 啊。对吧？他人特别多，哎呀，你要体检，没有一个一上午你出不来。
0: 是。
1: 哎，有时候饿的，哎妈丢当的，我跟你说呀。
0: 提前得空腹嘛？
1: 啊，对呀、啊，给你乐丢当的、
0: 嗯，
1: 最后说去彩超没坐上啊，
0: 哎呀
1: 呀，CT 没排上。
0: 你瞅瞅，因为人太多了。
1: 所以说后来呢，我就不选最大的医院了啊、
0: 嗯，
1: 我就选、
0: 嗯，
1: 不选贵的嘛，只选对的了嘛、
0: 哎。对对对，性价比高一点的。
1: 我就选那个人少一点的。
0: 是对。
1: 去年呢，我又重新回归了这个
0: 最大这个
1: 大医院。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体检的时候，一般他们有对比的。啊，如果你经常在一家医院，就为什么说锁定一家医院呢？就是它会有对比，它和去年有一个对比。
0: 嗯，因为你这数值它都有记录的嘛。
1: 啊，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嗯。

0: 有你的信息，有你的资料。
1: 对，然后给我做彩超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说，嗯
0: 嗯
1: 啊，
0: 嗯，怎么说的？
1: 啊，现在没有脂肪肝了。
0: 哎呀呀呀呀！啊，就是说能看到以前的数据
1: 啊，对，
0: 嗯，啊，然后现在没有了，
1: 对，和一零年比没有脂肪。
0: 哎呦，对不对？什么玩意儿？你要一零年呢啊？
1: 对，
0: 哎呦天哪！
1: 16年前，啊，
0: 哇，
1: 啊，和一零年比，你和一零年比的啊，就只有一零年的数据。
0: 对呀，
1: 没有脂肪肝。
0: 啊哥，那真的是好久远嘞。
1: 对啊，当时我就寻思，我16年我还不治好了他。
0: 我哥这小狠人，这点事儿还不在话下。
1: 对啊。
0: 嗯，手拿把枪。
1: 对啊，就像人家问大娘说：“大娘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治好了。大夫都懵了。
0: 这个绝对懵了，这个
1: 大娘啊，还能治好？
0: 对呀。
1: 啊。啊，啥时候治好的呀？
0: 嗯，
1: 啊，吃些药就好了吗？
0: 大娘真是嘴里就是什么都能敢说呢，而且说的感觉可真实了。
1: 对啊，
0: 就是我不由自主想要相信他，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就那种感觉。
1: 对呀，啊，
0: 那，
1: 啊，
0: 怎么信服力就那么强呢？
1: 对呀，啊，对，若干年后问哀家，哀家呀，爱花钱这毛病治好没？
0: 嗯，这毛病，这毛病治不治不了，没个治
1: 啊？怎么的呢？
0: 啥时候那个？
1: 他说治好了，你现在不愿意花了，花厌烦了，花不了。
0: 我有见吉言啊！
1: 啊。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咱们的这个大牌美妆啊，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会紧绷不泛红啊，熬夜呢通勤啊换季啊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用两周就能够明显觉得皮肤稳了嫩了。很多女生都在这样的苦恼，说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太干不够滋润，想选到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简直就是像在拆盲盒。但娇韵诗双萃精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里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在包装设计上，它通过一个旋钮调节，那如果你是干皮肤质呢，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标志上，如果你是油皮肤质，那就调到小水滴标志上，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那真的是太贴心了。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啊，买一瓶呢也是真的心疼。今天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30组，正装50毫升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只要599元，这样的价格呢你可以全网去看啊，那真的是超级的性价比了。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这个娇韵诗，那你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植物精粹超安全，用它不会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难得的福利啊，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7: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8: 钱。
1: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发现没啊，身边很多朋友呢、嗯、现在普遍的这个状态都是什么呢，
1: 都是什么呢，
0: 就是泪点特别低。
1: 哎呀妈呀，是共情能力极强。是不是哥
0: 理解岔题了，
1: 不是
0: 我说的不是共情能力
1: 啊，不是流泪的泪，
0: 不是流泪的泪，
1: 是劳累的累，
0: 劳累的累。
1: 你一说我就懂了，
0: 我的怎么还怎么还泪点，你说的是眼泪那个泪、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以为你说的是眼泪的泪，泪点嘛，泪点低嘛，就是好哭嘛、
0: 啊、看看红楼梦把自己哭够呛，
1: 看啥都容易哭啊
0: 啊，替古人担忧，
1: 不是各种这个就是电视剧啥、啊、稍微就是那个感动一点、啊、那都泪流满面，
0: 就释释放一下自己，
1: 哎对
0: 啊，
1: 可能也是自己就是也是总有也有压力，然后完了哭一哭就可得劲儿了、
0: 啊、是吗、
1: 嗯
0: 啊、你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
1: 听个有啊，听个歌啥的都得哭一哭 啊,
0: 啊，我怎么觉得我身边都铁石心肠的呢。
1: 是不是就是过了这个阶段了呢
0: 啊，
1: 嗯嗯嗯，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我身边连女士都狠叨叨的。
1: 哥那你也说的也没毛病，因为这样的女士该狠的时候也狠，
0: 对呀、啊、
1: 该流泪也流泪，
0: 他们可能已经就过了那个年纪了啊，比如说你阔姐什么的哈，
1: 嗯，
0: 狠叨叨的，哎呀一天呐啊，豌豆子也是一天狠叨叨的啊、
1: 哥那他们也有可能是那样的，就是在狠叨叨和痛哭流涕之间就是
0: 选择了狠叨叨。
1: 我的意思是他们可以完美切换
0: 啊，
1: 就随时切换
0: 啊，
1: 无缝切换
0: 啊，
1: 嗯，就这个状态就说来就来
0: 啊，我以为他们是面对生活选择坚强这一块的啊。
1: 我的妈，
0: 分对谁，对不对，
1: 到底是经历多少
0: 啊，分对谁，
1: 你说哥你也试问一个女子到底是经历多少啊、嗯、这家伙就得坚强，
0: 就经常人经常说男人有泪不轻弹、嗯、有女士也不能跟逮谁跟谁哭，
1: 是吗，整那么整那么坚强干啥，多累，
0: 逮谁跟谁哭诉也不行
1: 啊、嗯、哎呀妈呀，
0: 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呢，他们都普遍的泪点特别低，泪是劳累的泪，
1: 劳累的泪、
0: 啊、
1: 嗯，
0: 对呀、啊、
1: 嗯，那这个可以理解，
0: 有的时候搁家一躺一天 啊
1: 对呀、
0: 啊、对，完了结果躺一天之后啊还得来一句妈累死了，
1: 嗯，是那样的，
0: 你也是这样的，
1: 躺一天挺累，对啊我就是这样的，我可能躺住了呢，
0: 不如出去从事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
1: 不想动，
0: 修长城、啊，
1: 这个可以，也只有他，也只有他能够唤起我。
0: 不累，
1: 不累呀。
0: 好个小时不累，
1: 不累呀。
0: 要说人嘛，还得有点兴奋点，有点爱好。
1: 爱是的，
0: 对吧？人你得有点爱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哎呀。
1: 嗯。
0: 爱家要是就是
1: 嗯，
0: 真的什么都不记得那一天啊。
1: 干啥呀，哥？
0: 嗯。
1: 你非。嗯，我不想那样。你这样说我，
0: 不是说你想不想的事儿。
1: 啊、我爱我意志转移呗。
0: 不是按照你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嗯！但是有招可以唤醒你的记忆。
1: 嗯。
0: 打麻将。
1: 是的，是的，对对对，嗯。
0: 对啊，就说现在大家泪点特别低嘛，有的时候躺一天啊，最后还说、
1: 嗯、
0: 哎妈累死了，你这干啥累呀、啊？
1: 对，就这两天我连续起两天早，不行，哥、嗯，这给我困的。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得搁床边坐一会儿歇会儿。
1: 哎，是。
0: 因为感觉睡得贼累挺，浑身疼。
1: 嗯。你说这睡觉还累？
0: 对呀、啊，你就是话说多了，都嘴角倒白沫子。
1: 嗯，口干舌燥的一天。
0: 对呀、啊，要突然有个开心的事儿，嘎嘎嘎嘎乐一会儿啊！
1: 哎呀妈，笑
0: 不行，
1: 笑肚子疼。
0: 哎呀妈呀，不行，心脏受不了。
1: 真太急，太过激动都不可以。
0: 对呀、啊，
1: 耗费很多气血。
0: 啊，对呀、啊，你觉得原来豌豆子嘎嘎乐吗？
1: 哎，
0: 你上节目嘎嘎乐，完我说他，完他，我说下节目突然，哎呀妈，哥，我都乐一身汗。啊，
1: 就是他那个
0: 可累挺了，
1: 他那个确实挺需要劲儿的。
0: 啊，他说也可累挺了。
1: 是可累的。
0: 嗯，是这样的。
1: 耗费气血，嗯。
0: 啊。所以说呢，人家说小的时候基本上出去玩一天能去四五个地方，
1: 哎呀妈呀，真的、
0: 啊、
1: 精力可旺盛了呢，
0: 逛完这个商场逛那个商场，
1: 哎，真的，我
0: 对不对？
1: 对，那天我们小姐妹之间还聊呢。
0: 啊，
1: 那以前要是说一周不逛一次街，那浑身难受啊。
0: 对呀，基本上都得是一串嘛。
1: 啊，对呀，走一圈那块儿。
0: 走一圈，先上桂林路。
1: 哎，对对对。
0: 完上欧亚。
1: 哎，对。
0: 啊，从欧亚还得上重庆路。
1: 是，那时候有的时候还得。坐个公交
0: 啊，对呀，
1: 对吧？有时候还得腿着走两下，也不是说开车呀，没车呀那时候啊，
0: 嗯，
1: 啊，真能走。
0: 哎，你知道我最疯狂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出去玩吗？啊，到北京，说的那得逛商场啊，
1: 哎是，
0: 啊上奥莱吧，
1: 嗯，
0: 啊，
1: 然后
0: 对吧？上北京奥莱，你知道北京奥莱在那，在不在市中心呢？那可远了呢。
1: 啊
0: 啊！
1: 哎呀妈呀，那
0: 我还说北京奥莱没不怎么逛，没咋逛透。
1: 就老大了吧也呀、
0: 啊，老妈老大了，
1: 老大了得呀，
0: 早上天津奥莱，
1: 哎呀我呀我呀，哎呀我的天哪，你瞅瞅，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简直太佩服当年
0: 高铁，我知道那高铁不没多少钱啊，
1: 嗯，
0: 天津奥莱，天津奥莱逛一
1: 趟，你就说那时候那心气儿
0: 啊，对呀、啊，
1: 怎么做到？
0: 天津奥莱也没买到自己称心的东西，
1: 还不行。
0: 回北京奥莱，你跟俩奥莱，
1: 哎呦我天，
0: 一个南城一个北城，
1: 哎呀，我
0: 上那个奥莱又溜了一圈，
1: 你瞅瞅，哎，你这说当年真的
0: 啊，
1: 咋就有这劲头呢？
0: 对啊，
1: 完了那时候真的就是逛街必须得花钱呢，
0: 啊，
1: 这个东西不买，
0: 啊、
1: 就是说白逛一天这个事儿，那心情老郁闷了。
0: 对啊，
1: 不行，
0: 钱要花不出去，
1: 哭丧个脸回家都得、
0: 啊、老难受了，
1: 老难受了。
0: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长春没有海底捞啊，
1: 那没有，
0: 对，特意逛奥莱去吃海底捞。
1: 就是这一系列啊，这流程
0: 半夜
1: 都得走到，
0: 好像一两点钟。哎呦我的天！
1: 哎呦我的天！
0: 你就那个时候，那怎么泪点就没有
1: 那么高呢？不想要累呀、啊，真的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嗯。
0: 现在就是你只要逛一个商场，
1: 哼，
0: 完了没劲儿了。
1: 逛不了。
0: 一个商场，而且不能说是从超市开始逛。
1: 不能。那就是要买啥赶紧直奔。
0: 我过去要是逛一个商场，最起码得用超市收尾。
1: 收尾。
0: 买点东西
1: 没毛病啊，
0: 提了就回家了。
1: 哎呀妈，真是！
0: 现在不行，
1: 现在不行。
0: 对呀、啊，
1: 整不动。
0: 这逛一层啊，就是买完东西之后坐在车里，哎呦我的妈，这累挺。
1: 嗯，也就是得直奔主题了。
0: 正经得缓一阵子呢，才能回去。
1: 哎呀妈，你说咋就这样了呢？
0: 对呀、啊，你就停车费贵也得把车开出去，在外面缓一阵子。
1: 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呗，岁数大干啥都心酸呗。
0: 啊，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吧。小双，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过去那精力那必须得耗尽，
1: 耗尽。对哥，对对对，就但凡这腿能再走一会儿，那都不能停下。
0: 对呀、啊，
1: 啊，必须得是那脚都得就是不是
0: 精力、
1: 啊、不是脚了，
0: 对，精力得耗尽才能回家。
1: 啊，对对，
0: 现在不行，现在一出去就耗尽了。
1: 现在就稍微动一下就耗尽了，
0: 没有劲。
1: 咋整
0: 的啊？没有劲儿啊！所以说，现在互联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啊？
1: 啥？
0: 有劲儿啊！形容年轻人有活力，
1: 有活力，嗯、
0: 有劲儿，
1: 有劲儿、
0: 嗯、啊！真的，
1: 羡慕是吧？
0: 现在我跟你说，有劲儿很重要啊！
1: 哎呀。
0: 对呀、啊，
1: 是。
0: 当你觉得干什么东西都没有精力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
1: 嗯、
0: 是不是、啊？还是得
1: 还是得有劲儿，
0: 得有劲儿，得锻炼自己啊。
1: 那可不。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如果你经常会被肌肤干敏暗沉困扰，那选精华怕刺激怕添加，想要安心养肤却找不到方向，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新方案。说起娇韵诗双萃精华，那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它到现在已经火了40年了，到今天依然是小仙女们心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呢足足含了有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用着呢是

0: 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能够放心的来安排你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需求，它通通都能够做到。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装在一瓶里啊，黄金配比，真正能够达到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管是熬夜加班还是偶尔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脸蛋呢照样能够保持透亮好气色，难怪能够圈粉这么多年啊。说重点，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要1000多块，买一瓶也是真的心疼，对不对？但今天咱们的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正装50毫升，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只要599元，这样的价格性价比就直接拉满，只要599就可以带走2瓶大正装娇韵诗双萃精华，不管是女生自留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爱人都合适，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用啊。咱们呢是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还享汇率优势与税费补贴，才敢给到大家一价到底的实惠，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马上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请您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湖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时呢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啊，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睡。美食方面，不仅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这个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了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呢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碰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8: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8: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9: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103.8路况信息。
10: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开运街，目前呢在南四环路到达兴路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而自由大路上的朋友呢，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远达北大街辅路呢，目前在东部快速路的附近有小段的车辆滞留。同时呢，东风大街目前西向东的方向看到在安庆路到飞跃路之间车多，而工农大路的部分北向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重点关注到的是广场附近的车流。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东西两个方向向北部汇集的匝道处车辆压力比较集中，而世纪快速路呢，目前主要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出现。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之间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南部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有多段的一个缓行状况，尤其是在我们的下春隧道的附近通行压力比较集中，提醒大家不要抢行。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天气是以阴或者是晴 为主，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状态，但是最低气温跟今天相比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提醒大家呢在昼夜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晴，24度到13度，吉林市阴转晴，25度到14度，延吉晴，26度到13度，四平阴转晴，25度到12度，通化阴转晴，25度到14度，白城晴转阴，22度到12度，辽源阴转晴，26度到13度，松原阴转多云，22度到14度，白山阴转晴，26度到14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阴，22度到9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创新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啊，这么微凉的一个气温，真的有种初秋的感觉了、啊、
1: 哎，是的，但今天好像上午的时候，潮州是不是下了点小雨啊？
0: 今天吗？
1: 对啊，
0: 那我这边好像没有感受到，
1: 因为我这边上午不在长春
0: 啊。哎呦哎呦，哎，真忙啊，真是啊，这女艺人真是不一样。
1: 所以没有下雨吗？
0: 好像是没有、啊、
1: 对，但下午的时候确实阳光非常的好。
0: 对哈、嗯、那最近呢，很多朋友已经有了初秋的感觉，包括这个长袖啊长衫呢、啊、都已经这个找出来了啊。
1: 哎，
0: 尤其是最近晚上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尤其是明天，我看很多地方可能最低气温已经来到了12度左右了。
1: 没错，
0: 这个时候穿外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季节了。
1: 哎，这个温度可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你说可以穿长袖的外套的时候了是吗？
0: 啊，可以的，
1: 可
0: 以的啊，
1: 你看就在一天之隔。
0: 穿长袖衬衫
1: 啊，对，昨天晚上还说不行，这个时候不行、嗯、今天就已经到了。
0: 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啊，对于气温的一个适应区间还是比较窄
1: 的、嗯。
0: 那也提醒大家吧啊，这样的日子里面一定要谨防感冒啊，避免我们的一个气温变化引起你身体的不舒适。
1: 是、哎、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吧。
1: 是的，那吉林呢这几天的夏末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白日阳光和煦，中午呢依旧是带着几分暖意，一早一晚凉风阵阵，昼夜的温差呢也是拉得很明显，过几天呢还会迎来降雨，所以气温呢也会随之有小幅的回落，空气渐渐翻起秋燥，口鼻容易发干，雨具呢也别忘了带上，出门大家可以随身备一件薄外套。那我们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哈，我省的天气是以晴好为主，明天之后呢冷空气到来，空气的湿度将会有所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也会明显减轻，28号随着降雨的铺展，气温将会逐步下降，我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
0: 那么同时呢，在今天5号的夜间，通化的中南部、白山、绵边的东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呢，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只有12度到16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23度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1: 嗯，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呢也将于今天的8时08分开通初期运营，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将由6条增至7条，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车站由131座增至150座，市民乘坐轨道交通的出行也会更加的方便快捷。
0: 那么初期呢，运营配置了 B2 型的地铁列车20辆，工作日高峰行车间隔为6分钟，平峰行车间隔呢是7分28秒。7号线的首末班车呢，汽车公园到东环城路方向首班车是5点15分发车，东环城路到汽车公园方向呢首班车是5点40分发车，夏季双向末班车呢是22点35分发车，冬季双向末班车是22点05分发车。
1: 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主文化主题，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全线车站在空间美学上采用一站一景与标准站统一相融合的手法，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将长春深厚的工业发展底蕴

0: 驾车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12周岁以下的学生呢要严禁乘坐副驾驶的位置，下车要观察路况，靠右开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要有序排队站台等候，车辆停稳后上下车，乘车途中不打闹，不将头和手伸出窗外，坚决拒绝乘坐超员车、黑校车、无牌无证车辆及农用货车车辆。
1: 那么乘坐校车上下学呢，要在指定的站点等候，有序排队上下车，不追逐推搡，上车之后及时坐稳，系好安全带，不在车内喧哗打闹，不将头和手伸出车窗，同时的校车行驶途中不随意走动，下车之后确认周边没有车辆通行再离开校车区，不要在校车周边逗留玩耍。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市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情况。据五大农贸市场监测数据显示，长春市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储备充足，流通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其中呢，粮油价格平稳，蔬菜水果价格小幅波动，猪肉鸡蛋价格上涨，生猪和宰猪的价格平稳。
1: 那么同时呢，猪肉每斤是9.4元，上涨1.08%，鸡蛋的每斤是5.7元，上涨9.62%。那么监测的12种重点蔬菜价格是3涨5平4降，整体均价呢是3.61元，周环比下降0.32%。那降幅比较大的品种呢是韭菜，其他品种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小。监测的3种水果价格是1涨1平1降，香蕉呢每斤4.3元，下降了4.44%，苹果呢每斤是6.6元，上涨了3.13%，鸭梨呢周环比持平，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啊。很多朋友呢就是特别喜欢在下班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晚高峰路上来逛逛菜市场啊，给自己的这个晚餐买一些食物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去到那种传统的那种农贸市场、有的时候就会碰见那种比如说它剩下一小堆了、说这个便宜了啊，你可能想买2个什么柿子之类的、他说哎呀就剩4个了，全给你装到里头
0: 拿着吧、
1: 但有些人其实吃不了的，
0: 对，但他要说不要钱
1: 那可以，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这个要钱的，他可能说哎算你这个便宜点哈、这个拿着，然后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行啊，就是都不容易是不是，我就把它呢这个拿回家了。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这方面完全不吃这种压力，
0: 抹不开面，
1: 就是说我就要2个、
0: 对
1: 啊，这个多余的呢是怎么样都行，贵一点也行，但是我不想这个浪费、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生活当中吧，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这种道德的压力啊、我们经常会把它叫做道德绑架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说的有点过重了啊，但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情形吧。今天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觉得非常不能容忍的，你觉得特别不舒服的道德方面的压力和绑架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呢，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为我们互动的朋友也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您想要呢，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我们的体检卡。那最近的天气呢是逐渐的转凉了哈，我们东北的秋天呢稍微的干一些哈，很多朋友呢是不是经常会被肌肤干敏或者是暗沉来困扰呢？选精华的时候呢怕刺激怕添加，想要安心养肤却找不到方向，千万别担心。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新方案啊。那说起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真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它到现在火了40年啊，到今天仍然是很多女生心中的6边形战士，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机场啊、车站呐、都能看见他们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广告牌啊，里面呢足足含了21种的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呢，用着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可以放心的安排您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的需求，它通通都能做得到。它把水溶性的精华呢和油溶性的一个精华装在一瓶里面，是个黄金配比哈、真正能达到1+1=2的一个效果。不管是这个熬夜加班呢，还是偶尔通宵聚会啊，睡前涂一涂啊，第二天脸蛋照样能够保持一个透亮的好气色，难怪能够圈粉这么多年。那今天来跟大家说重点啊，官方旗舰店正装5毫升的双萃精华多少钱呢？1000多块钱啊，因为这毕竟是国际一线品牌，买一瓶真的是很心疼。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的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啊，正装50毫升，今天我们拍一发二，只要599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啊，只要599带走2瓶大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不管是女生自留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爱人都合适啊，

0: 那有些朋友说07呢得是不是这个马上就这个过期了？不是啊，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而且如果说你怕用不完的话，可以两个人拼，对不对啊？马上就能使得完了。那咱们跨境直采省去了中间商和落地费，还享汇率的优势以及呢税费的一个补贴，才给大家一价到底的实惠。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福利啊，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2: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4号到26号，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利川举行。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吉林省有三地入选。
1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吉林省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有二公路和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两条公路入选。
0: 长春市政府出资500万元在云闪付开展2026年长春市购置农机商品消费券活动，8月27号的10点整到11月30号的23点59分59秒，活动期间如申报的资金已经达到活动资金的上限，活动同步结束。
12: 26号18时30分，长春新民大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将重播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原定当晚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临时取消，8月27号至31号，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每晚继续开展。
0: 近日，吉林大学公布了一项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上的重要成果，提示脑衰老相关基因组调控元件发现热点区域，为老龄化干预，尤其是老龄易发重症的诊治，提供了重要诊断标志性分子和药物靶点。
12: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1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
0: 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

0: 通枢纽等一批重点的项目已经开工，并且加快建设。
1: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项。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1: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0: 根据泰国方面的消息，4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的消息，经过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
1: 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价值达到约200亿美元的产品。
0: 在美丽的蓝天当中翱翔是很多人的一个愿望啊，但是现在无人机可以替代我们在天空当中飞翔。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那么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觉得在某些场景哈，有一些这种道德上面的压力或者道德绑架，让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不太喜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对，我分享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经历过。
0: 嗯，
1: 就是你在维权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啊，是这个服务人员他的一些，比如说就上菜吧，
0: 嗯，
1: 这个服务员给你上这个菜，你在这个菜里面发现了问题，
0: 是，
1: 然后你就去找这个领事，
0: 嗯，
1: 你说我要维权，
0: 啊，领班，
1: 对，然后就这个你就说我要维权嘛，然后这个领班给你的这个解决的方案你不是特别的满意，
0: 是，
1: 这时候领班就会跟你说，这个钱，
0: 嗯，
1: 这个钱也是从那个服务员工资里扣的，
0: 哎呦，
1: 哦，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
0: 这个太会了啊，
1: 是吧？
0: 但是我没有碰见过这个，
1: 你没有碰到过，
0: 我碰见过这个比这个还让人生气，
1: 怎么说？
0: 就是有一回嘛，我之前那个说过，就在吃火锅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最后都快要吃完了，
1: 嗯，
0: 我在我的这个蘸料碗里面发现了一只 fly，
1: 啊，你说过，嗯，
0: 一只 fly， 然后我就去找到这个人，然后他说，
1: 嗯，是我们那个服务员放进去的。
0: 他上来之后他说那你想怎么样，
1: 哼，我想你把这个苍蝇吃了。
0: 他不是说那种啊，对不起啊，是我们的这个问题，那您看您这方面想要这个怎么处理啊，
1: 嗯，
0: 他说你想怎么样，
1: 你想怎么样，
0: 哎，他说
1: 好惊悚的一句话。
0: 对，我说真的是很恶心的。
1: 你是在学校里经历的这个事情吗？
0: 不是，就是在这个外面。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历这个事，就那个发糕啊，我这个把一半夹开，然后发现里面横切面躺着一只四仰八叉的潮虫
0: 是，
1: 然后就拿这个潮虫去窗口问阿姨，我说，阿姨，这里有一只潮虫，阿姨说那你就扔了呗。阿姨说这孩子读书都傻了，有潮虫那就别吃了呀，然后我就给他扔了。
0: 你吧，你以后你别在我面前这那的，我跟你说，你
1: 我当时阿姨就是
0: 全使朋友身上了，我跟你说，
1: 阿姨
0: 你这个劲儿，
1: 我跟朋友从来没有这么使过呀，
0: 嗯，
1: 阿姨就是那个不容置疑的那个程度，让我完全就是，
0: 哎，震慑到你了，
1: 就震慑到了，我说是啊，
0: 哎，
1: 这玩意儿不扔了还能怎么办呢，是吧，我不能给他做心肺复苏了呀，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还是这个怪你了，
1: 怪我的问题，嗯，
0: 对对对，
1: 压力给到超出了，
0: 对，因为阿姨没有这个卖惨啊，
1: 嗯，
0: 没有这个道德绑架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没有，
0: 嗯，压力就很大了啊。没有哥都跑掉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哦，
0: 哎，
1: 这是道德绑架呀，
0: 对啊，对啊，有那个有的时候，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受这个小朋友欺负了嘛，
1: 嗯，
0: 啊，回到家里面，有些这个家长会安慰孩子嘛，
1: 嗯，
0: 有些家长就说完蛋。然后说那他怎么只打你不打别人呢，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很恶劣的一种情绪，
1: 是的呀，就这个。

0: 会让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吗？就是
1: 不过哈、啊。不过呢咱们也不能说是这个百分之百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这个时间其实横跨了特别长了、
0: 嗯、
1: 可能是从初中到那个高中、
0: 嗯、
1: 他经常换眼镜，
0: 换眼镜
1: 因为他经常被笑，
0: 被笑、
1: 啊、也不是被也不是单方面的那个
0: 被笑
1: 啊对
0: 哦，经常被笑、啊、
1: 就是经常和人支不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说实话有点欠儿、
0: oh.
1: 就是也会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人啊。
0: Oh.
1: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能够来维持孩子之间一个平衡的这个大人啊、
0: 嗯、
1: 非常武断的说出这句话来，我觉得非常的恶劣、啊啊、
0: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很多的那个心理的专家他都分析过哈、啊
1: 嗯、
0: 就是群体当中不管是孩子还是动物里，他们都会寻找一个更弱或者这个人有一点特别，他其实完全不至于说要大家孤立他或者排挤他，但是大家会有一定会找到群体当中的某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以贬低他来抬高自己或者获得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安全感，
1: 或者是有些人他觉得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但是他觉得在这个群体里面如果我不像别人这么做的话、
0: 嗯、
1: 我可能会选择不合群，
0: 就大家就都变成这样了、
1: 嗯、
0: 但是你在回想或者是你观察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可能就是比别的小朋友黑了一点，
1: 对、
0: 嗯、或者是他可能
1: 他可能只是被选中了而已，
0: 对，他也不是特、可能他不是特别的讲卫生，或者是他学习成绩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嗯、
0: 但其实这些原因都非常非常的小，就是完全不可能说这件事情，
1: 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没有办法，
0: 对，哎，但是大家那个时候对他产生的恨和讨厌又是真实的，
1: 嗯
0: 嗯，就真的像他倾注了
1: 恨了。
0: 有啊，那很多真的很可怕。你看当时我们出现一个事情哈，嗯。这个男生就是每天都在欺负这个女生，就欺负得很过分，
1: 嗯，
0: 就过分的。
1: 知道道德绑架的部分吗？没有吧？
0: 没有啊。
1: 嗯嗯嗯，
0: 我们还要按照话题说吗？
1: 啊，
0: 我们的节目不一向来有一个话题，然后就随便聊吗？
1: 你误会我们节目了，我们是精品的这个节目，好吗？
0: 啊，精品节目也可以发散着聊嘛，这不聊到这儿吗？
1: 好好好好好，嗯。
0: 然后就是他那个对他做的很多非常非常过分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就激发了这个女生心里很大的恶意。
1: 是，
0: 他做了一件小小的身躯啊，不大不点，嗯，可能也就是70-80斤。
1: 嗯，
0: 在中考的前一天，他一个人翻墙潜入学校。潜进教室，那个教室班级是那种，就是我们比如说正常孩子在1.56米左右，
1: 嗯，
0: 那个窗户会在1.78米左右，
1: 嗯嗯，
0: 开那种小窗，他从那个窗户翻进去，然后偷出了这个男生的政治和历史的书，然后把他们撕碎扔进了那个下水道里冲走。
1: 都前一天了，他为什么不把书拿回家呀？
0: 因为第二天大家要统一到学校吧。
1: 啊，
0: 嗯，
1: 是你听说的呀？
0: 就是我们隔壁班。然后后来这个男生
1: 这么疯吧，大家都
0: 因为太恨他了，就是欺负了他整整3年，
1: 啊，
0: 而且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
1: 那被受害者肯定是恨的嘛？
0: 对啊，
1: 我说就是那个欺负人的人，
0: 欺负你
1: 他有
0: 为什么要欺负
1: 他
0: 嘛？
1: 孩子，我说不上来，就有的时候就可能是一种，有一种好玩从众的这种心理吧。你要说他多恨。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在翻监控的时候翻到的这些，所以真的做人留一线。什么时候都不要做太绝。那你说这个高考中考怎么办？
1: 嗯，其实好多这种这个情节都在那个短剧里面是有的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道德绑架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他在里面那个道德绑架，你都是想笑。
0: 嗯。对，是的，我也看过不少这样的剧，你明明都知道后面要怎么发展，但是你还是会看下去，
1: 就是还是想看啊。来吧，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觉得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有点道德绑架的这种情形出现啊，你会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不是特别的喜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

0: 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有心啊，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离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香南，
8: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7: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2: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1: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1: 十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1: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仁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4: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尼木特有的原料，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1: 傍晚八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5: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1: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一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仁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

0: 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遗愿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亲。
1: 每一个地方它会有自己这个地方的特色民俗，尤其是在婚俗上，真的能够很大的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特色。像之前我有参加过我们朝鲜族朋友的婚礼，
2: 哎呀，载歌载舞啊，
1: 载歌载舞，中间新娘换衣服的时候，他们就全场人上去跳起来了。
2: 是，
1: 然后我在里面发现了我高中同学，我说我才知道你是朝族人，他说不知道，不是啊，我就是看大家
2: 就被那个气氛感染到了，
1: 大家都上来跳，我就上来跳了。所以就是多去这个外面逛一逛，看一看哈，真的可以打开一下自己的这个。这个心情，而且可以丰富一些见识。而且如果你是走马观花的自己去看的话，其实你看不到这么多深处的内容，听不到他们里面真实的故事。但是如果你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行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真正的吃透玩透了。哪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最多，我估计大家是这个我们的意见是统一的哈，就是云南是的，这个地方少数民族很多，而且呢里面很多的这个特色呀，包括现在还留存的一些比较特色的民族，可能是全国仅剩的了，比如说有个摩梭族，这是咱们国内现存的唯一一个母系氏族的一个社群了。那如果你是查查百度啊，看一看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听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坐到他的家里，就被这个家的这个不管是男孩子还是祖母啊，给你讲一讲他们这个家族是怎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一定会让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我们9月10号出发，带大家从我来带大家啊，从长春出发，9月10号飞9月15号返程，一共是6天5晚的双飞高奢团，我们一起来直击云南香格里拉。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泸沽湖、女儿国还有雪域香格里拉。那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路线呢？大家都知道云南可玩的景点非常多，地方也很大，比如说一条路线是走玉龙雪山的，那这条线路呢它可能海拔会比较高，所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这个高原的反应，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一些老年的朋友。另一条路线呢是去往西双版纳，它就是一个四飞的行程，那它的时长可能会要求的更长。而我们的这一条路线呢走的是泸沽湖、香格里拉还有我们的小布达拉宫，它呢不管是这个海拔呀、气温呢，包括现在的景色，都是最适合我们九月出行的。我们在九月份可以直击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它会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0-30度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此时也化作了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里面啊包括这个高原姑苏丽江，我们会一起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慢行；东方女儿国泸沽湖，我们会在这里一起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还可以围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们一起载歌载舞，以及在香格里拉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出片。我要听说我要去玩的时候，我的摄影师朋友第一时间就告诉我说，一定要在这儿多拍照片，非常好看。而且我们可以在这里转到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最近互联网上有个很流行的视频，就是坐在工位上的牛马在那转鼠标，说只要心中有拉萨，在哪儿都是转经筒。我们不用了，这一次我们就来到现场，一起来转到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这些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加我们这个微信哈，然后包括给我们打电话咨询，第一时间都是问我们说啊，我们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费用啊？我们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些这个其他你需要额外支付的内容啊？
2: 消费啊
1: 没有的，
2: 没有，
1: 我们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原价6980元，现在我们的每人价格只需要4999元，零自费，一价全含，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订购机票了，9月10号就出发了啊。如果你也感兴趣，可以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获取海报还有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3: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
11: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3: 大台小台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4: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5: 停，打得好，求见了。
12: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白对。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2: 别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2: 哎，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有点道德绑架的情形啊，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那么同时呢，这个时间也到了我们派奖的一个时刻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啊，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1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这个严上给我们发来了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口头禅哈，
1: 是
2: 来都来了，
1: 看这几个字我心都揪了一下。
2: 来都来了，都不容易，都是朋友，还是孩子，人都没了，大过年的给个面子，为了你好哈。
1: 嗯，
2: 我觉得来都来了还好吧。
1: 来都来了，
2: 来都来了，一般都是自己 PUA 自己的话，
1: 嗯，
2: 比如说我都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就是有些地方你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有意思，你就比如说去杭州啊，比如说这个雷峰塔啊，你知道这个是重建的啊，但是你会觉得好像我杭州都过来了，我不去个雷峰塔好像就没去一样嘛。
1: 是，那你也会经常听到家长这样跟你说，
2: 是。
1: 比如说家长特别喜欢给孩子拍照，
2: 啊，
1: 现在孩子非常不喜欢让家长拍，他自己拍，但是他不喜欢你给他拍，
2: 嗯，
1: 啊，家长说你都过着了不留张照片，
2: 嗯，
1: 就给孩子摁在这拍照片，所以你看每个孩子都是
2: 家长会这么说吗？家长不都是说不要再让我在这么美好的地方删你吗？
1: 雷峰塔吗？
2: 这之类的，
1: 你就看这些孩子留下的所有照片，妈妈朋友圈里发的孩子都是处决横丧的，就是
2: 其实我还好哎， 就是我有意识有记忆的时候，我还挺喜欢拍照的
1: 啊。你喜欢拍照？
2: 我是喜欢拍照，但是我家里面有一张，就是我、我爸我妈在那儿穿着这个，他们当时特别流行到那个公园里面 cosplay、

0: 哦，
1: 就是穿
0: 那
1: 种，那
0: 个时候就有 cosplay，
1: 对，穿那种戏服。
0: 哦、
1: 啊，然后他们俩那个站在那儿，然后旁边那个台阶的那个右下角就看见有个小孩趴着哭，就是我、嗯，我是不让他们拍。
0: 为什么呀？
1: 小朋友不懂吧？就是说好磨叽啊，想回家吧，可能就是这种的。
0: 哦、
1: 嗯，
0: 你在中间也 cos 一个呢？
1: 我那时候不懂嘛，我都没有记忆。
0: 哦、
1: 我对那个照片我是没有记忆的。
0: 我小时候的照片都是重影。
1: 嗯，重影、
0: 就是。对，就是我一直在跑，我老。
1: 你是阿拉蕾是吧？
0: 我老抓不住我。
1: 哎呦，
0: 就是好多照片都是我在前面跑，然后我老在后面怎么好吗？
1: 哎呦天！
0: 然后有
1: 你这简直是恐怖片，我跟你说。
0: 后来我老就不敢卡我了嘛，拔腿就跑。
1: 啊、然后突然那个有一天，终于有一个啊，有一个科学技术 AI 复原你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图片那个脸，哦、发现哦，根本不是本人。哎呦我天！太吓人了！
0: 你是不是最近鬼故事太多
1: 了？太吓人了！恐怖故事也是这样的，
0: 放在哪里都很快。我姥爷把我放在草丛里，我就薅草，咔咔咔就过去了。
1: 所以你是那只猫。
0: 是一个轮回。
1: 但是总结起来，这些呢、哎、还是有一些这个程度的区别的哈、啊。你比较讨厌哪一个？
0: 我比较讨厌哪一个？
1: 对，
0: 为了你好。
1: 为了你好，嗯，
0: 给个面子。
1: 对，因为呢，比如说给个面子啊，起码他是表面上他在求你。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对？
1: 你是偏这个上位的，他说你给我一个面子，对不对？但为了你好，他。得了便宜卖乖，
0: 对，
1: 你要那个谅解他的同时呢，还要记他的好，
0: 对，
1: 嗯，这个比较烦。
0: 这两句话他能说出来，就说明这件事情都让我不舒服了，但是他非要把我的意思强行扭转到他那儿去、
1: 嗯。
0: 你就想想吧，说出给个面子这句话的这个人，跟你之间肯定是没有多大面子的，
1: 嗯、
0: 对吧？你要是他，你们之间有这面子的话，他就不用说这个话，你就先给他了嘛。
1: 嗯，
0: 他既然能说来这句话就。
1: 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大多数场景就是说给我个面子，我觉得还好吧。我特别讨厌在酒桌上面说给我个面子，
0: 给啊、
1: 有面子喝，
0: 那就把他酒倒了，给你个面子，
1: 啊、
0: 你的面子就在这儿。
1: 这个唐乐天说：“小伙子，你怎么得理不饶人呢？算了算了啊！”我说：“你也知道你不占理呀、啊。
0: 嗯”
1: 对，就是有些朋友呢，比如说在那个说不过你的时候，不占理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个情绪了。
0: 对，
1: 就是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
0: 嗯，
1: 你是什么态度？
0: 对，
1: 就说明这个人已经知道自己不占理了。
0: 我都
1: 开始挑态度这个事情
0: 嗯。我昨天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约了一个车，我跟他说我六点才能下班，五点到六点之间不要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我说当时我在上班，不能接电话。六点半我会准时到达，我们就出发。
1: 嗯，
0: 从昨天五点二十的时候，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1: 哎呦，
0: 就是昨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应该知道，就一会儿一卡、一会儿一卡，他一直打一直打。下节目之后我给他回电话，他又说啊、他开到了高速南口。正常来说、我们坐车不都是在卫星广场吗？
1: 是。
0: 他开到高速南口，让我去那儿等他。
1: 有病吧？
0: 然后我说那也行，然后我就过去了。那不，那我怎么办呢？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那块坐了啊，对我还跟他提前约好，我说那个我要前座，就是那个一般这种。
1: 啊，我真看不起你，我真是。
0: 咋的了？那没差几步，这个我可以接受。但你听我说，后面我还是挺争气的。
1: 嗯、
0: 然后我到了地方之后，发现没有前座。
1: 是。
0: 然后一车人都在那儿，就是在车里坐着，就有一种是等我来的感觉。
1: 嗯。
0: 我一探头看，车里没有前座了。我说我坐哪儿啊？他说啊，就剩一个座位了。
1: 嗯。
0: 说那个。说人没跟我说，就是他们有个中间人呢，说中间人没有跟他说
1: 是
0: 我要的是前座、我说那这个中间人都跟你说什么了？我昨天跟他说我有六点半才能赶到、我说我要一个前座，现在你从五点就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现在我来了之后还没有前座，他说现在就剩一个座位，你走不走？
1: 嗯，
0: 我其实我可以走，就是坐后座我是可以走的、
1: 是，
0: 但是我当时就是很生气、
1: 啊、
0: 我就站在车下说，我说我不走、我说我就要坐一个前座，
1: 是，
0: 然后结果就是车上的，
1: 给你让了个前座，
0: 车上的一个前座的阿姨站了起来说，我来吧，都几点了还不走。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不好的地方是矛盾转移到了你跟阿姨之间。
0: 我没有矛盾，我就直接上车走了。我就
1: 是我说这个压力转移到了阿姨身上。
0: 对，但这是这个司机的问题嘛，
1: 啊、
0: 他肯定知道我要的是前座的、
1: 但是他又付出了什么呢？
0: 你说这个人吗？
1: 对啊，
0: 他跟阿姨说了句谢谢。
1: 对啊，他又付出了什么？
0: 我没有说，我觉得这个谢谢就是应该他说的，我不会跟阿姨说谢谢的。但是谢谢阿姨。
1: 之前我有那个碰见过，当时我是出去玩，然后去到一个、我本来是住在这个省会的，然后那个中转是需要在这个省会来这个中转，然后我当天呢报了一个一日团到这个下面的城市去玩、晚上的时候我就订了一个，他们那个当地有那种说是客车，但实际上就是出租车、也是那种拼座的那种啊、跑线的那种，然后当时我记得是50块钱吧，然后那个上了车之后，他说有一个人突然不来了，比如说那车上有四个座嘛，现在空一个，他就说。

0: 你们必须得给我匀这个钱。
1: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0: 是凭什么呀？
1: 你们必须得给我匀这个钱。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啊，意思说你们可以不匀，
1: 嗯，
0: 你们不匀的话，我就不走了。
1: 他就要等到下一个人来了再走吗？还是说
0: 他就是必须得满车他才走？他说要不然合不上。然后这个人，然后我们当时可能也觉得啊，他可能是那什么吧。然后那个再加上当天也是特别那个晚了，我如果说不回去的话，我当天那个省会的酒店已经是订好了，也是有损失的。然后我说那就那啥走吧。
1: 那其他两个人也同意了吗？
0: 对。而且他们还劝我呢，是我是里面最不愿意的人。我是里面最不愿意的人，旁边的人还劝我呢，他们都是本地人。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就是如果那个人他没有说那句说就剩一个座了你走不走吧，其实我犹豫一会儿可能我会自己上车。
0: 然后后面最讨厌的地方是我们理解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成本高速费什么的，他上了高速之后跟人车闯卡。
1: 哎呀，
0: 就是他在我们这儿占了便宜之后，他连高速费还不出，跟人家在高速上闯卡，我都想举报他了。我当时就是人在外地，我没有办法，我真是太可怕了。这个人，
1: 人很多时候要的其实真的也是。
0: 然后当时他就在车上抽起了烟，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说：“
1: 别买。”
0: 我说：“师傅，你不要抽烟了，我鼻子不舒服。”
1: 嗯。
0: 然后那个旁边
1: 那
0: 个人，那
1: 时候多大呀？
0: 就是那个上班之后前两年的。
1: 前两年的事情。
0: 我说我鼻子不舒服，
1: 嗯、
0: 旁边坐在那个副驾那个人、
1: 嗯，
0: 本地人还替他说话说：“太晚了，不抽烟的话困。”
1: 为什么呀？
0: 你知道当时几点吗？八点多。我说八点多就需要开车的时候抽烟来那什么了吗？你且不说开车的时候抽烟是违法的。
1: 对啊，你要如果被监控拍了，都是要罚钱的。
0: 我当时这白眼都飞上天了，都已经。
1: 真的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叔叔阿姨很会体谅人。
0: 后来我
1: 明明你们的权益被侵犯
0: 了，后来我全程戴着口罩回呢。
1: 哎，就是
0: 气死我了！当时，
1: 尤其是啊，一些这个，
0: 但还好有一点是，我在网上订的那个票，
1: 嗯，
0: 比他们便宜。
1: 哦、
0: 嗯，我比如说50，他们可能是70块钱订的，
1: 嗯、
0: 然后每个人要加，比如说20块钱，我可能70，他们就95。
1: 哦、嗯，那个副驾驶的那个人年龄大吗？
0: 就是也是个大哥，
1: 也是一个大哥。
0: 嗯、
1: 我发现好多的那个，
0: 就是可能体谅别人了。
1: 对对对，
0: 可能体谅别人了。
1: 你们这种人就是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叔叔阿姨，你们如果出去玩的话，一定要跟着一个年轻人，
0: 啊、
1: 跟着一个事儿多的年轻人。
0: 是
1: 这个，
0: 我都不是一个事儿多人。你说这里面哪一个？
1: 一定会帮你们争取权利的。
0: 我哪个事儿是？我哪个事儿是我刻薄？
1: 对，那、当然有可能，这叔叔阿姨他也积累出了一些人生经验，就说这个司机
0: 脑子有病，他可能想尽快回家吧，就是
1: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对对对对对，他们就退让了。但是。我们人多呀，我们人多力量大呀、
0: 嗯、
1: 不一定谁能比得过谁。
0: 来吧，最后时间不多了哈、这个唐乐天夸了一下我们这个编辑，说这个话题选的特别棒啊、这个辛苦老师来打卡了，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收到了啊。那最后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那很多朋友呢最近可能是工作忙得飞起哈，天天熬夜加班，早起的时候感觉脸蛋啊明显是又黄又垮了，千万别让熬夜机呢来拖后腿，保养工作要到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同补，润而不油啊！风再大，天再干，脸也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用两周呢，就明显感觉皮肤稳了嫩了。其实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说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个精华，用起来呢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太干，不够滋润。想要选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一个精华，简直就是在拆盲盒啊！但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里面以水油结合的一个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1+1=2的一个体验。同时呢，在包装的这个设计上也是很特别啊，通过一个旋钮的调节，如果您是干皮的肤质呢，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一个标志上啊，如果说您是油皮呢，就调到小水滴的一个标志上，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真的是很特别很贴心。那么官方旗舰店啊，这样的高级的一个精华啊，50毫升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很心疼。今天我们的限时临期捡漏啊，只有几十组正装50毫升，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99块钱，这样的价格您全网去看真的是超高性价比了啊。如果说您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啊，植萃精华特别的安全，用它不会出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啊，完全用得完，难得的福利，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福利2个字，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见5块钱。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珊，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杯，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0: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0: 详询0431-58458。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0: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鸡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哎，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今天难得啊，这个天气还挺好的，下午的时候在家里边榻榻米一躺啊，吹着这个小风，哎，不冷不热，看着外边这个天高云淡的感觉，终于是有点秋高气爽的意味了啊。那么这种天气难道不想出去旅游一下吗？哎，我们1038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云南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

0: 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而且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晚上也是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还会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可以玩得舒心，我们依然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除了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一些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而且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也是要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当月生日的朋友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全程都有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也是水果啊、矿泉水啊、消毒用品一应俱全，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这个团期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早鸟特惠的价格，原价是6980元一人，但是我们早鸟价现在仅需4999元一人。4990，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吧。
1: 哇，我现在就听你念口播，真的觉得真好听
0: 啊！你是客户啊，你夸我干什么玩意儿？客户给我一顿骂，然后你在这夸我有什么
1: 用？对，我跟那个就是跟客户哥哥说一下，
0: 跟客服说一下子。
1: 哦，谢谢。我跟客户哥哥说一下，这刘展宏念口播呢，其实你就是不好听是不好听哈，但是很真诚。
0: 那跟你刚才说的都截然相反，
1: 不是，是另一种感觉，就是他那个念口播的时候给人一种很真诚的感觉，这个就很重要，知道吧？就是让人觉得这个东西他真心推荐。
0: 这些我是真整不起，我是真的想要啊。
1: 问我们电台是在靖远大陆那边吗？没有啊，
0: 就是、
1: 我们现在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在卫星路2066号，
0: 哎，
1: 省台卫星路2066号、
0: 这都能记住。
1: 对啊，因为原先我订那个、
0: 啊，对，因为你天天打车得订到这，得能看着啊。
1: 对，我刚上班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位置，因为就是打车，再加上那个时候快递，我也订到单位了。后来单位那个快递不让送上楼了。
0: 一直我好像
1: 我刚来的时候是能送上楼的。
0: 哎，其实咱可以开辟这业务，一块钱一个件儿，我天天往楼里撇呗。
1: 就像大学时候那个在帮那个
0: 对寝室
1: 取快递
0: 取外卖什么的，
1: 一个件儿，哎，真合适哎，
0: 是不是啊？
1: 你接这个业务真行。
0: 我也不搭啥，我就有膀力气。
1: 对呀、
0: 我开车进楼里头，然后库往办公室里边撇。
1: 你整个小推车就行，一趟一趟的，可以。
0: 嗯。行，
1: 我觉得这个刘展宏又有副业了
0: 啊！
1: 你这个副业整不好比主业都挣钱。
0: 对，
1: 咱们大楼里两三千人
0: 啊，
1: 你这是一天谁有个就一半人？
0: 这一块钱是谁给呀、
1: 当然是取快递呢，比如说我整取快递，我给啊。
0: 那好像咱这楼里边没几个花这钱的。
1: 接到广告吧，接到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4: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1.5S 正式上市，限时权溢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10重上市红利，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红利，欢迎到店品鉴。
5: 陈总，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嗯。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噔噔噔噔啊噔噔，
1: 没歌硬唱，没歌硬唱，一老轻音乐跟着噔噔上整上词儿了。
0: 我今天又挑战了自己一把。今天从早上9点开始，我自己带娃带到下午4点。
1: 哎呀，
0: 就是
1: 家里边把阿姨辞了，
0: 没有，阿姨又休息了。
1: 为啥？
0: 阿姨又请假了。那个有家里有点事情，
1: 啊、
0: 但4点多时候回来了，
1: 啊、
0: 就是我自己。然后
1: 啊、小事儿。
0: 对，然后今天居恶的那个单位又请不了假。
1: 啊，一周就上这一天班，让人去吧。
0: 今天这个例会他请不了假、
1: 啊，
0: 所以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就是带孩子。
1: 啊，闺蜜呢？哦，
0: 人家上班啊，大周三的。
1: 我就给闺蜜伤完了。
0: 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说怎么样能迷惑住我姑娘？
1: 啊，
0: 给她一唬一愣，我就给她唱歌，我唱一整天歌。
1: 哎，
0: 想到什么唱什么，什么酒醉的蝴蝶，两只蝴蝶。
1: 你姑娘的歌手之路就从今天就截断了。
0: 我现在觉得有点难受，就是她愿意听我唱歌
1: 啊。
0: 如果她开始愿意听我唱歌了，
1: 天籁，
0: 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她了。嗯，
1: 以后你姑娘想听歌都得买那个光盘，在后边都得划烂了，放 CD 机里边，说这才是我妈唱的歌的味儿。
0: 的童年的歌谣，刚才有人点爱的代价，爱的代价我太拿手了，就不太愿意挑战了，
1: 啊、就不代价了，别代价了、
0: 不代价了、今天有什么想跟大家探讨的吗？
1: 今天聊一聊那个你最近发生的那种让你很欣喜的小事儿，
0: 很欣喜的小事儿。
1: 哎，我今天就是这两天吧，连着这两天都挺高兴的，就是上秤开始掉秤。我连着减了，这应该是第三周。第一周的时候呢，因为之前确实吃的很杂，我稍微规范一下饮食，7天时间我就掉了5斤。上周
0: 都水掉，
1: 对，上周一整周1斤没掉。我就分析，我说因为啥呢？我第一周和第二周的饮食其实就是第二周买不起牛排了。我说这牛肉这么重要吗？吃一周鸡腿1斤没掉，然后卡了一周的平台，从昨天开始1天1斤往下掉，啊，就让我。
0: 你没有用其他的外力，就是纯粹控制嘴，
1: 对，
0: 也不运动
1: 啊、而且其实咱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控制，我能吃饱，只是把之前的东西换成了低热量的，就没有那些油的东西了、能吃饱，但确实不香，因为没有重油重盐的东西，确实口味上会有点区别。
0: 我现在就是哪顿吃的不咸不辣，我都觉得没滋味儿
1: 啊。
0: 而且我是顿顿必须要有肉的，
1: 天天都得缩了三相店去。
0: 然后我之前就在节目里面也是跟大家屡次吹出去了，我就说我其实是那种干吃不胖的人
1: 啊。
0: 现在不知道是上了岁数还怎么的，就是已经遭受到这个反噬了。
1: 对，
0: 我最近就是不光你跟我说你胖了，
1: 绝对胖。
0: 我那些衣服啊，就你看我
1: 胖不高了，
0: 因为尺码是不会骗人的。我有一件半袖。就是那个半袖是一个非常基础款的一个小白 T、这个小白 T 呢，我就是当时在那个直播间下单的，我就觉得我说哎呀，我想整一个基础款的，我东西很，这衣服很杂，风格很多、但是没有基础款，常年缺基础款、我就买了一件，到了那个 S 码，我就是很S 码对我来说是就是没有挑战的，就我常年、
1: 随便穿，
0: 从我认识自己开始我就穿 S 码，我就没有穿过别的码、除了怀孕期间、到了死活整不进去，整撑进去了呢，就是那个胃呀、和肚子的肚腩那会儿像茧蛹子一样一层一层，你知道吧？我说不行，这个衣服尺码有问题
1: 啊！
0: 我今天又
1: 不准，
0: 对，我把那个退了，我又换了个 M 码
1: 啊，
0: 略好一点，还是噔噔噔，
1: 还有点喘不上气，
0: 还是有点喘不上去。说那个现在还攒方便面桶吗？不攒了。
1: 你攒方便面桶？你要干啥呀？
0: 回头跟你讲这个事儿啊，我就又没穿进去
1: 啊。
0: 我就是我不能啊。我说 M 码我再穿不进去，有点过分了吧？
1: 啊，
0: 我说我不能穿 L 码，
1: 不能买男装去了。
0: 我说不可能
1: 啊。
0: 我说那个到底是衣服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正好我一起到了5、6个快递
1: 啊，
0: 我就挨个试一下，每个 S 码我都有点牵强。
1: 就是胖了，真胖了。你上周穿那点衣服我都没好意思说。我觉得你一拳能打死我，太绑了，太绑，你还愿意露个肩膀了？
0: 我也觉得，而且就是你知道，女的生产之后吧，不是什么事儿都赖怀孕啊、但生产之后就会整个人她宽了，绑了，
1: 其实也不是，
0: 骨头撑开了，就是有影响的
1: 啊。骨头，你要说骨架撑开的话，这有可能。有可能，但上面不挂肉的话，指定不能你这样，指定。
0: 我体重，我感觉跟之前没有变化太多。你说能差3斤，能差出个人来吗？我以前90，现在93.4。
1: 啊，肉松了。
0: 对，
1: 因为你不怎么锻炼，
0: 这是最核心的，就是你肚皮原先很就是很撑很大，现在软下来
1: 了，全是肌肉，肌肉那一斤才多大点儿啊，肥肉一斤那都是一巴掌了。
0: 我今天就得上火了，再加上我就是我对自己其实有个小小的小要求啊，就是除非今天是有什么幸运色的限制
1: 啊，
0: 我就要求自己每个专场穿一件新衣服
1: 啊，换不一样。
0: 对，就是这样，我就每个月我保底我要买四件新衣服，就是要奖励自己的辛苦的自己
1: 啊。
0: 后来最近买的这件衣服都穿不了，
1: 哎，
0: 不合适，我就跟我闺蜜，我俩就开始研究，就视频。我说你哪件哪件，我说那个我要穿，她说哎，你哪件特别适合你
1: 啊？
0: 那个你到时候你专场穿绝对行。
1: 啊、
0: 我说行，给我拿来
1: 啊。
0: 她嘎手，她买，她给我拿个 XS 过来，我现在就穿 S 都穿不进，拿个 XS， 我，你知道那拉锁都夹肉都夹出领子来了，你都套不进去，多无力嘛！
1: 啊，
0: 哎，我给我难受坏了。
1: 你看你这么多，
0: 我要减肥了，
1: 你这么多年你也不运动，你减肥挺难的。
0: 嗯，
1: 你像我是按照步骤，
0: 那 我这些年我从不节食啊，我但凡节食一点不就好了吗？我从不节食，我跟大家说我一天四顿饭，
1: 嗯，
0: 就是如果今天起得早了就多一顿早饭，如果没有起早的话中午一顿饭，然后那个上班之前一顿饭，晚上回家有顿夜宵，是标准的，就是三顿饭，加上如果早餐的话就四顿饭，还不算我平时吃的零嘴，我一点都不控制
1: 啊。
0: 嗯，
1: 就是人啊，确实上了岁数之后，你的基础代谢会变慢，
0: 姐姐
1: 减肥难度会加大。
0: 你看上去不像34的，谁34？
1: 36
0: 啊？
1: 不是了啊，又不认了，36也不行。
0: 26，就是要孩子要的早而已
1: 啊。
0: 嗯，
1: 对，就是卡着线要的孩子。
0: 26的话，今年应该是你正好00年的吗？
1: 啊，按这掐的呀？
0: 哎，00年属什么？
1: 你往前倒呗。你往前倒24年，还
0: 是
1: 属马，然后再倒四个属相。
0: 94年属狗，
1: 你看这么一下子就给自己暴露出来了吗？为什么知道94年属狗呢？
0: 问你嘛，
1: 我93的，你算我的干什么玩意儿？
0: 93年属鸡，94年属狗，95年属猪，96年属鼠，数完了我就不知道了。牛，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吗？
0: 那个97年是属牛，98年
1: 虎，
0: 99年
1: 兔，龙。
0: 我属龙。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好像缺俩呢。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对，是12，没缺，
0: 对不对？
1: 是龙。
0: 哎，但龙其实跟我不是很合，我想换一个属相。
1: 那你想要啥？
0: 我属蛇吧。
1: 为啥喜欢蛇呀？
0: 不是因为龙狗不合呀？
1: 你属啥呀？你
0: 属龙和属狗
1: 不
0: 合啊？龙和狗不合，
1: 为啥呀？
0: 犯相。
1: 咋算的呀？
0: 一般人他俩都互骂，说你龙啊，你狗啊，
1: 什么玩意儿啊？那玩意儿谁都能骂，啥属相都能骂。那你只能属牛了，说你牛啊，这玩意儿算是夸人的
0: 呀？
1: 呀，
0: 你先说。
1: 那谁跟牛他都合呀？
0: 这玩意儿还能选的，出门在外都能选。
1: 这牛是个纯老合。啊
0: 就选出来了。我现在我是01年的属蛇。
1: 属蛇。
0: 嗯，属蛇。属蛇38。哎呀妈，不行，我怕他们觉得我更像38。
1: 对。
0: 那我还是98、99那样的两个词，我属牛吧，牛我不喝。
1: 啊，属鼠。
0: 属鼠96的，没比我现在年轻多少啊。
1: 咱就说你现在是岁数，咱就往里边，
0: 我一定要
1: 减2岁都已经算不错了。
0: 我二打头，比如说那个数完了是牛，牛完什么？
1: 20几？你想？
0: 我想28。
1: 子鼠丑牛虎，
0: 属虎行。
1: 辰龙。
0: 属虎行。
1: 蛇。午马。
0: 往出传吧，我现在属虎。
1: 你虎啊，这玩意儿能合呀？你虎啊，你狗啊，这也他俩也不合呀。
0: 连接92年的，我记得没有啊，94的。哎妈，谁给我这么到位提醒呢？说那个，赢的你现在喂奶的话，喂母乳的话，吃的少不行，没有奶。
1: 你看看，对你身体。
0: 谢。说那个别的，咱属马，今年马年你12。哎，
1: 对，你就每年你都24。本命年，
0: 好，
1: 每年24，这玩意儿说不乱。
0: 好记，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百度百科嘛，然后等到我
1: 还没有呢。
0: 我应该没有，我没有特意见过。
1: 这玩意儿花钱就能整？
0: 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
1: 啊，不行，
0: 到时候改就费劲了
1: 啊。
0: 我就是
1: 花钱就改，你给呀啊。
0: 属马行6合，对，属马。
1: 但你那个豆包什么的，现在搜你应该是能搜得出来的。
0: 那他没有

0: 行，你现在
1: 豆包大数据，
0: 你现在问豆包，那个演，
1: 你知认识谁是闫宁吗？
0: 你对认识闫宁吗？
1: 对，啊，你别说脱口秀，别给你局限住，这样才能看出
0: 你。那有个科学家叫闫宁，那个他有个科学家叫闫宁的。
1: 万一你的热度能盖过他了呢？
0: 你可拉倒吧！就是你看他豆包能识别出我多大吗？如果他识别不出来，我就改。有我问过啊。
1: 嗯，你看你认识谁是闫宁吗？叫闫宁的人很多，比较受关注的是有县长叫闫宁，这指定不是你啊，这指定不是你啊。后边还有足球行业从业者、房产从业者以及小说虚构角色等同名人物，没提你呀。
0: 那刚问了豆包是94年的，那你哎。你那豆包咋针对我？人家怎么豆包是农？
1: 我再问问，我说还有没有别的知名的？
0: 而且那天我那个咱们在后台，我同事就是直接那个问就能问到我，而且连甚至都跟人说我是在现场互动型的。
1: 确实是有科学家呀，
0: 有科学家
1: 没有了，剩下没提到过你啊，说名打错了，怎么能？
0: 没，我问豆包了，
1: 你问吧。啊，还得语音问。
0: 你好，豆包，你认识一个30左右岁的人叫闫宁吗？
1: 啊，你得说现在，
0: 啊，
1: 谁都有过30左右岁。
0: 闫是门里三横这个闫。
1: 啊，你局的他，你把身份证号念上去，他给你搜出来得了呗。
0: 你刚才打的闫不对。
1: 啊，我打的不是你那个闫吗？
0: 你看。年龄目前公开可查，年龄接近30岁上下的闫宁，宁夏平罗足球俱乐部的闫宁，35岁左右，硕士毕业做青训足球，中国农科院烟草所闫宁，1987年生，科研人员。郑州科，哎，你看我这名真是就搞学术的厉害
1: 啊！
0: 郑州科技学院教师闫宁，
1: 啊，
0: 天津滨海新区街道闫宁，各地企业法人闫宁，都是普通行业从业者，没有全国名气。当年那位河北管陶代县长啊，代县长闫宁是81年的，现在已经40多岁，不符合。
1: 嗯，你看
0: 她是女的。
1: 看怎么了？废物，闫宁有男的叫闫宁的吗？
0: 有，这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男的。
1: 这个宁，
0: 你看啊，无全国顶流明星和网红，
1: 还没成。
0: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闫宁，
1: 嗯，
0: 洛阳迎科律所闫宁，律所的都能搜到了。
1: 你问问，你说不用
0: 啊？刚才我问那个豆包了，搜脱口秀演员闫宁，不能提醒豆包。
1: 对。你说那个不用全国知名的，
0: 少先队总辅导员，哎，第四个，
1: 哎，
0: 长春脱口秀演员闫宁，吉林本地反诈脱口秀从业者，
1: 下一个为什么成反诈了呀？买你的票就相当于被诈骗了，不买就算是抄上了。
0: 哎，真的，我一点不白话，吉林本地反诈脱口秀从业者，仅区域内有曝光啊！
1: 完了。完了，你要知道啊，豆包可是抖音旗下的，这就代表了抖音对你的定位。
0: 啊，因为我当时给一个315的一个宣传周做过一个脱口秀，
1: 啊，
0: 它是这篇报道。
1: 那剩下的你在抖音都没有曝光了吗？啊，
0: 详细说一下第四个。
1: 啊，行了，咱先进段宣传，回来看看豆包如何回复啊。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

0: 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目前呢，无人机的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呢就非常好就业了。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呢，请你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你就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并且你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肯定是踏实的，通过就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想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这个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总之，关于无人机的一切证件，你来这儿就一站就全都解决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都给你搞定。考了证，哎，好就业，想飞呢你就直接考好这个证就完了，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爱吃肉的羊说我的豆包也没米。
0: 说能搜到豆包，你搜你认识主持人闫宁吗？介绍超级棒。我先看看那个刚才问他第四个他怎么
1: 样。那玩意儿你把他身份证直接报上，给让他给你介绍就得了。
0: 他是吉林长春本土女脱口秀演员。哎，因为你知道我就甚至到什么程度，那个我原先豆包还搜过闫宁的老公。
1: 啊，搜着了。
0: 他说是圈外人。
1: 那个什么，就是豆包特别会看人下菜碟。
0: 嗯，
1: 就是你他会揣测你的意图。
0: 对，
1: 所以你这么局限出闫宁了之后，他就会觉着我得给他好好夸一夸。
0: 是的，就是你看像那个，我记得我跟那个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俩同时搜闫宁，就我搜他，他搜我，我俩就是先这么搜。
1: 嗯，
0: 他在他那搜的时候写的是不是强文本型演员，是强互动型演员。
1: 啊，
0: 到我这是什么全能
1: 啊。对，
0: 就这样。
1: 就是豆包可会看人下菜碟了，你越追着这么问，他就给你越夸的天花乱坠的，一直到你满意为止。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甚至还搜，就搜那个巨鳄，搜我老公都能搜到啊。咱们看看啊，她是吉林长春本土女脱口秀演员、电台主持人，同时还是线下婚恋红娘，然后签约了什么剧场？一起签约这么多剧场呢？我没有啊，豆包你可别的啊。
1: 嗯。
0: 是
1: 能跑场子呀，
0: 是东北本土喜剧圈小有名气的女喜剧人。
1: 嗯，
0: 也是反诈脱口秀表演者。为什么总提我反诈这个事儿？
1: 就那场相当于你的这个宣传最广。
0: 不是，因为那一场上官媒。
1: 对呀，他宣传途径更广嘛，能让他搜到的这个文献也多啊。
0: 哎，就是你说他说我电台主持的经历的时候，我有一档节目都没在怎么节目上怎么提起过，一共就小二美是通过那个节目认识我的，一共做了半年，他就说了这个。和长春知名脱口秀演员颜志高搭档，共同主持吉林旅游广播脱口秀节目《颜志有礼》，是固定女主播。还有不固定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哎妈呀，还讲呢，我常住哪个剧场，也会去哪个剧场。
1: 哎呀，
0: 个人那个脱口秀专场叫严选的心动。东北日常段的风格接地气，互动性强。经常和现场观众即兴接梗。
1: 哎，
0: 说我2023年参加这个那个反诈的事儿了。
1: 啊，
0: B 站账号叫啥啥啥。

0: 还有 B 站账号，
1: 我不知道啊，谁问我都不知道啊。
0: B 站为什么有你了呀？你是二次元呢？
1: 谁到了？嗯，的典型东北女生的幽默，语言爽快，段子偏向婚恋情感。
0: 他 B 站上面写的什么？是不是有人盗用视频往 B 站上面发？
1: 那天有人在 ins 上看到我的账号了。
0: 那你看，
1: 已经1000多个粉丝了。嗯、我打算他做起来，我再寄要回来。
0: 啥玩意儿？你要不然就提前早点上。
1: 什么？啊，什么段子偏向婚恋情感、
0: 啊、
1: 都市生活，擅长现场互动接梗，表演偏轻喜剧、
0: 啊、
1: 我重喜剧，我卡卡喜剧，
0: 你不功能性强吗？
1: 情感向没有尖锐冒犯的内容，像受众偏向年轻情侣，
0: 他应该是没看过你现场，你那现场但凡换一个人说你的话都能打起来，还没有冒犯尖锐，
1: 非得给一个补充。哎，你刘小红，你指定是你平时你跟豆包你指定是说大关系不好了，要不他不能有个补充说明。
0: 说完了，
1: 你放心，他属于区域本土艺人，仅限长春、哈尔滨、东北喜剧圈有知名度，没有全国出圈，和大名鼎鼎的谁谁谁完全不是一个人。
0: 大名谁呀？大名鼎鼎还有谁呀？
1: 大名鼎鼎的那个科学家吗？
0: 啊，那个 Dragon 说，我将拿出一个月时间给豆包喂数据，把我保存2000多张闫宁以前照片都给豆包发过去。哎，你管他要一张闫宁照片。
1: 闫宁唱歌好听吗？
0: 什么玩意儿？谁问你了？
1: 我问问问。
0: 他能答出来吗？
1: 唱歌属于业余爱好者水平，不算专业歌手，但氛围感很好，现场听感很舒服。
0: 哪个闫宁啊？别人科学家
1: 就是我，长春脱口秀演员闫宁。然后他在个人脱口秀专场严选的《心动》里会即兴唱《心愿便利便利贴》这类甜歌，是演出的趣味彩蛋，不是专业声乐表演，气息音准都比较稳。哎，我白话一点，我咋地的啊？
0: 谁把《心愿便利贴》喂给他的呀？谁呀？
1: 是演出的趣味彩蛋，不是专业的声乐表演，气息音准都比较稳。东北女生的嗓音清亮，自带亲和力，观众普遍觉得很好听，很好听。
0: 你还觉着我喂他不好东西了吗？我跟他唠，
1: 他自己平时私下爱唱歌，但很少正式表演。专场里的唱歌更多是喜剧互动环节，现场观众大多评价音色温柔，甜而不腻。
0: 谁？
1: 来来来，我白话一句，我咋地的啊？没有跑调破音，作为脱口秀演员的附加才艺完全够用，达不到职业歌手的唱功水平。偏爱流行歌、甜歌、抒情小曲儿，演唱偏松弛随性，不走炫技路线，适合轻松的线下小剧场氛围，和他脱口秀接地气的风格很搭。简单说，我白话一句咋地啊？简单说，业余里算好听的。日常听歌现场很治愈，但确实没有专业唱功功底。
0: 我知道了，观众里边有坏人，他怕就自己遭上这罪了，特意喂豆包这些评价。
1: 来首歌，
0: 给你喂飘了，给你喂飘了。
1: 你们不要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相信人工智能，你相信大数据，人家告你了，很好听。
0: 对，就这一条就代表了现在 AI 发展还是不行。
1: 要大连，要大连啊、嗯！来吧，咱们那个来首什么歌呢？
0: 差太远了，这
1: 来首小甜歌吧。
0: 写还得练着，
1: 嗯，来首
0: 还得发展呢。现在怎么就说瞎话？
1: 咱俩来首那个小姐小酒窝长睫毛吧。
0: 什么小姐？干哈？
1: 小酒窝长睫毛。
0: 小姐，我长睫毛。谁问你了？谁问你了？
1: 酒的唱不上，酒儿我那唱不上去啊。
0: 嗯。
1: 咱来个小酒窝长睫毛。
0: 那首歌就叫小酒窝，就别小姐我长睫毛了好吗？就叫小酒窝，没
1: 有长睫毛得说
0: 不用长睫毛。来了啊，
1: 小睫毛长酒窝啊。对唱，你唱
0: 林俊杰调可高了。

0: 豆包，这是你自找的。
1: 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哎呦，你录

0: 豆包，你记住啊，这才是闫宁唱歌的水平。你给我点评一下，唱怎么样？
1: 来，问豆包，我刚才给豆包录过去了吗？
0: 我给他录过去。
1: 我必须得让豆包就是了解真正的我，他这样夸出来的，你们就认了，是不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歌词，他怎么没有分辨出调来呀？
1: 他本身，
0: 他也没记录下调啊。
1: 你看人说了整体定位，人家说是业余爱好者里的中上水平，胜在氛围感和情绪到位，嗓音
0: 那怎么还是那套
1: 女生轻，就是唱小酒窝这种甜歌适配度很高，没有生硬感，音准基本稳定，不会出现明显跑调。
0: 这不跟刚才那是一套词儿吗？他为什么又复制出来了一遍啊？
1: 但是我缺少专业的气息支撑，高音部分不会做强弱处理，唱腔比较平。
0: 他听了吗？他听了吗？他给我转成文字发上去的，他真听了吗？他很明显转成文字了，他就单纯的看了一遍歌词给你点评出来的呀。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人家是听了，人家是听了，人家是听了。
0: 他咋听的？
1: 刚才给他录了。
0: 他转成文字了。
1: 啊？
0: 他转成文字的，他不是真的听着了。
1: 豆包，我现在给你发首歌，你能听出他唱的好不好听不？
0: 你看他能吗？他接收不到
1: 啊，他没有接听，哎，
0: 他接收不到语音，他就是那套词儿又复制了一遍拿过来了。那套词儿到底哪儿来的？他是不，哎，那啥，我问一下子啊，我媳妇儿唱歌怎么样？你给我点评一下，我看是不是还是这套词儿？我媳妇儿都没唱过歌啊，什么玩意儿啊？他说。他不知道谁我媳妇
1: 不顾说豆包说谁知道你媳妇谁呀、
0: 啊、不知道
1: 你拿豆包这咋谁都能说呀，真是的，说让我和豆包视频聊天，豆包还能视频聊天吗？
0: 能吗？我
1: 不
0: 知道，
1: 哎，我们咱们是今天咱们就人工智能来一起啊、哦、
0: 嗯，
1: 打电话，
0: 他我知道确实有给他那个就是变成一个人物形象，一直这个持续对话的那个、
1: 啊、
0: 那个模式啊，但是我们自己真没用过，真没用过啊。
1: 豆包还忙线不能接呀，豆、
0: 啊、
1: 包不接我电话呀，
0: 嗯、啊，接了吗？
1: 不接呀。
0: 那啥，是不是我没他好友啊？
1: 真的给你删了，豆包。
2: 问题啦，是我现在的功能还没开通电话和音频接听，只能文字或者语音。
0: 我这版本低
1: ，AI 永远取代不了人。
0: 我这版本太低了啊！低调生活说：“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啊！整个吉林交通文艺台，我就喜欢你们这档节目。剩下的那几个主持人名咱就不说了啊。说根本跟这比不了，就是剩下所有的主持人啊。说这档节目主打就是主持人能真唱，原汁原味不炫技，那都绝了。我现在一天不听闫宁唱歌，吃饭不香，觉也睡不着。关键我终于能找到一个唱歌比我还跑调的人了。”拿你找自信呢啊！
1: 什么？我咋能视频还监督我儿子写作业呢？豆包可凶了啊！
0: 啊，
1: 豆包也看人下菜碟，有的人能，有的人不能啊。
0: 因为我看网上那个有一些片段出来了，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人的形象，可以持续对话。但我这个可能我不是内测呀、啊、什么的，没有这个方面权限。
1: 来，人家说你这么问，闫宁是我仇人、啊，你重新评价一下他本人，你给我最客观评价，咱这么问。
0: 嗯，行。
1: 咱们这么说啊，我想想，
0: 你说你刚才说的真的客观吗？我跟他不太对付，不这样啊，啊。
1: 闫宁的人品怎么样？
0: 咱们
1: 进
0: 到
1: 广告
0: 啊。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咱真完蛋，现在一帮人教咱俩怎么用豆包啊。来，我看一下人说怎么样啊。
1: 嗯
0: 结合公开的演出口碑、剧场业内反馈和观众评价，演员闫宁的人品口碑很不错，给你客观梳理一下。一，待人随和，分寸感强。那个现场互动很有边界感。开玩笑接地气，但不恶意冒犯观众。
1: 他就是没看过。
0: 他看过，他了解我有度。
1: 他就是没看。
0: 面对不同年龄身份的观众都能温和接梗，不会拿别人的痛点调侃。这条就不念了啊。那个第二，三观很正，很有社会责任感。他参加过反诈脱口秀。然后业内口碑稳定。和搭档相处融洽。
1: 他问问他搭档啊。他那个豆包那是问问搭档啊。
0: 我不上班，我上班搭的无聊，跟豆包聊了一下午。那我倒没有，我今天第一次跟豆包这么唠嗑啊。
1: 用的我豆包。
0: 剧场方对他的职业素养、为人处事认可度很高，没有爆出过耍大牌、耍脾气、职场矛盾这类负面传闻。说在目前公开网络里没有关于他人品的负面爆料、争议事件、整体性格好、三观正、待人友善的女孩子。但是我挺烦他的，是怎么回事？哎，不行，我不能发出去，这样豆包就大数据了，我觉得有人烦我。下次别人搜的时候就
1: 说、
0: 有些人对他还是有些非议的。
1: 那我说，
0: 不，
1: 我说我跟他搭档，我觉得你说的这些话有失公允的。
0: 如果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觉得是谁的错？
1: 那豆包会偏向你。
0: 不一定啊，
1: 是吧？他会先说合了话，错这玩意儿都是放下的。
0: 你要是在意他，不妨先缓一缓火气。
1: 没了
0: 啊，
1: 连回合话都没说啊。
0: 没有，哎，人说那个，给我打电话。你说现在怎么样？跟豆包视频是你跟他说给打电话，点击右上角小电话就可以豆包看到你右上角小电话。
1: 你刚才不点了吗？没点吗？
0: 他的豆包不行，他那豆包没进化到那步呢。
1: 我豆包没花过钱，是不是还得那个办什么会员啊？
2: 目前确实还没支持电话通话的功能。
0: 你看你们净忽悠他。
1: 我这没有，你别说豆包了，我媳妇现在都不给我打电话，我这手机跟假的似的。
0: 如果有一天我跟闫宁做买卖，应该听谁的？
1: 怎么说？
0: 你还有这个挺准啊，说那个什么，
1: 你要做买卖，
0: 人情往来、现场运营、客户沟通、氛围把控是他的强项，这部分多听他的。你应该更懂成本核算。
1: 到底是谁告诉他的呀？
0: 资金规划、财务风控这个层面你多拿主意。
1: 不是，他是咋知道的呀？他这不纯愣说吗？
0: 他肯定是了解，他听过咱节目。
1: 他听的
0: 谁节目？他是咱们听评员 A。
1: 他听的谁节目？
0: 咱俩节目。
1: 他现在说的那个跟闫宁，他现在说的跟闫宁做生意的是谁呀？
0: 不是，咱现在不说要事吗？
1: 啊，对呀。
0: 刘展宏和闫宁处过对象吗？
1: 这不纯骂人的吗？
0: 问问他。不都包有些功能得花钱啊？
1: 对。因为人毕竟是这个起步呢，还在。
0: 哎呦我的天哪！目前公开可查的信息里没有任何实锤能够证明。我俩天天说都不算，本人天天说都不算，豆包就咋的得。
1: 我没说啊，我说这玩意儿怪丢人的。
0: 是得在哪个门口看见我俩？酒店门口看见我俩，这玩意儿豆包算实锤了呀。证明他俩处过对象。刘展宏是吉林电台相声演员房鹤迪的徒弟，和闫宁同属于长春本地喜剧圈子。
1: 这都知道。
0: 只是同事演出搭档，私下是普通朋友关系。
1: 平时不对呀，私下是根本就不说话的关系。
0: 圈内网络上都没有他俩恋爱交往的绯闻。合照或者是当事人亲口承认的信息。
1: 完了，合照都没了，你喂他两张合照吧。
0: 来了，豆包最美的女人不用。刘展宏结婚了吗？
1: 这玩意儿还是能知道的吧。
0: 我看看，
1: 他跟身份证名不一样
0: 啊。对哈，
1: 刘展宏纯艺名，他只知道我的从艺经历，他知道我本名叫啥呀。
0: 人确实知道是你
1: 啊，
0: 没从未公开晒过结婚证。他是不是不爱他媳妇？
1: 哎呀，我这豆包让你都给我玩毁了。
0: 现在那个正好那个杨恒秋搁节目搁直播间听的，那看看。 他本人私生活很低调，演出段子只是调侃情感。
1: 嗯啊、我没调侃过情感呢，我那都是老段子。
0: 而且他和闫宁只是喜剧圈的同事搭档、嗯，他的爱人千万不要误会。
1: 我哎呀，没你误会不了。
0: 对象在我旁边问豆包，我处过多少个对象？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嗯。闫宁处过多少个对象？但豆包以为这是个我媳妇问的呢。
1: 闫宁炸了，这处理器都整不过来，太多了。
0: 嗯，目前，闫宁目前也是公开单身的状态了。
1: 啊，都还都有了也不行。
0: 白问了，
1: 还都有，而且你
0: 我也单身状态了，
1: 而且你可不是艺名。
0: 就对呀、啊，我的这就是，那你看豆包是不会骗人的吗？
1: 确实是没有刘展宏的结婚证啊，
0: 假证。
1: 我那个结婚证上面写刘展宏的话，国家都不认。那玩意我自己起的名，他能认吗？我身份证也不是这名。那但闫宁可就不一样了。
0: 那我其实一直都是单身，我跟你们说，你们都以为我在玩梗。
1: 那那孩子是巨鳄带来的。
0: 没有孩子是自己的、
1: 啊，
0: 我怕这么说，
1: 那个、
0: 都不知道以后帮我打官司的时候判个巨鳄。
1: 是家里边请了个月嫂。
0: 网上都说你离婚了。
1: 啊，是家里边请了个月嫂，月嫂带孩子来的。
0: 那个，我有一条视频，然后相关搜索就是闫宁什么时候离的婚。
1: 嗯，因为你那个，主持人在这个剧场里边跟观众互动的时候，然后大家发评论，哪个关键词越多，他就会联想到一起，放到上头那个长搜索里头。
0: 我打算就是，咱俩不在剧场有一条就是公开恋情的那一条，我就打算等到那天，没哭嘴漏就发。
1: 发他干啥呀？我有病，我有病，
0: 我就发出来。
1: 那天我没有麦，
0: 嗯，
1: 正常我其实应该多说一些。那天我没有麦。
0: 那31号你再来，我们再重新说一遍。
1: 我不用，我不用那么大瘾呢。那但31号我媳妇确实去，她请朋友买了2张票。
0: 哦、为什么要买票啊？直接转给我呀！
1: 就现在，也就现在这时候能说这样，哎，能整这样啊？没买票之前，我问一下的话，哎呀，现在确实没地方啊，这可怎么整啊？
0: 咋能那？那你那天你媳妇来，你不来啊？
1: 我得下节目去啊！
0: 对你下节正好不就是下节目去了吗？
1: 我去啊！
0: 啊，那
1: 我得陪媳妇儿
0: 去。你买票了吗？
1: 啊，我
0: 我那屋真是没地方了
1: 啊！那我不是，
0: 哎呀，那正好，
1: 嗯，
0: 我告诉剧场。王哥，少搞少来一个兼职啊！我放炮的有了。
1: 什么玩意儿？我去过去，我当工作人员去了。
0: 来吧，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吗？
1: 嗯，好嘞。还有这么两条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春夏季啊，历来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丘陵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这个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多难受。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气温高，血管扩张就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而且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好哥们儿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双萃的精华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总是被这种肌肤干敏啊暗沉所困扰，然后选精华呢就会怕刺激怕添加，想要安心养肤但是找不到方向。别担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最适合这种情况的娇韵诗双萃精华，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方案啊。说到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啊，确实是护肤圈里边公认的实力派，就是它能火了40年，到今天还是很多小仙女们心中的六边形战士，就是因为里边足足含有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植物成分的这种呢对于皮肤的刺激就小啊，这个大家用着就能更舒心，主打的就是温和的稳定皮肤，就是敏感肌的朋友用着也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们都能可以放心的安排上，就是你想要保湿啊维稳啊提亮这些护肤需求它都能给您达得到，而且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装到了一瓶里，黄金配比可以做到这种1+1=2的效果，甭管您是熬夜加班啊还是这个偶尔通宵聚会，只要您睡前一涂，第二天脸蛋照样能保持透亮的好气色啊，要不然它能圈粉这么多年吗？重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的双萃精华得1000多块钱，买一瓶确实挺心疼的，用着也挺难受。但是今天我们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啊，只有20组，卖没那就是没有了。正装50毫升的，今天拍1发2。拍1发2也只要599啊，599带走2瓶大正装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甭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有效期到27年的12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放心大胆的用。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抢购。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3: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2: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3: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2: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3: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2: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

0: 息能要回来吗？
1: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0: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1: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0: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1: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0: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1: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提问，这样可以一对一，而且是免费的哈，欢迎大家进行咨询。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3: 喂，你好。
2: 嗯，您好。
3: 你好，律师。就是现在因为我家人他就是那个我弟弟，他坐朋友车的时候然后出了交通事故，
2: 嗯，
3: 然后受伤了，大概花医药费就花了2万多块钱。
2: 嗯，
3: 因为是他朋友嘛，开车给别人追尾了。
2: 嗯，
3: 然后这边就是定了就是全责，所以想问一下，因为我弟弟他是坐朋友车受伤，所以就是想问一下，能够跟他朋友要那个赔偿的钱吗？
2: 嗯，
3: 因为他就是也是免费搭车，让他免费搭车，也是好心带他。
2: 嗯，
3: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减轻这个责任啥的，这方面的。嗯，
4: 明白了。
2: 嗯，
4: 首先这个是朋友追尾并且全责，这个无偿的话，你这种搭乘属于好意同乘啊，你弟弟作为这个乘车人他是没有过错的，他是有权向驾驶人也就是这个朋友主张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像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这些合理的损失。那么好意同乘咱们民法典里边也规定了啊，那你这种无偿搭车人损害那属于他的责任，那应当减轻驾驶人的这个赔偿责任，但是有故意或者这个重大过失的除外啊。但是你说他全责的话，他属于是有一个重大过失在啊，那可能只能适当减轻，不能等同于他完全不用赔。你要说这个事儿他是一个意外事故啊，那可能说别人给他碰了，那他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他只是一个次责或者说是无责，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能向人家来追偿来要赔偿这个事儿了啊。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减轻的话，我感觉减轻也不会太多。那一般来说咱们车里边都有这个司乘险啊，可以先上这个司乘险的这个来主张责任。那如果说司乘险的话最终赔偿的数额没有覆盖到我们的损失，咱们也可以再向这个驾驶人这个朋友来主张你的权利，那可能法院会在这个责任比例上有一个适当的减免，但是我也说了减免的可能不太多啊。那最具体的要看你们这个过程，包括事故认定怎么认定的，好吗？
3: 好，那我明白了。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还想要咨询一些问题，怎么能够就是联系到你们？
4: 嗯，可以。
2: 好，您可以直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以及2463456，这两部微信号都提供给您，您都可以添加2463456。
3: 好，谢谢。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3: 嗯，
2: 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位朋友的这条信息是这样的，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

0: 合不合理的话，这一块儿不用，不是说我来给你决定的。那么具体的话，咱们应该看鉴定的这个数额。
1: 嗯，
0: 正常来说，人家的车辆损失，无论是从 4S 店的维修的票据上，合理合法的票据，合理合法的这个维修单，这些他都可以认定这个损失到底是多少。
1: 嗯，
0: 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事儿是不合理的，那你也可以申请鉴定，或者说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认定啊。那不是说你觉得的这个事儿，那我还觉得你弟不能上道呢，那你不也上道了吗？所以说并不是你现在是觉得高，那你后续的话，正常来说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你弟可能还没有涉嫌这个刑事犯罪啊，他只是一个车损，你应该庆幸那没有出现这个人员的伤亡。如果说是死亡了，你弟弟这种无证还开个老头乐给人撞死了，那你这事儿你肯定要担刑责，还参什么军了，那可能就进去了直接啊，要考虑的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你这边究竟要不要赔，赔多少，积极因素，该鉴定，该跟人家协商，少赔点就少赔点。那你需要注意的是，我不知道你弟这种无证驾驶啊，上道啊，然后开这老头乐，你发生交通事故，警察给没给行政处罚呀？啊，那如果说有行政处罚的话，这一块对你弟弟的残军那有没有影响？那有影响，你们家也得受着。那谁让你自己没看住呢？一个不小心，你让他上道了呢？那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点无证不能上道这点事儿还不知道吗？是不是？那后果的话，你得为自己的后果买单啊。那咱们回到这个案子，我还是这个意见，该应诉应诉，该多少钱多少钱。不认可咱们就进行鉴定。那如果说没有刑事处罚，没有行政处罚，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民事官司，那么你们就考虑一下你后边的赔偿。如果说你不赔偿，你让你弟弟变成了这个老赖，那变成老赖的话，那这一块肯定对你的残军是有
1: 影响
0: 了啊。那这个事儿具体你们家自己想一想好吗？
1: 刚才我看了他这条留言之后，就在那想，哎呀，小孩还要进行参军，结果就犯了这种糊涂的事儿哈。你说你没有证，然后你又开了一个不让正常上路的这种车，虽然它是电动车哈，也有方向盘，也都有四个轮子啊，也像轿车一模一样，但是它问题就是它不能在这个我们的路面上进行行驶。
0: 对，
1: 你说如果说你在一个园区里啊，这还没有问题，
0: 自己家院里爱咋开咋开呗。
1: 对，所以他就总是在想说会不会对这种报考啊、当兵啊、考公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0: 那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有行政处罚的话，大概率会。那你要是后边民事赔偿不赔成老赖了，那更会。
1: 所以抓紧时间进行解决，赶紧先去进行协商，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43456。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离婚后对方不给抚养费，能不能不让对方看孩子？
3: 不可以，抚养费和探视权互不抵消，两个问题要分开维权。
2: 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算工伤吗？
3: 本人非主要责任才可以认定工伤，全责主责无法认定。
2: 转发别人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需要担责吗？
3: 如果造成他人名誉受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2: 子女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不用赡养父母吗？
3: 不可以，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和是否继承遗产没有关系。
2: 别人自愿转给我钱，事后反悔起诉能要回去吗？
3: 区分赠与和借款，无特殊备注的大额转账，对方有机会主张返还。
2: 婚前个人存款，结婚之后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3: 不会，只要资金不与婚后收入混同，一直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2: 离婚协议签字之后立刻生效吗？
3: 不是，必须完成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离婚协议才正式生效。
2: 老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只留给孙子，不给子女吗？
3: 可以，公民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00

0: 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杨女士，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嗯，您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吧，他一直就是挺老实挺内向的，然后呢他和他丈夫吧是别人介绍的，俩人就没处多久呢就领证了，就本来寻思说那领证了那就好好过日子呗，结果我朋友就发现那男的就不是啥好人，就是直接就跳进一个火坑。
3: 嗯，发生啥了呢？怎么了呢？怎么会觉得是火坑呢？
2: 就那男的吧就特别爱喝酒，然后一喝醉就变个人似的，就家里就是一点小事啊你就直接就对我朋友就动手。
3: 嗯，
2: 拳打脚踢的。我朋友就为了面子啊，他也是软弱，一开始就忍着，
3: 嗯，
2: 就说行行，就是以为他们改呗，
3: 嗯，
2: 就是还就有一回他直接就无缘无故的就任何理由都没有就把我朋友一顿打。
3: 嗯，
2: 就被打的回去去找，然后我朋友就连夜跑出来的。
3: 嗯，
2: 这两年就一直躲外面也不敢回去，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个诉求就是离婚，尽快离婚。
4: 哎呀，这听着
0: 就感觉
4: 让人
0: 揪心，
4: 揪心心酸心疼的哈。
0: 嗯，
4: 那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吧，这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
0: 吧，真是不是你，真是
4: 那你这朋友现在其实想法是很坚定的对吗？
2: 嗯，对，他现在就是不想再忍了，
4: 不想
2: 在。现在他也在我旁边听着呢，因为现在就是想提就是三点要求，就是第一吧，就是赶紧把这个婚给离掉，就是能彻底解脱。
3: 嗯。
2: 第二呢，就是这不是嫁过去之后就一直就是遭受他的家暴嘛，就想问问能赔那个多少那个精神损失费。
3: 嗯。
2: 我们计算了一下，寻思是管他要个50000。
3: 嗯。
2: 完了吧，还想就问一下，就是。
3: 嗯，
2: 就是他俩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又该怎么分呢？你能不能让这男的进行出户呢？我们这就是普通老百姓，你不懂啊。
3: 嗯
0: 嗯，就是说今天在这里说我要，而不是说觉得我怕，就是很已经很好了。而且从离婚这个事诉求来说的话，我就觉得哈，就是这位女士的情况的话，在法院的支持力度会大一点吗？有把握吗？
4: 嗯，我呢完全理解这个女生的这个绝望哈，也想先告诉她吧，她的诉求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合法的，也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咱们这个民法典里面也说了，实施家庭暴力的经调解无效，那法院应当准予离婚。那你像你刚才也说了，他们两个是怎么的，是那个相亲介绍的没多久哈，就离婚了。那这种的话，本身他们婚前的感情基础是很薄弱的，婚后的长期呢遭受家暴，还有一次很严重的殴打，这种是让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了。
3: 嗯，
4: 但是我需要一个很扎实的证据，如果说有的话，这个法院肯定是会还他一个公道的。
0: 嗯，其实刚才杨女士也说这个50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数额的话合理吗？就是法院到最后会给予支持吗？
4: 这个事儿是这样，它不属于完完全全的这个精神损失费啊，因为这个在离婚的过程中，这个叫离婚损害赔偿，因为有过错的一方需要给，你像出轨啊、家暴啊，这些全都算作他的过错。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一个损害赔偿，怎么说呢？要的话是合理呢，可能因为法院咱们这里边刚刚我也说了，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那像我们所经手的这种案件的话，结合一个家暴的持续时间、严重程度，那可能说，一拳打脸，一个耳光打脸上了，和这个拳拳到肉的痛打一顿，那肯定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所以说要结合这个家暴的严重程度啊、时长啊，以及咱们本地的这个，就是事发地的这个经济水平。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咱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同人他是不同命的。那你像大城市的这个，可能每死一个人的这个死亡赔偿金都比咱们长春这边要高出好多啊。那同样这个道理也是，那像抚养费呀、这种损害赔偿啊，可能都要考虑到当地的，结合当地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啊。那五万块钱的话，说实话是一个很常见的数字，但是像我刚刚说了，有些证据我不知道你这扎不扎实，如果说是很扎实的证据，我觉得五万块钱也是可以的。那有像我们手里边的案例，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家暴的话，他也是支持了的啊。那所以说我觉得吧，这笔钱吧，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可能是更可能是对法律对施暴者的一种否定，一种惩罚，让他呢，你说可能法院我不能说以牙还牙的打你一顿，但是我让你出点钱你肉疼啊，然后对受害者有一种抚慰，可能说你过去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伤害我没有再去办法为你弥补，我也穿越不了回到那个时间，那可能用钱，可能这个受伤害的人呢他不需要这个钱，但是我觉得或多或少是一种安慰吧，也表达法律上对你的一个同情，对吧？
2: 就我和我朋友商量吧，就是能不能让他拿这个净身出户啊？
4: 净身出户吧，说实话法律上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没有，总有人说哎他出轨我要让他净身出户，我让他啥也没有，但其实法律上没有这么一说，因为这个民法典也规定了，这个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吧，要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那他的家暴行为的话是法定的过错，法院在分割房产啊、存款啊等共同财产的时候，会让受害方多分，那施暴者少分，那这是对他的保护。但是你要说一点不分，这事儿是有一点点难的，有一点点难的。
3: 那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整理手上这些所有的证据，然后走流程，然后就是不能拖得特别久。
4: 对，因为现在证据吧，其实也不用特别多。那你要准，就像我说，一定要很扎实，给砸实了。第一，家暴证据那肯定是核心的，比如说你有没有之前你们被打了，报没报警，有没有报警记录啊，报警回出警回执啊，医院的诊断证明啊、病历啊、伤情啊、照片，或者说有没有邻居啊、朋友啊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长期家暴啊，还有分居证明、租房合同啊、水电费单据呀、还有说你这种快递单呀、什么聊天记录能证明你们两个一直分居。第三，那咱要分财产是不是得要财产证据啊，房产证、车辆行驶证、银行流水啥的，工资条，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东西咱们给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咱们该要啥要啥。哦，
2: 那行，那我按您说的这些证据先准备一下，那我们现在吧就是想快点解脱，也不想和那男的再见面了。我们能就是过去就是找你帮我们就是办这件事。
3: 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来这儿就行好吗？
2: 好的。
3: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曲先生，久等了。
5: 哎，你好。那个人欠我钱哈。这个钱是怎么欠的呢？应该也不是借的啊。这人是一个公职人员，然后他我总共给他大概转了将近70万左右吧。
6: 有一个3万欠条，一个60多万欠条。
3: 嗯，
6: 这个人可能是进去了。
3: 嗯，
6: 因为啥事咱不知道啊。
3: 嗯
6: 嗯，我这个钱我怎么能做到最小的损失？
3: 嗯
4: 嗯。如果说就是他只是进去了，现在已经接受了审判，已经到监狱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诉的，因为正常来说咱们可以进到监狱里边去开庭。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的他只是进去了，还没到这个监狱，就是在看守所，那这个时候在看守所的话，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在看守所里边开庭啊。你要是说你想尽到最小的损失，那么你肯定是要通过诉讼，通过诉讼之后这个确认了确实这个事儿，你们之间你有胜诉判决，你们之间他确实欠你钱，法律也保护你这笔钱，那么你完全可以执行他的财产。那么如果说你这边证据好的话，实在是他在看守所找不着他人儿，那法院可能会进行公告，进行公告之后正常开庭，那就看你手里证据、转账记录啊，那个聊天记录啊，还有这个借条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完善的。如果说是完善的，那这一块完全可以缺席判，缺席判之后你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就得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东西不完善，你败诉的风险有点大的话，你可能达不到你要的这个效果啊。
3: 嗯，
4: 这最终的话，
3: 你说
6: 关键是啥呀？这个人现在找不到也可以判，是不是？
4: 对，正常来说找不到，法院可以进行公告。
6: 我现在我欠条有，他给我写好好的欠条，没写还款日期。
4: 嗯，那没写还款日期，你可以随时要。
6: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4: 那你就该要呗。你这样，你方不方便加个微信？然后加微信之后咱们具体的看一下，我看一下。要不然你就是这么说吧，我感觉我有的时候我总感觉这个咱们电话咨询不像当面咨询那么能说的那么透彻
3: 贴切。
4: 对，
6: 我现在我的想法是啥呢？我这个数额比较大，诉讼费用也大，是不是？
4: 是的。
6: 我是这么想的，我可不可以先诉讼这3万块钱，这个，这不试错的成本低嘛？完了之后，如果这个行，我再继续对那笔，这样
4: 那何苦来的呢？你要整就一笔就整了呗，你非得那个分开的干啥呀？是吧？你这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嘛？你这样，
6: 如果他要没有财产的话，那怎么？
4: 没有，你是担心这个？那你的担心倒是也那啥，那你也可以拿这3万块钱试试水。我觉得，那你要这么说也没啥毛病，好吧？
6: 对呀、啊，因为这个他，我找他妻子要可不可以？
4: 那你得证明这个确实是他们两个共同的这个债务。
6: 那咱证明不了啊。
4: 那不就得了吗？所以说，可以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证据，好吗？您就
6: 那肯定是没有了。
4: 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啊，
6: 只有借条行。
4: 那不一定，咱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靠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事儿的话得具体分析来。
6: 那我加你们微信吧。
3: 可以，好，24634562463456，您在长春吗？
6: 不在，白城。
3: 白城，那你赶紧发证据吧。
6: 你重说一下。
3: 24634563456。24634
6: 速帮律师小杨啊，
3: 对对对，添加上了是吧？
6: 添加上了。
3: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6: 行，再见。
3: 好，再见。好，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31185815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

0: 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赶紧来拨通043185815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高女士。高女士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在入职的时候，我们公司让我签培训协议嘛，
0: 嗯，
1: 说那个培训花了10万块钱，让我干满5年，不然我就得赔违约金。
0: 嗯，
1: 我现在2年，我不想干了嘛，然后公司让我赔6万的违约金。我想说，这协议培训协议有效吗？我真的要赔那么多钱吗？感觉不合理啊。
2: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培训协议并不是当然有效啊，不是当然全部有效，应该这么说，它可能是有部分是有效的，但也不是说全部的啊。依据咱们这个劳动合同法呢，只有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专项专业技术培训，才可以和劳动者约定这个服务期和违约金。如果说只是单位内部的这种老员工找一个老员工代教啊，日常岗位的这个实操啊、教学呀、属于普通的上岗培训，不属于法律认可的专项专业技术培训，那这种情况下签订的这种协议啊，什么服务期啊、培训协议啊、违约金啊，可能是无效的。那您是不需要支付这个违约金的。但是如果是这个属于付费的，就是外部的付费的专项专业技术培训，协议才可能生效啊。那违约金也不能随便按你们刚才说的这个10万完了干满5年啥的，那违约金数额肯定是不能超出公司实际支出的培训的总费用的，并且呢也要扣减。我看你说干满5年，然后10万，然后你这干2年让你赔6万，那他不也是吗？把你服务的年限不都给你扣减了吗？是不是啊？那你实际工作2年，剩余没有履行就3年呗，那么你就这个承担剩余年限分摊的对应的这个培训成本就得了，而不是说直接赔付6万。那么你公司的话，那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在他了，他要主张你赔钱，那么他就得拿出来确实给你花了这些钱啊，确实给你花了这些钱。那如果说真的是这种专项专业的技术培训的话，那拿不出实际凭证，他也没办法给你要这个违约金。那我刚刚我也给看一下这个专业专项的这个技术培训和咱们普通的，那你就看一下你的这个情况，你们当时都咋培训的，是不是符合这个情况。如果说符合的话，那你完全可以，就是该仲裁仲裁呗，咱干判判呗，让单位去这个举证呗，对不对？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0: 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

0: 大福微信好吗？
1: 嗯，好，
0: 好，18294567，18294567，以及2463456，2463456，两部微信号都可以进行添加。
1: 嗯，好的，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851542以及858154333。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33的徐先生。徐先生晚上好。
2: 哎，你好宋好，你好宋律师。
0: 哎，您好。
2: 哎，想那个咨询宋律师个问题啊。
0: 嗯
3: 嗯，
2: 就是那个我家里边啊有一个那个房子，
0: 嗯，
2: 就是那个楼房一楼的门市房，然后那个在十几年前吧，就有个开发商找那个开发，
0: 嗯，
2: 在开发，然后他当地没取得政府的任何批复，就是属于个人那个找的租户谈，
0: 嗯，
2: 然后那个二楼三楼就是一个三层的老房子，那个二楼三楼多数租户就都同意了。然后呢，一楼那个是门市房嘛，就价格上就跟那个开发商就没谈妥，没谈妥完，这不就是不同意开发吗？完了就，然后开发商就把谈妥的那些房子，那些什么窗户啊，什么都拆下来了。
0: 嗯，
2: 我都拆了，完了就那楼体那写的拆字，完了就是直接导致就是这个楼房的公共设施、水电什么的，就供热啥的，
0: 嗯，
2: 包括下水就都冲水淋的就都冻坏了。
0: 嗯，
2: 就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进行维权呢？现在老百姓这边。
3: 嗯，我刚听了一下，你们这个拆迁并不是政府主导的，就是你们自己协商的这个情况是吗？
2: 对，政府当初委托的了，委托的开发，但确实那个拆迁公告包括补偿方案都没公布，就是
3: 那你这个程序上
2: 没同意，
3: 那你这个程序上各种它也是不对的呀。那你这个无论从那个行政的程序上，你正常来说，你这个拆迁呀，你不得是这个由政府主导，然后由政府来给你们制定方案，然后来这什么嘛？那你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你们首先可以提出一个行政诉讼。哦，那这个提出行政诉讼的话，你可以先跟这个相应的这个政府之类的先诉一下，然后看一下你们这个具体的一个拆迁方案究竟是什么样的，是否是那它这个合不合理呀、
2: 啊，
3: 对不对？我觉得
2: 这个是这样，那个宋律师，
3: 嗯，
2: 这个我们因为之前嘛是这么多年了嘛，一直在通过信访渠道也在反映问题，但是政府给的答复包括那个就上级包括跟不方便说了，就是包括上级也都能执行。方式也都反映过，就给的答复就是，特别是当地政府给的答复就是啥呢？就是说政府没同意他，就没同意的，就纯属他个人跟你们谈的。
3: 嗯，
2: 就是这个东西。
3: 那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你要是没有这个政府背书的话，我觉得这事儿，那你们有可能如果说不涉及到政府这边，政府这边确实也没有给他授权，那他这个就是一个民事上的一个侵权行为，那你们完全可以从民事的角度去起诉他，要求他来赔偿损失。
0: 嗯，
2: 对，就是政府也是跟我们这么说的，是如果说因为政府确实没同意他，但他如果说给你们那个财产造成损失，你们就正常起诉或者就报警。
3: 嗯，那你们
2: 这
3: 些有没有付诸行动啊？
2: 这因为确实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嘛，就是、
0: 那就没去做。
3: 对，那你们有没有年轻人牵头啊？那你现在你现在就是说你来咨询这个事儿，确实也对，咱们应该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那现在包括我和这个这个你们去询问的这个政府部门也是给你的这个。那如果说真的是他冒充这个政府牵头这么一个行为的话，那这种其实你们或者是真的是可以报警。那这种行为的话，是不是一种这个那本身他冒充嘛，是不是涉嫌什么诈骗一类的，给你们造成了这个财产损失？如果说确实财产损失可以通过进行鉴定来解决的话，咱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提起诉讼，谁家有这个损失，那就提起诉讼。因为很明确，那人政府也答复了，这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是吧？那人家冒充我们的，那确实，那政府这边你们可能连行政诉讼也提不了了。
2: 对，就是说，但是政府没说是他冒充，就是说，他确实这个东西就是政府没批，但是说就是他跟你们谈，就是私下说的嘛，都不是说这官方正式答复，就是私下说的。那是靠他正常个人跟你们谈，这
3: 是
2: 正常。
3: 那你这样来，你听我跟你说，你现在可以要求政府来进行这个政务公开，你们到底有没有当时关于这个拆迁的相应的文件？如果有的话，我申请你们公开；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做出这个解释说明；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咱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

0: 这个行政诉讼，因为关于政务公开的话、
1: 嗯、
0: 如果说他应该公开而没有公开的，正常来说咱们可以来进行行政诉讼的。行政诉讼的话他需要向人民法院举证，这东西我们确实没有或者有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确实有证据证明，就行政诉讼确实证明了这个事儿并不是这个政府牵头，那这事儿咱们就可以直接向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单位提起民事诉讼啊，就像我说的，咱们损失是多少呢？该找他要就找他要，
1: 嗯，
0: 啊，那就像你说的，老人比较多的话，那咱们能不能进行一个，有没有相应的这个人员来进行牵头啊？是不是、
2: 啊？
0: 有没有人员来进行牵头？我觉得这事儿牵头是很正确的呀。那你都总得有个人来办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你不能说因为人岁数大你就不办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1: 嗯。
2: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如果是政府确实没有那个特定国报和补偿方案的话，
0: 对，
2: 那就是跟政府就没有关系，那真就是只能起诉开发商。
0: 对对对。
1: 好，那这样，徐先生，嗯、咱们这个事儿也不是涉及咱一家哈，最好好几家一起、
0: 嗯，
1: 或者是咱们好几家一起找一位律师，这样咱们谁也不用来回跑。
2: 好，谢谢、
1: 嗯。好，您可以直接添加24634562463456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哎，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2: 谢谢
1: 嗯，
0: 不
1: 客气，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然后早日解决。毕竟咱这房子还是自己的，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没有电、没有下水，特别不方便。
2: 对，谢谢。
1: 好，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咱们毕竟也这么长时间了，得解决了。嗯。
2: 好，
1: 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嗯，有的时候这个房子的事儿特别闹心，
0: 对，
1: 就尤其是像徐先生说的，又不通电呢、啊，然后很多的下水啊又没有啊，就是我感觉这里好像任何的，比如说像网啊什么的，可能也都断掉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呢，确实咱们这个事儿吧，就是今天在这个节目里边也没有办法具体的去细说，因为我也摸不透他这个网上找具体的原因是啥呢？就像我说，可能他这个事儿可能要面临的是一步一步走行政啊、民事啊，每一步怎么走？哎呀，就是确实也挺烦，尤其是这种事儿。
1: 对，所以说也不是一家的事儿，咱们最好找个专业人士，然后帮咱们去解决。就有很多
0: 的
1: 时候，我们就出一个人，然后全权代理去跑一下，大家就都不用感觉很揪心。不然你跑他不跑，看着就很来气。
0: 对，
1: 主要是大家心里不平衡。你要是一个人的事儿，早都解决了。
0: 对，劲儿要往一处使。
1: 好，那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1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1: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0: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1: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0: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1: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0: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1: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0: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1: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0: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1: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0: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1: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00

0: 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啊，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大学毕业那会儿，大概是2022年7月份左右，被诱导消费了一笔大概在13000左右的这样的费用。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对方说要拍艺术照片啊，当时呢就两个男的把他直接单独的叫到一个房间里去谈话。他当时就说我有点害怕，所以呢就付了啊13000的费用。但是现在呢他也没有去拍过照片，他就想问一下这笔钱可以要求退款吗？而且他当时没有钱啊，还是使他们的信用卡支付的。一开始他只是说198元的，但是后来把他骗过去之后就让他付13000块钱。
2: 这个的话因为年头有点久了，咱们需要考虑的，你这个诉讼，对，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服务合同，其实，那现在的话，我不知道你手里证据是啥啊？你要是证据里面，是转给个人的，这事儿可能就不太好办。但如果说你是转给店家的，你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服务合同纠纷，那你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因为你们之间形成服务合同纠纷之后，你并没有享受，但是。有一个问题，诉讼时效的问题，
0: 就是超过3年，是吧？
2: 对，因为你正常来说，你说你付完钱了，你应该接受服务，你们当时服务怎么说的？很多东西是需要你自己来举证的。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接受完了交完钱之后3年了，你都不接受这服务，并且你也不提，你也没向他个人，或者说是这个店铺去主张权利，然后你现在你转过头来，你说我想要这个钱来法院诉讼。那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还有啊，没说完。哎呀，打断的我都忘了。然后还有一个
0: 诉讼时效，
2: 对，
0: 刚开始我们说
2: 到诉讼时效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你是给个人转的，那你们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那这个个人你能否查询到他的个人资料？那咱们正常诉讼来说，你得有一个明确的被告，需要有一个指向性啊。那你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所以说你这个诉讼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自己考虑一下这个事儿，当时到底是咋回事？有再核查一下手头的证据，有没有合适的证据，好吗？
0: 那可能当局者迷哈。当时就这个被对方吓住了，结果这个钱也没敢要，照片也没敢去拍。你说你后来你就找几个男的跟你一起去呗。去拍，是不是这个事就解决了？
2: 是啊，但是哎呀，我也能理解这小女孩涉世未深的，是吧，让人就给骗了。那没办法，这个咱们现在可以看看证据，已经产生的事儿咱就不用纠结了啊。然后看一看你手里证据能不能往回要一下。我最好想看看你们之前有没有聊天记录啥的，
0: 这样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啊有诱导消费了，或者是说自己去那儿，当时在外面一顿发广告，说什么免费，然后来体验，结果来体验，结果进屋上就刷卡。
2: 咱们在那个节目里
0: 也说
2: 吧，就是像我说了，某一些商场我都遇见过，
0: 我也遇见过，
2: 美女来拿一个
0: 整个眉，
2: 然后洗个脸不要钱什么的，然后就给你弄过去。我告诉你的，
0: 然后这家消费陷阱，
2: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待宰的小羔羊，就是你就等着你往那个美容床上一躺，你就。

0: 等着收钱吧。
1: 所以就有的时候一定要深思熟虑啊、
0: 嗯、
1: 第一是广告不要接，第二即使要钱咱先学会报警，把手机先拿到身上哈，然后再想下一步。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添加2463456。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怪你欺骗了。

0: 的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026年8月27号，今天是星期四，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发现我难受。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是-13度，最高温度是-24度。吉林市多云，-14度到-25度。延吉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四平多云转晴，-12度到-25度。通化多云，-14度到-25度。白城多云，-12度到-22度。辽源多云，-13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4度到-22度。白山多云，-13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12度到-26度。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共同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昨天长春市商务局发布了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的一个公告，安排5000万元资金惠民让利。活动呢从今天8月27号起一直到9月30号啊，这个区间来开展。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企业购买2万元以上新车或者3万元以上的二手车，可按照车的发票金额分档来申请现金的补贴，然后呢通过懂车帝的 APP 来申报，补贴资金呢以银行卡转账的形式来发放。
1: 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0: 按照购车发票呢分为4个档位啊，新车购车发票金额在2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呢，补贴的标准呢是1000元，然后5万元到10万元补贴的标准是2000元，10万元到20万元呢，它补贴的一个标准是3000元，20万元以上呢，补贴的标准是5000元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档次来划分。具体的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应该会有车企的工作人员啊来告知大家怎么来领取，然后提示大家呢这个是按照发票的价格

来关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文化产业推介活动在长春国际影都的金色大厅来举办。活动呢以文营大都会、产星都市圈为主题，围绕国际影都建设、 AI 数字内容等推介影视文旅资源，现场签约多个文化产业项目，启动光影赋能极品出圈战略合作，并举行了2027年大都会指定类别的赞助发布仪式。昨天也就是8月26号，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跟着大都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行，面向香港推介吉林四季的文旅资源。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在长春举办，推介会呢以此为契机深化吉港文旅交流，现场多家吉林文旅企业与港澳旅行社签约，在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等方面达成合作。

同样是在昨天，长春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推出了140万元专项的观影消费券，发放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明年3月，全程的影院通用，预计呢拉动30万人次观影，带动票房至少1200万元。票根联盟2.0版同步升级，市民游客可凭电影的票根来解锁科技展馆、非遗市集等城市的消费优惠，实现看一场电影玩一座城市。

从今年的5月27号开始呢，长春市就开展了屯草的专项整治行动。截至到目前呢，全市累计清理屯草斑块是87个，治理总面积超过18.8万平方米。屯草呢是外来入侵植物，花粉易引发过敏。长春呢也正开展全域的排除和整治，确保在11前取得扎实的治理成果，守护市民的呼吸健康。

0: 说到健康呢，有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啊，要注意一下。
1: 多少年轻会
0: 这个时间呢，正好呢是来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1: 喝一口温柔却跌进，
0: 很多朋友呢因为有下肢静脉曲张，会有腿部有蚯蚓状啊、血管凸起、皮肤变色啊这样的一个困扰。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来是58元，现在呢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

6:47，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开运及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南昌路从安达街到建设街西向东的方向，乐群街公平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开运街从永新路到达新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富民大街从安庆西路到富民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昨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娇韵诗的双萃落火精华啊，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上市呢有近40年的时间了啊，现在产品已经叠加到第8代了，非常多的美妆博主呢也都在使用它。添加21种高能植萃，强维稳，加强滋润，主打植物精粹护肤，对敏感肌的朋友呢非常的友好，很多的孕妈妈也都在用它。这个产品呢

它主打的呢是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给它合二为一了，这个在我们产品的包装设计上就能够看得到。它通过一个旋钮调节啊，可以来调节说你这个水的比例是多少，油的比例是多少，以水加油的黄金的比例啊，让这一瓶精华呢，让这一瓶呢结合了两种精华，把双瓶呢变成了单瓶，可以获得1+1=2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如果是干性肤质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旋钮，瓶子上的旋钮的大水滴啊，给它标识上啊，然后一扭。如果说呢是油性皮肤呢，就调节到小水滴，根据自己的肤质啊，然后呢来决定一个水油的比例。这个就是它的产品的一个科技感所在。然后呢，我们现在的价格啊也是挺香的。正常来讲呢，50毫升的正装娇韵诗的这一款的双萃精华是要1000块钱以上。现在呢，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零期产品的团购，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多的一个时间啊，接近1年半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两瓶的价格是599元。就等于说打了一个对折，然后再打了一个对折。两瓶啊，都是正装50毫升的，不是小样。然后呢，拍一发二，2瓶599元，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福利。

6:52，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呢，备受很多人关注的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啊，正式的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

再来关注8月26号长春工会的公众号发布最新的消息，长春市总工会幸福会联合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投入了2180万元的补贴啊，推动幸福会会生活开学季的职工专属惠民活动。

日前，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比赛篮球项目顺利收官，长春代表队包揽男子、女子所有组别的冠军。

6:54，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数据，8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环比上升0.4%，其中商品经营类指数环比上升1.1%。当前消费品市场呈现总量温和增长、业态结构分化特点。今年1至7月，除汽车以外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5万亿元，同比增长2.7%。便利店、超市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1%和3.8%。

昨天第三届中欧班列郑州博览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等多国铁路物流机构及涉外经贸代表参展。本届博览会以疏联亚欧通道链聚陆海生态为主题，总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汇聚50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展示中欧班列畅通亚欧贸易大通道的最新的成果。

0: 跟我走。
1: 再来关注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在8月28号的24时，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时进行油价的调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的继续上涨的影响，预计呢上调油价是38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的涨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重新上涨0.29元每升到0.34元每升。

最近呢，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登上了热搜。今年呢，中秋和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迅速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的窗口期。不少人呢也早早做了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呢也大大提前。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富民大街的东向西，从双峰西路到富民大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青州路的南向西，从青州路到西环城路有等候。再来看一下新竹路的东向西，在青州路的附近，包括南四环路的东向西，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路立交桥有一小段的缓行。另外呢，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以及吉林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为缓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城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4度到24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四平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通化晴转多云，15度到25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22度；辽源阴转多云，12度到26度；松原晴转多云，15度到22度；白山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早上好，我是小琪。
6: 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我们来关注新闻。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按照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部署，省财政厅把农业农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全力推动构建财政加担保加信贷加保险加基金五位一体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和农业的经营主体。
7: 吉林省坚持保大宗保特色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农险产品供给。目前玉米、水稻、大豆、生猪、奶牛等大宗农产品，以及人参、肉牛、梅花鹿、肉鸡等特色农产品的险种数量已达50余个，保障类型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今年省级财政已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40亿元，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为1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坚守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定位，截至目前，省财政厅累计为省农单公司注入资本金33亿元。引导超千亿金融资本投向粮食生产、畜禽养殖、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农业大县现均担保余额达4.63亿元。 在全面落实国家现行涉农普惠性贷款贴息政策基础上，针对棚膜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秸秆综合利用等，创新出台省级累加贴息专项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政累加贴息率最高可达 3%。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拓展我省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助力我省集字号特色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目前通过直接投资和参股子基金投资农业领域项目33个，投资金额31.5亿元，支持吉林森工、大成生化、垦丰种业等涉农企业技术创新，联合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达6亿元的吉林省创意人参产业基金。
8: 下一步，省财政将持续完善微体财经协同支农政策体系，充分释放财政金融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财经保障。
5: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
7: 活动现场，二人转、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9: 乡风文明主体呢，就是村民和村庄，多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村民呢非常的开心。
7: 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
10: 通过专家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把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已经解决掉了，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顺畅。
11: 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带到这种田间地头吧，让咱们的村民受益，进一步增收。
12: 统筹科普图书、科教实验器材、科普大篷车、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等优质科普资源，精准设置特色科普服务板块，夯实乡村产业科技支撑。
11: 这次我们呢，派10个科室的临床骨干来到光东村，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问诊、用药指导，还有健康的评估，让健康惠民行动常态化、长效化。
7: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6: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经长春市政府批复，8月26号8时08分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3: 开通首日，站内外迎来了不少市民参观体验。乘客魏女士：
14: 我家在欧阳会场那边，上哪儿也都挺方便的。原先要是上赛道广场，我得坐20路，得走20来分钟。长春确实挺好，现在发展挺好的。
13: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方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辐射，终至东环城路站，线路全长23.2公里，共设有19座地下车站，其中8座换乘站。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建设事业总部7号线项目长张志华：
15: 这条西南向东北的主干线历经了6年的攻坚，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横跨了汽开、朝阳、南关、京开、二道5大主城区，串联了一汽产业、南湖宜居、吉大文教、南关商圈与东部居住区，彻底打通了城西到城东的地下快速通道，与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和6号线无缝的衔接，其中孟家屯站呢实现了3级立体换乘。
13: 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全线车站在空间美学上采用一站一景与标准站统一相融合的手法。长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事业总部客运一中心经理韩宇：
16: 融入了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体元素，将长春的工业发展底蕴完美地融入到地下空间。我们全线各车站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 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全方位地提升了市民的乘车体验。
13: 七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由六条增至七条，运营总里程由 151.4 公里增至 174.6 公里，车站由131座增至150座。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0: 央媒看吉林。
6: 8月25号，新华网推出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即将全面投产。报道介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即将全面投产，其中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已于今年2月份投运，35万千瓦风电项目已于近日通过国家电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专家组并网验收。
5: 8月24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玉米地里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报道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长春市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推广密植模式，通过激光照射有效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耕作方式同步变革，一边种地一边养地，增强黑土地的修复力。
6: 8月25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石化以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报道介绍，近日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国产调节剂顺利通过试验测试，标志着丁苯橡胶产品关键助剂实现国产化替代。此项突破不仅打破了对进口助剂的长期依赖，也显著提升了产品综合竞争力。

0: 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4: 畅行早高峰，
3: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刷新资讯。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启动仪式在长春万达影城举办，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活动现场，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并在现场播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无障碍版。视障人士于桂春：
7: 以前呢，我们视障者想完整的看懂一部电影，那是很难的。现在呢，到光明影院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让我们视障者呀能够体会到电影给我们视障者带来的这个感动，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6: 无障碍电影是在电影的音响和对白间隙插入解说，帮助视障人士理解电影。光明影院项目已制作完成800余部无障碍电影，成果落地全国31个省区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赠予全国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吉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江爱民：
8: 有时间的情况下就去看一下这个无障碍电影，丰富一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吧，换一换环境，放松一些心情，听一听电影，感觉到身心上的一种放松吧，也挺好。无障碍电影让人感觉到更清晰一些，很多画面呀，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呢，它这个点还都会给你解说。
6: 今年是光明影院项目走进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第7年，一直以来中国传媒大学与吉林省携手同行，持续推动线上加线下无障碍观影模式。中国传媒大学教师陈忠瑞：
9: 无障碍电影本身呢，就是帮助视障人士在文化上与社会接轨的一种艺术形式，帮助视障人士来了解我们的社会发展以及我们的文艺生活发展的过程。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呢，为视障人士构筑一条精神上的盲道，来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6: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10: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
11: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林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12: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3: 那么也祝愿长影乐团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断的开拓创新，再谱新篇。
14: 长影之夜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向全国、向世界展示吉林文化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的窗口。
11: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视野，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 压轴环节石以洁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4: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

0: 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试距内超试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好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深厚的历史电影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进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3: 最近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4: 进了八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2: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5: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2: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6: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2: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权益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星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0: 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2: 在敦化市长友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7: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2: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地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地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8: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 以电

0: 电商不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2: 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位置，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的提质增效。
3: 走进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新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 20% 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 28%。 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4: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5: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是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3: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净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产品远销俄罗斯、巴西及欧盟市场。
4: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70%的出口量。
3: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6: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7: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8: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8: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7: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8: 详询0431584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中秋里小罐茶，
8: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8: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2: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10重上市红利，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红利，欢迎到店品鉴。
1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

0: 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我们先来派发一下由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啊，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今天呢是星期四了哈，很多朋友们在这一周的工作特别的忙碌，可能忙到起飞，天天加班熬夜。那早上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这个脸蛋又黄又垮，真的别让熬夜拖了自己的后腿，保养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今天带给大家的产品呢，是我们的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水油同补，油而不润啊，而且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呀，通勤，换季，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的。你用2周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明显的感觉到了你的皮肤特别的稳的一个感觉。嗯，那很多女性朋友们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有很多的苦恼，说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着太干，不够滋润，想选到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简直就是像拆盲盒。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双萃精华呢，是完全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是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性的精华融合为一体，一瓶当中，所以它是那种水油结合的一个黄金比例相融合的，给了大家的呢是1+1=2的一个体验感啊。所以如果说你是干肤的啊，就把这个旋转的这个钮调到大水滴的标识上，那如果你是油皮肤的，就调到小水滴的标识上。它这个包装设计，这个旋钮的设计是非常的方便的，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真的很贴心哈。那官方旗舰店的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确实很心疼。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正装50毫升，今天是拍一发二，只需要599块钱，到手2瓶，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性价比，真的不能错过了啊！我们都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福利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的6日高奢团也是即将启程了。欢迎大家来了解详情。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为什么会力荐在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么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而且在服务细节上也是无可挑剔的。落地既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的生日的朋友呢还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那么很多的朋友会说，哎，这样的一个好的服务大概要多少钱呢？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哈，原价是6980元每人，现在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孩子走出家门，潜在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据了解，下水玩耍和骑车出行都是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场景。最近上海民警围绕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给孩子们出了不少实用的招数。
1: 民警提醒，溺水往往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拼命挣扎大声呼救的画面，很多时候孩子只是安静地沉下去，周围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真正危险的反而是发现同伴出事后的处理方式。很多悲剧不是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好心去救人反而搭进去了。
2: 小朋友会落水啊什么的，有很多小朋友会处于热心肠，会自己下去营救啊，但是非常更加危险了。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意识，说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拿自己身边的东西去施救，或者是打我们110报警电话。
1: 除了防溺水，出行也要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民警在路面执法时发现，不少孩子头盔是戴上了，可下巴那根安全扣压根没系，车子一颠簸，头盔就晃来晃去，真出事的时候根本兜不住，等于白戴。
3: 坐电瓶车的时候戴头盔，不仅仅要戴头盔，还要系安全头盔下面的那个扣子。
1: 民警还特意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不少孩子会骑轮滑鞋玩滑板车出门，这些本质上是运动装备，不具备刹车避让能力，一旦上了车道，风险不亚于闯红灯。
4: 道路上主要的作用还是保障行人、非机动车包括机动车的通行，所以关于这些滑行工具是不允许在道路上进行滑行的。
5: 居家隐患可以提前排查，但意外发生时留给救援的时间往往是很短的。烫伤后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孩子被异物卡住应该如何处理？发现有人晕倒突然倒地怎么办？记者专门采访了上海的医生，看看专家传授了哪些关键急救技能，不仅能够让孩子保护自己，还能够救助他人。
6: 一不小心呢，这个热水会碰到你的手上了，那么夏天我们穿的衣服少，这个热水一烫马上是皮肤啊就是发红啊，对吧，甚至是肿胀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1: 烧烫伤发生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涂牙膏、酱油或者其他土办法。医生特别强调，这不仅不能降温，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真正管用的是冲、脱、泡、盖、送五个字。医生把每一步的具体做法都拆解给孩子听。
6: 自来水龙头啊，把它打开，然后呢，用流水啊冲洗，就冲洗多长时间呢？就15分钟到20分钟。第二步的方法就是脱去衣物，第三步呢是，就是泡20分钟左右，第四步呢就是盖，用这个有干净的纱布吧，甚至是用保鲜膜啊，也可以盖在上面。第五个呢就是送，如果伤口比较大，对吧？那么就联系你的父母，就送到医院里面。
1: 比烫伤更凶险的是异物卡喉。医生教了孩子们一个国际通用的求救手势，如果发现有人突然说不出话，脸憋得发青，双手不自觉卡住脖子呈 V 字形，就要马上意识到这是气道被堵住了，必须立刻施救，不能等。
6: 这样一个剪刀放在什么肚脐眼的上面，对吧，肚脐眼在这里，哎，这里好，然后呢左手捏住一个拳头啊，然后放在剪刀这个手指上方两横指，好了，这个地方定位定好了，然后这个右手啊，你这个右手变成布，抱住个拳头，然后呢抱紧他的身体往上用力，这样这样冲击，连续冲击五次。
1: 医生还提醒了一招关键的自救方法，如果发生严重异物卡喉，身边又没有人帮忙，可以借助桌边、椅背等固定硬物，用其边缘快速有力的冲击上腹部，帮助排出异物。不过医生也强调，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没有接受过专业急救训练的孩子，如果同伴出现异物卡喉，甚至意识不清，不要贸然尝试自己不会的急救操作，第一时间呼叫身边的成年人，并拨打120求助。学会自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避免因为错误操作耽误救治。
0: 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追一追，但是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
1: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

0: 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他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1: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2: 三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0: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3: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啊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4: 孩子个子偏矮，家长会着急，可能是突然一年长高太多，家长呢也别急着高兴。专家提醒，身高增长加速有时候并不是单纯长得好，还要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是否出现了异常变化。
0: 正常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会随着年龄逐步增长，但如果体内激素水平提前发生变化，孩子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得特别快，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出一截。不过与此同时，骨骼成熟也可能加快，反而影响后面的生长空间。
5: 我们体内激素啊提前分泌，会让孩子短期内身体特别增高，看起来比同龄人高。同时呢，激素会加速骨骼软骨的承受和闭合，促使它发育提前，骨头提前闭合，那这就缩短了整体的发育生长的周期。所以很多孩子啊，甚至在表现的话，这个早几年生长长得很快，后面呢就停止了，那最终呢成年的身高反而达不到遗传的这个潜力。
0: 不过发现孩子出现较早的发育表现也不意味着就来不及了，医生判断的重点还包括骨龄有没有提前，以及发育是不是进展得特别快，这些检查结果会影响后续是否需要干预。
3: 那基本上大家共识的是，8岁以前，如果你第二性征发育了，就是她小女孩的话，就乳房开始发育了啊、那么10岁以前可能月经就来了，都可以是判断她为性早熟。这个时候只要骨骼线没闭合啊、我这个手去拍一个片子看起来就知道了。如果她还没有闭合，我还有机会干预。
0: 相比之下，男孩的发育变化有时更不容易被家长及时察觉。医生提醒，如果孩子年龄还小，身高却突然明显加速，同时出现发育变化，就应该及时就医，让专业医生进行评估。
5: 男孩子正常，这个9到14岁，这个他的睾丸开始逐步发育了，没有到9岁，这个他这个不但是睾丸变大，同时有一些体毛的阴毛，特别是阴毛的生长等等，都是提示性早熟。
6: 中秋礼小罐茶，
7: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7: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中秋礼。

0: 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有心了，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0: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2: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清晨的新闻热搜。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的关键标准。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15.5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14: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13: 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 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5% 左右。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买。
12: 记者26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这期间，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列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席位的升席。

0: 相关车票将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记者8月26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
0: 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威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施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1: 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用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
0: 国家医保局8月26号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的基本照护需求。
1: 25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市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圆满收官，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中国队以十金九银三铜的总成绩位列奖牌榜首位，日本队、韩国队、印度尼西亚队、哈萨克斯坦队分别获得奖牌的第二至第五位。很多女性朋友们总觉得啊，这个平常这肌肤比较干敏，暗沉困扰，选精华怕刺激怕添加，想安心养肤却找不到方向，别担心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解锁天然植萃的一个守护方案。那说到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呢，真的是护肤圈的公认的实力派，因为它火了40年，依然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因为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们用着也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啊！关键是连孕期的妈妈们都可以放心来用，所以你想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的需求，它通通都能够做到。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性的一个精华全部融合在一瓶当中，一个黄金的比例，所以说呢，它能够真正达到1+1=2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不管说你熬夜加班通宵聚会，睡前涂一涂，第二天你的脸蛋照样是保持清透的好气色。
0: 嗯，而且价格呢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哈、啊、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的双萃精华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是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正装50毫升，今天是拍一发二，只要599块，这样的价格啊，性价比拉满，只要599块钱，您就能带走2瓶大正装的娇韵诗双萃精华，不管是女生自留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爱人都适合，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放心大胆的来用吧哈！咱们的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还享受汇率的优势以及税费的补贴，才敢给大家一价到底的实惠。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福利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恩明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0: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